0: 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8: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巨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

0: 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6: 周末大头回到爸妈家，发现老妈没在家，老爸正端着一个酒杯在用吸管喝酒呢。
10: 哎，老爸，你怎么用吸管喝酒呢？医生不是说不让喝吗？
6: 老爸好像一下子被发现了秘密的孩子，尴尬地笑了笑。
10: 医生可是没有不让喝，他是说让我离酒远点儿，我觉得这个距离刚刚好。
6: 阿豪去一家公司应聘， HR 问他说，想到我们公司来工作必须肯吃苦，你能吃苦吗？
10: 要说别的我不敢说，你要说吃苦，那我真的是说第二没人说第一。
6: HR 一下子来了兴趣，赶紧问阿豪，哎呀，口气还不小呢，您赶快介绍一下是怎么能吃苦啊。
10: 莴笋、茴香、莴苣叶，我一顿可以吃3大碗，苦瓜我一口气吃5根都不成问题，就是这黄连，
6: 哎，赶紧给我出去出去出去吧。
9: 小时候的一天，大头突然鼻青脸肿找表弟，
6: 我说你以后别老往外跑，你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好好学习，行不行啊？
9: 看到表哥居然找上门来教训自己，表弟当然不服了，哼，你天天往外跑还有脸说我。
6: 大头摸着肿着老高的脸颊说，昨天下午你爸到网吧找你没找着你，结果把我给逮住了，害得我被我爸一顿胖揍。一天，大头去逛街买衣服，在一家店里他看上了一件衣服，老板娘开价598，大头跟人家特别诚恳地说，
10: 大姐，你看我就带了70，这怎么办呢？
6: 哦，那好吧，看你挺实在的，就70卖给你吧。
9: 大头一听特别高兴，赶紧拿出100让老板娘找，不料老板娘好

0: 抛弃的说，
1: 一百的呀，一百的找不开，要不你再拿一件吧。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王美丽总是对自己的长相不满意，这次她又花了大价钱去整容，不幸的是整容失败了。
0: 绝望的她跳河自杀时被救了起来，赶来的医生说，看样子情况比较严重，需要马上去医院治疗。
1: 听了医生的话，王美丽激动地一下子跳了起来，说，看样子，看样子，连医生也要看样子，我对这个看脸的世界真的是绝望了。
0: 铁柱上班路上遇到一个算命的，
1: 哎，帅哥请留步。
0: 铁柱看了他一眼，没理，继续往前走。
1: 帅哥，我看您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双目有神，近来是必有喜事啊，特别是您脸上那几颗痣，画龙点睛，左边这颗主事业，右边这颗
2: 主啥事业啊？我这是早上煎鱼的时候被溅出来的油烫的。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读初三的时候，大头喜欢上了班里的一个女孩，一天下课他把一封情书塞给了女孩，扭头就跑。
1: 落花有意，可流水无情啊，女生竟然狠心地把情书交给了班主任。班主任打开情书看了看，把大头叫到了办公室。
0: 本以为是一场灾难，可是大头没想到班主任居然眉开眼笑。
1: 大头啊，老师教了你初中三年，第一次见你写作文没跑题呀。
0: 一天，小雪打电话给朋友说，
5: 我在家里发现了一只大老鼠，怎么办呀？
0: 别担心，可以用捕鼠器。
5: 我没有捕鼠器。
0: 我借给你，然后你撒一些面包屑在捕鼠器上。
5: 我家里没有面包。
0: 那你就找一点火腿肠嘛。
5: 火腿也没有。
0: 那家里总有馒头吧？
5: 没有。
0: 哎，那就奇怪了，你家啥也没有，老鼠到你家去干嘛呀？
6: 亚楠弟弟放假回家，老妈守着他吃饭，一顿不吃两碗不让走。
1: 这孩子太瘦了，从小因为吃饭的事儿打了你姐弟俩多少回，现在还改不了。
6: 听了老妈的话，亚楠心里一惊，
0: 妈，我小时候也不好好吃饭吗？
1: 哎，他挨打吧是因为吃的太少，你呢是因为吃的太多。
0: 王美丽曾经开过一家养生馆，那段时间经常在朋友圈里宣传吃素的好处。有一天朋友请她吃饭，她问朋友，
1: 哎，你们干装修的下班回家会不会经常装装这儿修修那儿啊？
6: 哎，当然不会了，装修只是我们的工作。
1: 对呀，吃素也只是我的工作，大鱼大肉才是我的生活，麻烦你别只点青菜行不行啊？
0: 铁柱家楼下开了一家新面馆，生意兴隆，很多人来吃面，还有不少人在围观。
1: 铁柱也凑热闹的去看看，走近了才知道这些人在排队做俯卧撑。面馆的老板说道，
6: 哎，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啊，听我的，谁能连续做100个俯卧撑，我就免费送他一碗面。
1: 从那个时候起，铁柱就回家苦练俯卧撑，3个月之后终于达标了。当他满怀豪情地来到了面馆，发现面馆已经关张了。
0: 上大学的时候，大头喜欢上校花，隔三差五带着校花去学校旁边一家很有氛围的餐厅享受美味。
1: 过了一段时间，哥们儿问大头，怎么样，有没有打动美女的芳心呢？
6: 大头愁眉苦脸地说，打动了。
1: 这是好事儿啊，你怎么看上去还是不开心的样子呀？
4: 他是被美食打动的，然后跟那家餐厅的主厨好上了。
0: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高帅在星巴克喝咖啡，一个美女过来问他，
8: 帅哥，请问介意合个影吗？
10: 高帅很绅士地笑了笑说，当然不介意啦。
8: 然后美女拿起了她的咖啡杯，自拍了几张照片就走了。
10: 老婆加班，老王在家不小心把他的一支口红弄断了，
8: 正不知所措的时候，他扭头看到家里的猫正在睡觉，于是老王把口红放到了他的旁边，还在他的爪子上抹了一点口红，伪造了一个现场。
10: 一切都布置好了，老王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在了地上，一回头赫然发现儿子站在背后，他递过来一张试卷说，
11: 签个名吧，你放心吧，今天的事儿你不说我也不会说的。
10: 一天，老师突然宣布，
8: 为了提高大家的英语成绩，从下学期开始，我们的各门课程全部用英语授课。
10: 老师刚说完，一个同学站起来说，
12: 不行啊老师，我们会听不懂的。
8: 这个呢，大家不要担心听不懂，你们每天听我说英语，时间久了自然就会懂。
10: 这时坐在角落的小王委屈地说，
12: 我每天都听我们家小狗叫，可是至今都不知道它在说什么。
10: 在一次聚会上，王美丽侃侃而谈，
8: 我以前的男朋友呢，都是开豪车住豪宅，经常夸我美若天仙，一看到我就紧张的不行。
10: 一个男生看到王美丽一眼，然后说，我一般看到美女也会紧张，说不出话来。
8: 王美丽看了对方一眼，满脸的得意。
10: 这时只听男生又说，
12: 但是看到不好看的，我就会结巴。
8: 大头的老爸嫌退休生活太无聊，于是想找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干一干。昨天下午他回到家，对大头的妈妈说道，
12: 老婆，今天我去一家新单位面试，发现那里的女人真的没有办法跟你比，而且还是你年轻漂亮。
8: 真的吗？这么大年纪了，你终于又像结婚前一样欣赏我了。对了老头子，你今天去哪儿应聘了呀？
12: 敬老院。
8: 铁柱跟老婆吵架过后，打算出去找人喝酒，一出门口才发现包和钥匙锁在屋里了。他知道这个时候想让老婆把门打开简直比登天还难，所以铁柱大声地嚷嚷道，
12: 看我不把门锁上让你出不来。
8: 哼，我看你敢。

0: 话音未落，砰的一声门开了，老婆气势汹汹地冲了出来。
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富。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一天，王美丽在同事群里问道，总觉得我看电视剧的时候泪点非常低，很容易就掉眼泪，但是同样的事情如果在现实中出现，我就没有那么多的感触，甚至会显得特别冷漠，我到底是怎么了嘛？
0: 同事们说啥的都有。这个时候平时最不爱表达的一个大神回复道，因为现实生活没有背景音乐。
3: 老王和老婆吵架，老婆一气之下回了娘家，老王赶紧带着礼物去找丈母娘。
0: 妈，难得回来一次，您可要多留他住几天呐。
3: 这个时候丈母娘白了他一眼说，要是受得了他，我能把他嫁给你吗？
0: 铁柱媳妇儿不小心把钥匙锁在了车里，于是赶紧打电话给老公求助。
3: 老公，我钥匙锁车里了，这可怎么办呀？
0: 远水解不了近渴，铁柱也没办法呀，于是就对媳妇儿说，哎，没别的办法，要么这么着吧，你砸一块最小的车玻璃吧。
3: 几分钟以后，铁柱媳妇儿来电说，喂，老公，后视镜的玻璃我已经打碎了，车门怎么打开呀？
0: 晚上刚下班，美丽就听到楼下的阿姨说，这小区门口那家洗衣店换老板了。一听这个消息，她就炸了锅了。
3: 哎呀，我在那家洗衣店的会员卡还有很多钱呢，换了老板要是不认账怎么办呀？
0: 于是美丽赶紧去洗衣店，一看原来的老板还在。
3: 哎，不是说这换老板了吗？
0: 没有啊，我只不过结婚了而已哦。
3: 美丽松了口气，忽然听到一个美女在喊，
0: 干嘛呢干嘛呢，怎么还不去干活？
3: 听到喊声，老板立刻勤快地去忙活了。静静长得是娇小玲珑，但是酒量不错，上个月她跳槽到了一家新公司任项目经理，几个男同事决定利用接风的机会想把静静给灌趴下。
0: 晚上吃饭的时候，大家先要了瓶啤酒，菜还没上呢，静静豪爽地先干三瓶，然后冲大家微微一笑，
3: 啊，有点渴了，不好意思啊。
0: 结果整个晚上这饭吃得格外消停，几个男同事没敢再提一句喝酒的事儿。
3: 一次，小雪跟男朋友逛街，男朋友对她说，哎，我们玩一个信任游戏好不好？你闭上眼睛，我领着你走路。
0: 小雪欣然同意，坚持了好久，两个人呢顺利上了地铁。这地铁上人很多，不过男友还是扶着小雪坐了下来。
3: 就在小雪以为游戏结束的时候，男朋友附在她的耳边小声说道，
0: 千万别睁眼，这个座位是刚刚别人让的。
3: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3: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是在风里飘来荡去，痛苦的回忆该如何忘记，那命运的捉弄该如何抗拒，因为恶意的评价你自怨自艾，也得一点点笨拙就自暴自弃，明明活着就用尽了所有力气，活在他们的眼里有什么意义。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之间，你看，你看。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FM92.7 畅行连云港 927 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在那是个女的就敢叫天后的年代，张靓颖被称作实力派当之无愧。那一届超女就不说了，平唱功她绝对是第一把交椅，即便算到现在，中国所有选秀出身的女歌手也基本都在她之下。无论是音域、音色还是曲风的多样化，张靓颖都称得上华语新生代里的佼佼者，大致等于音色和语感加强版的邓紫棋。好多歌迷未必能在普通的歌曲中听出偶像的实力，在他们耳中非得有一个烂俗的镇场绝技不行，于是张靓颖就这么当了很多年的海豚。海豚音这个比高音还高八度的音一度成为标榜唱功的标签，欧美有玛丽亚·凯瑞和维塔斯，中国有张靓颖。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刚刚这首《天下无双》是内地版电视剧《神雕侠侣》的主题曲。筹备主题曲之初，导演张纪中就觉得张靓颖的声音和气质非常适合演唱《神雕侠侣》的主题曲，而张靓颖也特别喜欢看金庸的小说，于是呢，两人一拍即合。歌曲是在确定张靓颖为主唱后，创作者为其量身定做。张纪中看中张靓颖的声音有张力又不失细腻的特点，提出主题曲呢要兼具流行传唱性和能体现张靓颖音色优势的要求。歌曲的曲子最初由小虫创作，但是小虫写的快歌和剧情不够熨贴，于是就请陈彤来操刀。陈彤本着时尚性流行性的特点，为张靓颖量身打造了这首歌。针对张靓颖的嗓音特点，陈彤在写作这首歌时特意安排了高音 C， 张靓颖录制三遍完成歌曲。张靓颖优美的吟唱把小龙女的人物性格气质诠释得淋漓尽致。天下无双的曲子开场就是虔诚的齐颂，然后是张靓颖婉约高亢的声音出场，歌词的意境很美，副歌反复吟唱今生因你痴狂，此爱天下无双，十分哀婉动人地把小龙女与杨过的这段生死痴恋娓娓道来。一颗心如何才能画得出来？一个人的心好或坏，不是凭一张嘴，而是真。花言巧语，伶牙俐齿，不过是谎言。以心换心，才是浪漫。2008年上映电影《画皮》是陈少琪作词，藤原玉郎谱曲，莫斯科交响乐团演奏。2009年4月19日，画心获得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2012年《画皮2》主题曲由这首歌曲重新编曲而成，仍由张靓颖演唱。整首歌曲长度达到7分钟。这首超长主题曲是由电影配乐中的一段主要旋律衍生而来，表达了电影中主人公的感情世界，旋律幽怨，凄美动人。这首歌创作时，制作人陈少琪并没有打算在开篇部分加入人声吟唱，这一段其实是由张靓颖在录制过程中擅自做主加入的演绎方式。因为张靓颖看过影片之后发现，故事所讲述的这段人狐畸恋道出了世人对浮华世界的欲求和迷恋美色外表的肤浅，开篇的吟唱正是将剧中人物心中的这份疑惑、纠结、悲伤倾吐出来。随着剧情的推进，人性中的美好试图战胜邪恶，这份执着与坚守也让整首歌曲在结尾部分叹息式的演唱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无奈。这种头尾呼应的方式使得歌曲在感情表达上更加完整。这首电影主题曲不仅是电影情节的延展，而且与这部电影中充满着神秘东方气息的画面也统一在一起，达到了音画合一的效果。渐进式的编曲风格将影片所勾勒出的惊艳凄冷的魔幻氛围逐步表现出来，在配器上使用大量弦乐，配以张靓颖纯熟的演唱，让整首歌听起来磅礴大气且具有很大的遐想空间。张靓颖柔美的嗓音和旋律丝丝入扣，凄美的歌曲完整地再现了一段让人感伤唏嘘的古典悲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十里桃花由方文山作词，张靓颖作曲，是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曲。影片讲述了青丘上神白浅和九重天太子夜华之间跨越三生三世的纠葛爱恨，一笔一轻叹，一行一惆怅。从昆仑山的司音墨渊，到俊吉山的素素夜华，再到青丘的白浅与天宫的夜华，故事中两人饱尝爱情的生离死别，悲欢聚散，终得相逢，再续前缘。歌曲《十里桃花》唱出了男女主人公从凡尘到九天，跨越了仙界人间百转千回，讲述了相遇的默言守候，相知的倾心付出，因误会彼此错失的悔恨，及重逢后的无悔交托。张靓颖悠扬婉转的古韵曲调，缠绵悱恻的动人演唱，加之方文山独具魅力的中国风入心歌词，将这段三生三世的感情演绎得丝丝入扣，撼人心弦。

女儿国是电影《西游记女儿国》的主题曲，由赵英俊作词，许镜清、赵英俊作曲，赵英俊编曲，李荣浩和张靓颖演唱。二人过往曾为多部中外电影巨制献声，此次动情对唱《女儿国》是他们在音乐演绎上的首度合作。婉转的旋律，优美的歌词，加上有如天籁的高超唱功，唐僧与国王唯美而又经典的爱情故事被演绎成一场听觉盛宴。李荣浩磁性的嗓音将唐僧的内心独白娓娓道来，张靓颖高亢纯粹的声线更是诠释出一个勇敢寻爱的女王形象。两位实力唱将重新诠释王权富贵、戒律清规的同时，均表示女儿国的故事在国内深入人心，借由这段佳话可以演绎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爱情样貌。这首主题曲在保留86版《西游记》原作精髓的基础上进行了颠覆性的崭新创作，歌词中还加入了仓央嘉措的唯美情诗，片方力邀赵英俊担任制作人，全程参与创作过程。女儿国从歌名、歌词再到旋律，都深深契合了电影的核心情感。

《木兰心》由易家扬作词，李伟松谱曲，是古装电影《花木兰》的插曲。这首歌曲表达了电影中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张靓颖将花木兰讲述的战争的残酷、孤单女人想家、想爱表现得淋漓尽致，唱出了电影和歌曲中的坚强隐忍。 另外，歌曲旋律大气又不失唯美，还运用了大量的中国风，而歌词的处理更加的贴近现代人的用字用词，让歌迷不会有距离感。这首歌听起来很深情，加上张靓颖大气演绎，更加动听。《木兰心》整首曲子的基调都很柔和舒缓，就像是在娓娓道来一个很有意境的故事，其中的点点滴滴、稀稀落落 都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丝丝入心，扣扣入情，小小的悲伤之中不乏温情和期待，一个女人的心事就这样如流水般自然地流淌了出来，配合在电影里来讲述女主角的心事，再适合不过了。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本期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我用所有报答爱作为电影《夜宴》的主题曲，由范学怡填词，谭盾谱曲，收录于谭盾2012年发行的专辑《武侠三部曲》。2007年，这首作品获得香港电影金紫荆奖最佳电影歌曲奖。谭盾作为电影《夜宴》的音乐总监，最初对张靓颖的认识并不充分。试唱那天，张靓颖先唱了一首通俗歌曲，随后唱了一段昆曲《牡丹亭》。张靓颖的演绎让谭盾感到惊艳，他认为张靓颖不简单，拍板定下让张靓颖唱主题歌《我用所有报答爱》。歌曲的钢琴部分请来郎朗演奏，当时导演冯小刚特地给他打了10分钟的岳阳电话，简单概述了剧情，郎朗理解得很快，在纽约独立完成钢琴部分的录制。张靓颖为了在录音时保持好的状态，特地空出几天用来休息。张靓颖非常喜爱这首歌，他认为歌曲里有故事，其中包含着许多的情感，所以在演唱时格外投入。我用所有报答爱由影片《夜宴》令人意外的结局缓缓带出，高亢而悲情的嗓音与金属感的钢琴演奏紧紧交融，伴随着影片中由章子怡饰演的悲剧主角最后的眼神，为影片结尾制造出辉煌的最后高潮。我用所有报答爱不仅具有更多的流行度，还用67个字的歌词精准地概括了整个剧情，用4句话揭示了4位主角的命运。只为一支歌血染红寂寞，只为一场梦摔碎了山河。尽管我用所有报答爱的编曲未免有曲高和寡之嫌，但是这首作品证明了张靓颖强大的演唱功力。

就算是张靓颖为电影《绝技二冷血狂宴》演唱的主题曲，由郭敬明和洛洛填词，严琦卓作曲。你不得不相信，有的歌手确实有这样的能力，能够通过对一首作品的塑造，成就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感性与大气，这是两种不同的歌手性格特征，他们往往很难兼容于一个歌手，但张靓颖在《就算》这首作品里确实做到了。或者也可以这么说，这一次的张靓颖又一次

唱时心声的震荡。虽然声线细腻，但张靓颖的声音同时有腔的共鸣音，让人声于高处时可以形成一种有锐度的力道，锋利且有穿透力。这也让这一首整体比较温婉的作品最终能够形成一个破格的爆点，让人既能沉醉于张靓颖的细腻动人，也能在最高点的位置形成不绝的回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3: 如果这就是爱情，由阿弟仔包办词曲创作。阿弟仔选择用简单的吉他和弦中杂糅了美式 R&B 以及中慢版旋律，再根据张靓颖中音为主的声线创作了这首歌曲。2011年，这首歌曲获得北京流行音乐典礼年度金曲奖、东方风云榜颁奖盛典十大金曲奖，并以9552万次的年度搜索量获得百度娱乐沸点最热门内地十大金曲奖。

2016年，这首歌收获中国移动无线音乐盛典咪咕会十年十大金曲奖。如果这就是爱情，具有流行潜质，讨喜的慢版 R&B， 动听的旋律，滴水不漏的演绎，很入耳。这首歌曲采用直白歌词、上口旋律与经典主题，淡淡 R&B 感觉的慢版情歌风格，张靓颖演唱时的情感投入分外打动人心，不带过多炫技的诠释，还原了纯正的情歌演唱功力。简单沉稳的旋律搭配几许衬垫其后的吉他拨弦，张靓颖带着感性的嗓音，略微低沉地缓缓唱出对爱情的感悟，歌曲中盈满了释怀过的淡淡感伤，帮助经历爱情遗憾的听众抚平伤口。在副歌旋律与歌词的搭配上，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你不需要降临，我可以离去，符合大众期待的张靓颖苦情歌词，反问的语气加上节奏中特别突出的音阶，让这首歌的流行潜力飙升。

印象西湖雨是喜多郎专门为张艺谋执导的大型实景演出《印象西湖》而创作。印象剧组将张靓颖演绎的歌曲 demo 送往美国，喜多郎在听到张靓颖的声音后非常惊喜，认为张靓颖仅凭单纯的曲谱就将一首还并不完整的作品演绎得很有意境，而这仅仅只是小样。所以喜多郎马上致电剧组，希望张靓颖能即刻赴美，在美国完成主题曲的录制工作。2010年收录该曲的专辑提名美国格莱美奖最佳新世纪音乐专辑奖，张靓颖作为首位华人歌手亮相格莱美颁奖舞台。

0: 我们说好的曾获得北京流行音乐典礼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金曲奖和年度 KTV 点唱冠军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二十大最受欢迎金曲奖。张靓颖在录制完这首歌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情绪一直是无奈、难过和悲伤的，花了很长时间才走出来。她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爱情里走失的孩子，尤其是那些明明是两个人从校园里走出来，却在人海里变成只有一个人的故事主角。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我们说好的》。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1: 好吗？一句话就哽住了。
2: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4: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5: 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6: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7: 加油！
6: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8: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续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1: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也有重播的时间哈，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 902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政策类的问题，非常快捷的方式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3123，8543123。
0: 是的，我今天专门看了一下我们直播间，我们刚开播嘛，进来的一些朋友，我发现有一位叫惊喜灵珠的这位朋友，他其实我不知道你对他有没有印象，他很关注就是改善住房，就是那个市区这个附近范围内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买到啊。就是目前如果说在我们直播间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的广播或者在看我们线上直播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互动啊。当然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广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123123。此刻呢，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如果大家有关于房产交易类政策类的任何话题，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电话的交流和互动。当然我觉得最方便快捷的方式一定是拿上手机，然后打开你们的抖音，搜索连云港静静。目前呢，我们的抖音号和广播同步正在进行直播当中，有任何的一些房产交易政策买卖啊这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在今天上节目之前，
1: 是的，
0: 有一位朋友发了一套房子给我。
1: 哪里的？
0: 海州大院。
1: 海州多少钱？这个是你比较关注的板块吧？
0: 这个区域，对
1: 对，
0: 你知道多少钱？
1: 多少钱？
0: 顶楼新房，开发商手里卖的，他还不是二手房，
1: 开发商手里卖
0: 的。
1: 那为什么他会发给你呢？
0: 就你就猜多少钱？
1: 那肯定还是能下一万啊，不可能吧？
0: 海州大院哦，
1: 嗯，
0: 5000多。
1: 真的假的？
0: 真的，顶楼。
1: 那能买呀、啊、
0: 大高层。
1: 那肯定能买呀、啊、
0: 他大高层5楼。
1: 我的天哪，
0: 5000多。
1: 我的天，
0: 你看，如果开发商现在把手头这样的一个房源放出来之后，你说海州大院的二手房的一些业主朋友，你说他们很尴尬，因为你顶楼卖到5000多，你其他楼层，我再好的楼层，我就加个2000还不行吗？
1: 不是，这价格太吓人了，我觉得今天节目你都不用做了。
0: 我得
1: 现在这个房子直接
0: 我得先去瞅一眼去看一看。是，
1: 对呀、啊、因为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海州大院顶楼5000多。
0: 对，
1: 我的天哪，
0: 5000多，
1: 那让周边的二手房就真的没法卖了。
0: 所以啊，我说呢，你说同样小区内的这个房东，那海州大院如果此刻有这样的一个业主啊，听到我们的广播，是不是心又开始咯噔了一下？
1: 肯定咯噔啊，因为我有朋友在这儿住啊。
0: 他当时买的时候应该最起码得在8000-9000左右上手，
1: 可能都要10000把块了。
0: 10000把块那时候在高峰期，
1: 是啊，
0: 我估计是在2020年左右那个时候，
1: 就是买的还是比较早的，现在已经入住了。
0: 对，哎呀，所以啊，就是一看到这样一个价格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看，我说啊，我说那是什么楼层呢？他说是顶楼。我当时确实是觉得差不多吧，因为在我印象当中，我觉得这片区域的话，我说实话，因为它不是那个书包嘛，它也不是解放路周边这样的一个书包嘛，目前来说虽然它是次新楼盘，但毕竟它是大高层，在我心目当中，我目前觉得二手房市场，包括新房开发商想要抓紧去库存的一个情况下，二手房我们暂且先不谈，因为二手房它确实是跟房东个人的意志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开发商他现在急于想要把手头的一些楼盘给他甩掉啊，就是可能他会用一些各种各样的办法能给他。
1: 但你说的这个就有一些开发商目前为止还有房子在售的哈，他现在就是有点不惜一切代价了，想把房子售掉，
0: 就特别他还剩那个房子就很少了。
1: 对，
0: 这个情况之下，
1: 再一个呢，就是有几家跟大家点一下吧。首先口王上府，他3期目前为止其实他剩的房源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以叠墅为主，上叠下叠，还有这种大高层，价格确实给的也是蛮优惠的。比如说他的上叠虽然面积比较大哈，但是他的单价低，7000多，还有一些高层6000多，然后这个区域位置对面呢就是体育馆，其实我觉得还好，就蛮方便的，因为我住惯这样的一个区域了，其实我觉得在这儿养老还挺好的，对面就可以上口望山哈，也是蛮好的。这是我目前为止说的哈，因为他们家目前为止呢，就是老板是在国某外的，这个房子想抓紧把它清掉，现在价格蛮优惠的哈，如果你们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我可以把你 把这个价格打到最低，这是一家。还有，
0: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开发商承诺给我们的。
1: 是呢，这是我们专门的哈，属于
0: 我们专属的，
1: 对，一个特价。还有一家就是离他们家蛮近的，也是孔望，孔望书院，孔望书院二期，主要还是以这种四层为主，它有这种叠拼，然后也有叠墅，也有洋房，就是价格也是非常低。如果你想买到一楼带院子的话，100多个 W 就可以买到，就价格也是很低哈，150带院子送地下的储藏室，
0: 储藏室还是5米左右的挑高，它还可以再做穿层。
1: 主要这个小区是低密度，整个小区全部都是四层的哈。如果你想改善的话，这里也是首选。同样呢哈，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就是在五月广场。周边吧，就两个区域位置，到五月广场可能开车也就5分钟左右，
0: 反正七分10分钟之内吧，都能到，
1: 对，
0: 都可以涵盖到。
1: 这两家呢，目前为止老板情况一样，名字也差不多哈，老板都在郭某外，然后这个房子是急于出售的，目前为止跟我们承诺价格还是比较低的啊。那提到这两家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家目前为止销售的比较好的，就是紫金桃花源，它的价格肯定没有这两家下浮的多，因为他房子剩的还蛮多的，可能还有600-700套呢。那目前为止呢，近几个月吧，他的这个销量在港城的楼市新房当中都是 number one 的一个位置，可能最少一个月卖30多套吧。他们家的高层活动力度也是蛮大的，好，1万抵20万的一个精装包啊。如果想买的话，我觉得这些新房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0: 有位朋友说，幸好我卖得早啊，前年83个平方卖了62个 W。你是
1: 海
0: 州大
1: 院
0: 吗？海州大院，双池花园他们确实也有一些小户型做仪式的这种类型小户型，卖得很便宜，就30多万。
1: 是的，
0: 就总价在30多万。它不是公寓哦，它不是40年产权哦，它就是70年产权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商品房住宅，所以它也可以有书包。但是呢，那一片的书包可能大家就不会很关注吧。是吧？因为说实话，它那一片离像解放路也很近。如果说你家里有老房子是在解放路啊、延安小区那边挂书包的，你完全可以在周边去买一个这种类型的一个次新楼盘，
1: 可以的，
0: 因为生活很方便，接送孩子也很方便。就是至少对于我们日常所需要的一些 hospital 啊、商业啦，包括那个书包啦，其实它都是涵盖在其中的。老城区嘛，毕竟烟火气息还是非常非常足的，而且目前老城区，如果你和有些书包不是特别沾边的情况之下，相较来说他们的价格现在真的还是非常划算的。
1: 是的，提到海州大院，其实他的书包呢，小学是建国路小学，初中是海州实验中学，也是老牌的
0: 新浦实验
1: 中学，也是老牌的一个校区了哈。说实话，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如果大家想买的话，生活起来烟火气还是非常足的。因为像老城区好，少有的是在2022年交付的新电梯的这种大盘，我觉得它居住起来跟周边的这种老破小区来比的话，它的居住体验感会好很多。
0: 是的，
1: 然后离什么高铁啊、汽车总站也很近，包括它的公交也是有的，生活啊日常是非常便利的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就静静刚说的这套房子，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对，其实最近哈，有很多的一些开发企业，他们手头老早就卖了一些房子，可能卖了时间也比较久了，经历了房产的一个高峰期到波动期，到现在的一个可能是处于一个隐隐在还在往下探底的啊，就探底的速度一定是很慢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那可能很多开发企业他是经历了很开心，然后又迷茫，到最后现在狠心去甩手头的这个房产的这个心路历程啊。所以呢，目前啊，当然可能剩下来这种尾盘嘛，它房源楼层肯定不行，
1: 对，
0: 可能有一些户型也不咋地，但有一些可能楼层也不行，这个要看你怎么来进行抉择。如果你想要性价比极致的房子，那你可以在这些已经卖了蛮久的开发商手里去捡捡漏。但如果说你是要关注我比如说我在想，那我既然都买了，我肯定要买一个楼层我还觉得还不错的，那就是又是现房的，那可能现在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有些价格它不是能打到你的心里去，这个还是要关注一下。有朋友在问啊，说财信博悦府现在是什么样一个价格，怎么样啊？财信其实不错，财信有些户型做的还是不错的，在这个区域位置，你看对面万达对吧，还有那个
1: 区域位置肯定没得挑，
0: 对，商业啊，包括边上一些行政审批中心啊，就是你整体相较来说还是可以的，书包它也在。目前呢它的一个价格呢，比如说 我给你找了几套啊，像那个180多平的啊，目前呢我看到有一些价格性价比还蛮高的，就是有12000多的，
1: 差不多，
0: 你知道吧？做因为它42平嘛，它整个也是这种大片的落地窗，因为大平层嘛，户型还是不错的啊。还有一些呢130多平的这种类型大平层，但是毛坯啊，可能目前是卖在11000多。就是其实现在价格真的是原来是还得在两万左右
1: 徘徊的。我当时还聊哈，就是我的好朋友就买到财信，是在高点买的哈，就将近19000多，快2万了，就是价格还是很高。但是如果哈大家买房的话，就看你的需求吧。如果你觉得性价比的话，我觉得财信可以选择。但是如果你想正儿八经的改善，财信不适合。为什么呢？因为财信以这种大高层为主。那近几年我们房产流行的一个主基调还是这种大平层，包括这种低密的洋房为主。你要说这点的话，财信是不符合的。但是它的这个高层确实做的这个大平层做的还是户型还是很好。如果你要想买的话，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小区你可以去对比一下，比如说高新云景，相对来说高新云景的。这个主要是以小高层为主，房龄也是新一点，二手房可能12000多可以选择。如果再看性价比的话，就四季金辉127，四季金辉127二手房的单价8000多就有。
0: 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是没太看好你刚刚说这几个小区的户型，因为大平层在周边来讲，财信确实做的是不错的，但是高新你户型真不咋地，很普通。
1: 那就还有，
0: 来你来推荐。
1: 观澜，你可以看一下他的大户型，
0: 蛮新的。
1: 观澜的大户型可以选择的，
0: 大型，
1: 对，
0: 可以关注一下。
1: 对，但是看你怎么说吧。
0: 你看，诉求是大平层和高层。哦，他想要高层，
1: 那财信这个需求，所以这个需求还是比较少见的。
0: 对啊，他想要高层，
1: 那财信可以啊，财信可以，性价比也可以的。
0: 目前在10000，我刚给你讲那个价格嘛，11000多到13000多，就在这个价格区间，你可以多看看，因为是这个小区内挂价挂的比较高的，但是实际的一个成交价呢，我觉得肯定不是这样，就是你肯定还是可以去砍的，它是有这个价格空间在的。就是看每家卖家的一个心态吧。
1: 你说风驰人家也住财信，是的，我知道他买房子的时候买到的也是高点。他之前有个学区房是这种，是叠墅啊还是什么的，就他在最高点的时候他没有卖。然后现在这个价格就真的就让他也卖不了了
0: 啊。有朋友说那个11000多是毛坯还是精装修？他有精装，但是有精装的话，他的楼层可能不一定是你18楼。有的人对18他很忌讳，但有些人觉得18要发，他也觉得很开心，就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然后呢，我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房子，它是去装修过的，但是也有毛坯，就是大部分的话11000多，它可能毛坯居多一些些。
1: 你可以买到12000多也有这种装修，
0: 对，
1: 装修你要看它装修是不是你喜欢的。如果有些房子就是你想买精装修，装修你又不喜欢，价格低，你到时候把它拆掉，然后再重新装，那造价更高。
0: 他们有140多平的是精装修，我看卖在11000多多一些些。
1: 你这样吧，
0: 180多平的，一般11000多的话，价格多数都是毛坯房。
1: 你这样吧，你如果正儿八经想买的话，你可以在后台私信我，
0: 看你关注我
1: 这个房子，对，给你再找一找。
0: 对，对，你可以已经关注我们了，可以再找一下。
1: 但目前为止，财信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他们家夏天的时候把这个泳池也打，
0: 年底想买
1: 泳池也开了、
0: 哎。我觉得我俩可以交流一下。因为我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1: 就是财信的泳池也开了，包括它地下的停车场，前一段时间我问过相关的这个
0: 部门，
1: 对，也是说可以开了。我觉得财信要买也行，毕竟它的性价比在这儿呢。
0: 它也对呀、啊，它在位置也还好，哎，
1: 非常好，它的位置非常好，
0: 不差的。
1: 但是说实话哈，除了书包的问题，就是财信跟对面的紫金桃花源其实是有一些对比的。紫金桃花源有一些抢财信的客户。你们发现了吗？
0: 因为像书包群体略微会有一些不同，
1: 但是如果你想正儿八经的想居住的话哈，其实好多人去紫金桃花源去看一下，毕竟是新小区，它的环境啊，包括这个小区的一些配套啊什么的都会更优一些。
0: 对，
1: 你要想买的话，这两个小区都去对比一下啊，因为毕竟目前为止紫金桃花源10000抵20万的一个家装包，总价也就在10000左右，性价比还是有的。性价比还是有的。
0: 好，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祥盛翰林府对吧，现在是什么价位？我不知道你想买祥盛翰林府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型啊？我给你报一个总的一个价格区间，它有这种叠墅型的一个产品，它就整个层高很高，你可以做穿层啊，整体的。它目前有一些挂价是在12000多，但它肯定是毛坯啊，有12000多的。它还有这个10000出头的， 就1万块钱出头的，可能是那种洋房啊这种类型的啊，有1万出头，它当然也是毛坯房，就跟你说的这个价格。小上海林府其实它主打的还是以这个改善，它当时新盘刚开的时候它是以改善为主，它在五岳周边相较来说，其实你不觉得五岳周边大高层蛮多的吗？
1: 差不多，
0: 嗯，它蛮多的，但是像那个祥生汉林府啊，在那个五岳广场的边上嘛，就你逛街也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个小区容积率也比较低，有这种叠墅的产品，当然有洋房的产品，相比较来讲的话其实还好，目前的一个单价的话1万出头到12000多这样，其实你这样一比较的话，世纪凤凰城的洋房卖在12000多，也就是多了一个书包，
1: 对呀，
0: 对吧？它的洋房目前有毛坯挂出来是在12000多，然后祥生汉林府它肯定是要比世纪凤凰城容积率要更低一些些啊。它毕竟这个小区相较来说会纯粹一些些，世纪凤凰城有大高，有洋房，有别墅啊，它产品相对来说更加的丰富一些，它容积率会更高，
1: 是，
0: 但是它书包相比较那个祥生汉林府来说，它要略微好一些些。它的初中部的话应该是海宁初中，所以看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吧。你是买这边，比如说我不考虑书包了啊，那你可以关注祥生汉林府。但如果说我关注书包，我觉得可能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你可以多来关注一下啊。
1: 如果让我买的话，我觉得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会考虑一下，毕竟它市场的流通性
0: 会更
1: 在这儿呢。就是我买了之后，我以后想出手，我可能更灵活一些。
0: 但是祥生汉林府，我蛮喜欢这个小区的。整体因为它在的位置也不差，如果你做改善来说，它整体来说，居住的私密性啊，它会更好一些。
1: 就你都去看一下，
0: 看自己的一个需求吧。
1: 说目前为止哈，海州区还有没有以旧换新？目前为止我知道海州区以旧换新就是中盛康城。中盛康城它的位置是在哪儿呢？就离八中队大概5分钟左右的车程。
0: 对，
1: 往
0: 其实很近。
1: 对，它是从八中队再往浦南那边走的那条路上哈，就大概5分钟左右。然后它目前为止可以以旧换新。再一个就是小区的整个它价格，
0: 便宜，
1: 基本上是拦腰，
0: 11层总高的这种小洋房嘛，不能算高层了啊。
1: 对，
0: 11层总高的这种，它目前单价能卖在3000多块钱吗？
1: 3-4千块钱，还有一楼带院子的，
0: 还有8层总高的洋房，也就是卖在4500左右上下。它还可以旧换新，它还有别墅，就是一楼它有带那种大院子的，就这种类型的一些这个别墅。据听说当时买那边的，好像周边有一些这个书包的一些那个 teacher， 他去买，哎，你不要讲，买购买的人群还不错。
1: 对，就是主要是以改善为主。
0: 是的，
1: 哎，刚你讲哈，那到底是买世纪凤凰城哈，还是说到祥生汉林府？有个朋友说，那倒不如直接买凤凰雅苑了，也是1.2万。
0: 凤凰雅苑，
1: 你这个想法，我觉得非常的 nice。凤凰雅苑相对来说哈，就是也是刚交房嘛，就房子会新一些。对，包括它这个，我去看了16号楼哈，其实位置还挺好的，前面就是一个中央的景观带，我觉得这个粉丝你可以考虑一下。
0: 对，
1: 前两天有个粉丝过来呢，说世纪凤凰城目前为止16号楼卖到14000了。我没听到这样的说法啊，
0: 说3K 多的都是104平，其他都4K 多。
1: 你去啦？
0: 很划算啊！
1: 你找我，
0: 他已经去过，
1: 后台私信我，就价格还有弹性。先进一段广告吧，我们稍后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4: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6: 加油
7: 加油，
5: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6: 加油
7: 加油，
5: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就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如果您有房产的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3123，8543123，我们的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岗静静楼市，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啊，欢迎各位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包括我们线上的朋友们，今天大家的回复留言都还是蛮多的啊。刚跟一些朋友来讲嘛，有些朋友他会说，哦，我书包我就在仓库板块我去买一个老破小，那我在万达板块我去买一个自住的。刚刚我们也有个疑惑，那你这样的话孩子上下学的时间是不是很久啊？
0: 但还行嘛，我有个同事哈，跟你也是的，就小孩住，小孩在仓库上学，他住这个实验这边嘛哈，他说骑个小电瓶车10多分钟也送到了，
1: 是吧？
0: 对，他说还可以，
1: 就如果你习惯了那也还好，就是看自己吧。
0: 我给你来推荐一下房子嘛，首先你要说这种老破小房龄比较久的哈，价格也比较低，你可以考虑一下玉州花园。
1: 哎，我刚刚想说这个，
0: 对，单价可能也就7000-8000块钱，有房子可选，
1: 但这个小区没有电梯。
0: 对，再有呢就是仓库小区，也是2000年到2005年的，价格要比刚刚那个稍微高一点，10000块钱或者是9000多块钱。再有就是双盛，双盛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它有58平方的这种小两室啊，都有。再一个就是博纳，说实话这个也是可以选择的啊，它的这个房龄也是比较久的，有多层的这种步梯小区，也是9000多-10000块钱左右，相应世纪花城，这些小区你都可以去看一下。
1: 嗯，他准备中秋之后想去看一眼啊，看一眼可以后台私信我啊，椰子。还有朋友在讲哪个平台可以发布租房信息啊？你可以来发给我们呀、啊。你和露露不是朋友吗？你认识他吗？
0: 你好多的粉丝，你知道吗？就是我平时在刷抖音的时候，我都可以刷到。
1: 是吗？
0: 包括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个粉丝是九月府的业主，然后他交房的时候我就。刷到他的这个交房的一些图片，
1: 信息是共享的。
0: 对，
1: 你可以把你租房的信息发给我们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给大家来发布一些各位想要去卖房啊，包括租房啊相关的一些信息。如果说大家有买房的一些朋友啊，也可以锁定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吧。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搞这个还挺多的啊，大家就是给我们一些卖房的信息还蛮多的。但是现在呢大家也都知道了，我房子价格如果说我不降一降，其实可能也还是蛮难，
0: 你在哪个平台发布都没有用，
1: 对，也还蛮难成交的啊。因为我刚还给那个有一位叫椰子的朋友推荐，我说他在问我们财信嘛，就是说这个财信啊，说现在什么价格，我们看了一下11000啊13000左右啊，
0: 差不多
1: 啊。然后但其实我当时看了一眼，就11000左右的那一套毛坯哦，在这半个月之内已经有6组人去看过了。所以你看它同样类型的一个户型，差不多的一个楼层，大家能接受的一个楼层情况之下，可能半个月之内你过来看房的人会比较多。
0: 为什么聊到这儿呢？哈，就还是给一些目前为止正想卖房的朋友来提个醒。以目前为止的市场行情的话，还是以价还量。
1: 嗯，
0: 你想卖掉，你发哪个平台啊等等不重要，就你主要把你这价格调下来，调下来之后自会有人去看的。
1: 刚刚还有朋友在讲说想上翰林府嘛，我们刚刚在推荐，我说不行就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下面有个朋友说，那你还不如买凤凰雅苑来，离得都还蛮近的，同样书包也是海宁中学，确实是这样子的。那凤凰雅苑呢，刚还有朋友在问他家还有大平层吗，有的，来说一下哈。凤凰雅苑他们有这个顶楼，就8层总高的洋房，它的顶层有顶覆166个平方左右的这种类型大平层。它这个大平层有一点像这个翡翠朗庭他们家原有的这个也是顶覆的这个大平层。就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的话，就是如果各位关注也可以直接去到售楼处现场，或者说也可以直接在后台找我们啊，我们给大家来询问一下目前最新的一个情况。说到这里啊，再来聊一聊翡翠朗庭。翡翠朗庭好像现在剩的房子也就10几20套了吧，
0: 极少了。
1: 嗯，
0: 就是好多朋友如果想选择这个翡翠朗庭的话，
1: 这个价格好聊了，
0: 也是简陋，它可能可选性不是那么多了，
1: 对，
0: 卖都差不多了，
1: 对，小户型会多一些。
0: 但是哈，前一段时间其实上几个月吧，凤凰雅苑的活动力度还是挺大的，当时你们可能没关注到这个楼盘。那现在呢，其实国企就是这样的一个调性，它的活动说收就收回了，目前为止送车位这样的一个活动已经收回了。但是如果你们想买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弹性。其实它是25年刚刚交付的，目前全小区都是现房，如果想买的话，我觉得在周边这些小区来对比的话，他们家其实还是蛮扛打的。
1: 嗯，而且它这个区域位置啊，好像是我们很多关注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都是挺喜欢的，因为 为每次播到他们家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他家的位置我是看好的。
0: 再一个，整个小区它的设计还是这种洋房社区嘛，容积率相对来说比较低，这个楼间距也是比较宽松，居住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如果城南想改善的话，他们家绝对是一个首选。
1: 有朋友说插播广告了，插播什么广告？啊，刚刚还跟那个六只天鹅讲啊，如果说有租房信息，你可以，我看到你在群里艾特我了，你可以不用艾特我，你可以现在就在公屏下方留言，帮你的租房子的这个小区的名字啊、平方大小啊、租金啊，大概可以先报一下，你可以先大概说一下啊，我直播间是可以发的，就是因为我是专职的啊，这个房产主播，
0: 但是
1: 相较来说可以发。
0: 目前为止哈，好多的朋友觉得这个房子的价格可能比较低的话，我就选择我不卖了，我租出去。其实连云港目前为止的租房市场还是挺好的，
1: 好
0: 就租房还是蛮好的啊。
1: 因为我蛮多这样的一些人群，
0: 对，还有群啊，我可以加入吗？你可以加入，
1: 可以、
0: 啊、点击左上角，
1: 点击主播头像，
0: 对，
1: 点完之后呢，下方会有一个小弹窗，里面就会有粉丝群，我们有四个群，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二群为首选。
0: 是的，会比较活跃一些、有些房产消息啊，或者是目前为止哈，就你的房源想买想卖，都可以在群里发布一下。
1: 对，群里一个群买源是500人，然后我的群一般都将近要到500了，就还是蛮多人的。
0: 是的，有朋友说我是二房东，租房市场蛮好的，也是看城市级别。像我之前在成都上大学的时候，我同学就是好多家里条件比较 OK 的，当时在成都买了两三套房子，然后人家自己做民宿，其实他的收益比上班要好多了，就还蛮好的。
1: 但是我发现现在旅游市场好像也没有前两年好做了。
0: 要看是城市级别吧，其实成都目前为止
1: 还是
0: 挺火
1: 的，
0: 但还是很火的。
1: 哎，成都，我觉得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约一场？
0: 可以
1: 去你朋友那边，我们可以去转一转。
0: 他说了，他说我去的话，他的房子免费给我住，
1: 就住他民宿吗？
0: 对，
1: 蛮好的。那我可以去跟着一起蹭一下。
0: 对，他的位置还挺好的，就是在宽窄巷子那里，就是你去哪里都非常的
1: 方便。宽窄巷，我去成都旅游，我第一趟我去的就是宽窄巷。
0: 是的，这旅游还是蛮开心的，一说我现在的节目都不想做了，马上就要假期了，要不然去一趟。
1: 需要关注满7天啊，你可以看一下二群，我不太清楚一群二群的一个设置啊，我有好久没有去管它了，你可以关注一下。
0: 也不着急嘛，就是满7天也很容易达成。你如果有一些消息想发布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好，对，是的，肯定是有啊，大宅宅肯定是出去了，您出去玩了，您回来了。
0: 对。
1: OK， 可以。
0: 成都其实还蛮好的，就是它的节奏很慢，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对，就很适合我，没有很卷，然后吃的东西也很好吃。这相对来说，我觉得重庆更好吃一些，因为成都可能有点油。成都有点油。
1: 我在重庆上大学，露露在成都上大学。但相较来说，我觉得成都的东西我会更喜欢吃一些。
0: 你不吃油吗？
1: 但我觉得我会更喜欢吃一些啊。其实重庆的也油啊。
0: 重庆的我感觉更辣一些，成都要偏麻一些。
1: 有，
0: 马上从我们的房产节目，
1: 我马上要走
0: 旅游了，是吧？
1: 我马上要往成都走。
0: 听饿了，去食堂吃饭去吧。我们还有20分钟结束，结束以后也去吃饭哈。
1: 对，去了两次吧？其实蛮好，蛮推荐的，
0: 很安逸的城市。
1: 对，但是最近其实我们还蛮推荐来连云港旅游的。为什么？因为连云港最近的空气非常好。大家不觉得吗？每天好像都是蓝天白云，我今天出门的时候都是蓝天白云，然后温度也非常非常的适宜。
0: 最近天气我觉得蛮适宜的，
1: 很舒服。
0: 对，不是说园博园马上要开了一个这个很大型的
1: 西游灵宠，
0: 对，动物园嘛，我也很期待。如果哈我们连云港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萌宠乐园的话，我们平时周末的时候带小朋友去玩多开心哈。
1: 对，
0: 但一定要做的够大型好吗？一定要有趣味。前一段时间我还说呢，我说我去宿迁那个动物园了，我体验感觉得蛮好的。我觉得我们连云港做成那样的话，应该蛮吸引人的。我呼吁一下。做得好一点啊。
1: 好，就是跟大家刚聊了那么多嘛，就整个市区范围内目前在售的一些这个新楼盘其实真的越来越少了，提醒我们所有广播的朋友，想要买房的，特别是在今年年底之前有这个计划的，你们可选的房源真的不多。那像苍梧御苑，相较来说呢，可选的房源几乎是没有了。那九月府呢，目前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一个销量，你可选的房源还是有的，你可以去看一看。但是233平这种 卧室的啊这种270度转角窗这样的一个户型，可能就剩个两套，也不多了。那如果有关注这个户型的，也可以提前锁定关注一下。当然，像翡翠朗庭啊，已经是尾盘了，尾盘我们就看开发商怎么来清盘，这个价格肯定是好聊的。我们点的这几个小区，大家都可以注意啊，都可以来找我们来聊一聊。然后包括像金鹰路苑，金鹰路苑呢，他们一期现在有255户这样的一个房子，然后现有的一个阶段的可选的房源，目前可能看你想要什么户型吧。如果是一百，比如说是一楼155平，一楼带院子的，带个90平左右这种大院子的，可选的也就剩那么两套，也不多，它是属于这个小区内的一个稀缺房源。那再来说一下，还有像景悦书院，景悦书院这样一个小区呢，相比较来说，也是新小区嘛啊，刚交付不久的新小区，它这个小区地理优势非常的明显，它是在连云港实验啊小学部这样的一个边上，上学距离也是非常非常的近，然后这一边呢，相比较来说，他们家的改善楼盘也还。

0: 那个容积率也是在周边相比较来讲也是比较稀缺的，
1: 改善首选
0: 叠墅嘛、也很少，对吧？
1: 是的，
0: 周边、那还有像刚刚讲的孔旺上府，现在还是三期，它还有这个房子也是开发不久的，当然也是新楼盘啊，它也是现房了，它是以叠墅为主，相较来说性价比也很高。还有孔旺书院二期啊，孔旺书院二期它整个小区全都是低密度的，只有1.09的一个容积率，是目前全市范围内最低的一个容积率的一个小区，1.09啊。它整个洋房也是4层，叠墅也是4层，排屋可能是上面三层，下面还有半层，就这种类型的一些储藏室
1: 都可以来选择一下，
0: 可以来选择。
1: 目前为止，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些改善性的朋友，其实也在等，他们在等什么哈？在等御苑二期。其实御苑二期呢，产品它主要也是延续一期的一个定位，主要以7到11层洋房和小高层为主，还有改善的这种大户型，然后配建部分的一些保障房，然后内部它是有一些改变的，它的配套有托育中心，还有社区的养老用房，包括有体育的健身场地，还有物业用房，全龄社区的一个配置，
0: 篮球馆啊，
1: 对，这也是我们比较期待的。但是它这样的一个主力户型，其实一期主要是145到242的洋房大平层，二期大概率做了和一期同样的一个大户型的改善，几乎没有刚需的小户型，定位也是纯改善的社区。
0: 是的，
1: 那二期你们觉得价格会怎么样呢？
0: 二期价格，我大胆来猜一下。我觉得和一期可能就几百的一个差别，
1: 我觉得会相近，不会太。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个定位哈，如果大家想等二期的话哈，就不妨看一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好，欢迎回来哈！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啊。有朋友说，静总、陆总聊一下，冬天池容积率1.29，低密度只有164户。
1: 啊，不好意思啊，
0: 刚进对
1: 对进广告，我话筒给我关掉了啊。
0: 是的，
1: 你说的是农发他们开的那块地啊？哎，我现在帮你去问一下。
0: 但据说哈，他们家今年是没有动静的，因为对新政策出来之后了，对于这种准现房销售的话，对于一些开发商，它的节奏有打乱。但在下半年或者是明年哈，我们应该很少看到有这种民企下场的，就主要还是以这种国企为主。
1: 对。
0: 哦，说静静目光中透露着坚定，是什么坚定？就是一些改善房，目前为止其实在港城其实还是蛮多的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特别是这些民企，其实它的弹性空间也是蛮大的。
1: 哎，
0: 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
1: 哎呦天哪，我竟然才看到李总老早之前给我发了一下东天池那片的规划，你知道有什么吗？洗衣店、城市书房、健身房、4:30学堂、应急医疗室。
0: 4:30学堂现在很火啊，大家知道吗？
1: 私宴餐厅。
0: 九月府也有4:30课堂。
1: 私宴餐厅，我看看。

0: 它那个建筑间距啊，在我手机里，就是我回头问一下看能不能发，如果能发的话，我截点图在群里给大家来发一发。如果各位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一些朋友没有进群的话，可以选择点击主播的头像，然后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啊，我看看回头这片能不能发，如果能发的话我们就发进去。哎，还是不错的啊。
1: 要不然说以后就是很多朋友说我买房子我等一等哈，就是现在开发商已经卷起来了，我们从这个窗户上就可以看出来，以前哈就三波两枪啊，现在四波三枪，未来可能有五波啊，就是这个窗户上有明显的改变。再一个，小区的容积率包括产品本身的一些属性，房子肯定是越出越好。如果这段时间大家不着急的话，我觉得可以等一等。
0: 它还有什么？你知道还有什么吗？
1: 还有什么？
0: 有屋顶构架层一个赠送的这个溢价，还有边户空中花园赠送的一家，还有庭院赠送的一家，地下室赠送的一家。哇，
1: 你得看什么时候开呀。
0: 嗯，它还有专属车位呢，还蛮不错的。洋房有，我看看哈，有127140中间户，哦，还有别墅呢，下跌195个平方，不错。它这个户型段应该也是大家还蛮喜欢的吧，120多，嗯，就作为这个，就可能在东天池地块有些朋友相较来说可能，哎，我就想养老，我不想太大，那127适合你们。还有一些想，我就想买改善大一点，我家人口比较多一点，140多，那还有再想大一点的别墅，有190多平的上跌，195平的一个下跌，它都是有的哦。
1: 它比较适合的人群就是住在老城区哈，不急着上学，想要老城的这种电梯的次新房，我觉得就可以等一等他们的东天池。再一个呢，说实话哈，这个小区它的地块也不是很大。
0: 不大，
1: 对，
0: 嗯，对，它边上还有那个瀛洲的地嘛。
1: 但是哈，它是老城区的一个核心地段的，你要就在这儿居住，去万人街啊、民主路啊，包括龙河广场都很近，生活配套是很成熟 的。如果在老城区住惯的话，就很多朋友会期待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0: 是的，这房子属于什么板块啊？你可以理解为它离玉州公园非常的近，
1: 嗯，
0: 就是在东一时区的那个北边吧，应该是那个方位，东一时区的对面。
1: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老城区周边的道路是比较狭窄的，高峰期这个地方容易堵车。它正儿八经的这块容易堵车，
0: 但它离公园很近啊。我周边比如说我离那个 hospital 也很近啊，
1: 对，
0: 然后都还是不错的，就生活，我日常老城区嘛，日常生活的一个满足是肯定没问题的。但老城区呢，它有书包还 OK 的位置，还有一些书包一般般的位置，但是买这边的话一般很少会考虑书包了吧，因为这个片区板块其实改善住宅真的没有，那一片没有。然后如果说农发挑起这个担子把它做起来的话，又有别墅产品，又有这种洋房140多平的，它还带有各种私人会所啦，或者
1: 改善肯定是首选，
0: 或者说这种城市书房啦等等这种类型的，如果都配套起来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对，景悦书院可以买吗？景悦书院为什么不可以买？
0: 爱吃葡萄可以来找我们。就是
1: 如果你要选择景悦书院的话，其实我会给你就是点头。如果你要说对面那家小区的话，我可能会摇头。就这两家的一个对比，景悦书院其实在后期的话，它也进行了一波新的升级，整个小区包括它的这个环境啊，还有一些小区都进行了一波新的升级，然后价格弹性也是蛮高的。他们家的样板间已经卖完了，
0: 他家
1: 销量可以的，
0: 他家样板间已经卖完了，然后他们家老板最近说又做了4套样板间。
1: 对，样板间好卖，样板间好卖。
0: 然后我在想，我在想干嘛呢，就是干啥要把样板间卖了然后再重做呢，这不是又多花费了一笔那个资金吗？
1: 好卖呗，就有很多朋友他就想买样板间，但是样板间买了之后你还是要给他改善一些，因为他看起来很好看，但正儿八经想居住的话，它里面的一些储物空间不足，你肯定还是要改的。
0: 对，爱吃葡萄可以关注景悦书院，他们家徐总可能最近应该一直都会在这里，然后就是如果关注的话，上一次我们有两位朋友，然后当时买他家，我们当时找了徐总，他要了一个最终的一个价格，我觉得还好。
1: 他还不是通过我们去买的，就还是找先自己先去的，后来又找的我们，
0: 对，
1: 然后你还给他优惠，但如果他直接找我们的话，优惠力度会更大一些。
0: 大一些些，
1: 对。
0: 说半天有200万，会不会考虑东天池？来问一下大家这个话题，如果说你手头目前有200个 W， 然后你会考虑东天池这个地块吗？我觉得可能会有 我觉得可能会分两波吧，一波就是我就想在老城区买这种改善盘，一波就是我想往新城区去买这个改善盘，这个看自己的一个诉求吧。
1: 再有一个哈，我觉得这可能跟你手里的自某金关系不是很大，就看你自己的一个需求点吧。比如说你小孩想上学的话，这个区域你可能你就要慎重了。如果说你单纯的想改善的话，那这个区域肯定很 OK、啊、
0: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要看它产品最终落地到底做成什么样，
1: 但是我觉得后续的产品大概率它都不会差，它不会差。
0: 对，
1: 以这种改善的哈，就电梯洋房为主啊，小区的环境啊、配套等等，你是像九月府啊，包括天意，这么多的小区都给我们港城人民打个样了。后续你国企你再出的产品，你会降标吗？你不会的，就只会就是。肯定跟目前为止的居住环境来比的话哈，就它会好很多，
0: 就看你配套到底能配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出来吧啊。
1: 是的，
0: 好，我们也是期待一下哈。说景悦书院的洋房价格多少？景悦书院的洋房上一段时间看了二楼吧，好像有价格，有一些140多平的好像还能有谈到12000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1: 总之价格上有弹性，你要先看好为主，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们、可以带你去看一看，
0: 可以帮你先了解清楚，然后发给你，你自己可以选择根据这个价格你要不要去看，如果确定要去看，然后可以提前说一下。
1: 好，不光是他们家，目前为止连云港所有的民企在售的新房，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价格你不用操心。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各位。

0: 僧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以及连云港市装饰装修管理协会啊行业协会和我们共同开办的。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节目呢将通过调频92.7，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和调频90.2两个频率啊同时播出。同时呢，也会在我们不同时段进行重播。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首先呢，欢迎您通过收音机通过我们的车载收音机这两种方式，透过我们的调频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欢迎您透过我们的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的抖音账号9027的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直播过程中您有什么装修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呢，我们欢迎您通过我们直播室的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345来向我们咨询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把您所关注的这个问题发送给我们。在这里需要我们的装修大师专家团的专家们为您提供公益服务的话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或者是您联系我们每次节目的这个嘉宾把您的诉求告诉他们在这个我们的服务范围内可以给您提供我们的公益咨询指导服务。好，那我们在装修的过程中呢，我们都知道在和装修公司或者是施工队打交道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一不小心就会掉入坑中让自己的装修充满了复杂，充满了坎坷和不愉快，甚至呢有些就涉及到消费维权。那么在这儿呢一方面呢，如果您遇到消费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来解决，来帮助您维权的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85453123、812123345同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当然我们这个消费维权的范围呢是针对全方位的消费维权有什么投诉曝光的需求，您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向我们反馈。当然在这儿呢，投诉维权需要你真名

0: 和真实的联系方式，实名制来进行投诉，同时要提供相关的消费记录以及你的消费证据，还有要提出您合理的诉求我们在核实之后呢，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理，帮助您来解决问题。我们今天呢依旧要接着上期的这个话题来和朋友们来说我们在和装饰公司和施工队打交道的时候，有哪些是必须白纸黑字在我们的合同当中写清楚的关键点。那么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室的专家呢也是我们的费兴平费老师，来自于我们山水装修设计公司我们费老师呢在上一次的节目里边呢已经详细的和朋友们聊了我们所关注的付款方式付款比例那么在这儿呢已经重点的提醒朋友们了，千万不要一次性冲动我就大额的付款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合同总价20多万，他一次性付款可能就要付到10几万，这个风险性就非常的大了就是万一要发生这个对方公司不是正规公司出现跑路或者违约的情况，你这个后期的维权困难就比较大，对吧？
1: 对，是的。
0: 所以说呢在这儿要注意付款方式我们都是要逐项付款，每验收合格一次我们再接下来再付下一步的这个工程款。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朋友们说一说这个验收标准我刚刚都说了验收合格再支付下一个步骤的工艺的这样的一个款项。那么如何验收呢，我们一项一项的来和朋友们来讲那费老师我们来看一看关键工艺的这个约定。
1: 对，像我们一些施工验收的标准呢在装修过程中还是比较多的，包括它的一些要求，每个公司其实它的施工工艺的要求标准也不太一样说真话所以说在我们初期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就要把这个质量跟工艺一定要严格的去考察考究的好比说一个隐蔽工程大家都知道的水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对于水电它的验收标准是什么有一些公司它可能是点对点的去施工有一些公司呢它是选择横平竖直的去施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去考虑了你比如说点对点的去水电施工的话，那我后期墙面上做一些装饰画呀对吧，那它的行进路线水管的走向或者是电路的走向其实它是不确定的
0: 对
1: 错综复杂的其实
0: 但
1: 如果说是像这种横平竖直的去走向的话呢，因为在你所有的水电结束之后它会拍一个全景的360的一个图出来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全景的图保存在手机里面，它的走向是沿着我们整个墙体结构垂直的，这样的话呢后期方便我们去检修，包括我们主材部分的一些安装尤其在厨房空间里面
0: 对如果要是说我们在墙面这个横平竖直就要加以注意了因为它有一个长度
1: 对
0: 你这个一定不能超过这个长超过这个长度对这个墙体的这个相关的抗震功能
1: 对
0: 就会有所影响那你说我们在地面或者是顶面就房顶横平竖直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就是这个呢我们还是要加以注意这个就需要我们非常有经验的这个公司来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1: 对它的施工标准
0: 对
1: 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水管了因为水管的话它整体都是需要施压的
0: 对
1: 它施压多少公斤包括它整体的质保是多少年这个一定要明确写进我们的这个装修合同里面去
0: 对我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某些品牌的这个管道它是质保期是50年的比如说保利管道它是50年的那么也要把它写在这个合同里面
1: 对
0: 吧对
1: 是的
0: 这样才有所保证
1: 包括像我们后期如果说出现问题了对吧售后它应该找谁或者说是在我出现问题的时候 他多长时间内能够及时给我解决问题。你不可能我今天给你去报售后维修，等到两三天以后你再给我去维修、
0: 哎、对，
1: 这个肯定是影响我们正常的工作
0: 和生活的啊。
1: 对，
0: 你比如说这个水和电哪一项都不能够是拖很久的，对吧、
1: 嗯、
0: 这个是需要快速反应的。
1: 对、
0: 嗯、那这个时候要写清楚啊，就是究竟是装饰公司我们来负责对接，还是
1: 由厂家，
0: 哎，由厂家来负责啊、
1: 嗯、
0: 一定要写清楚，而且要注明这个联系的方式。
1: 是的，联系方式，然后你的派工时间。
0: 嗯，哎，对，是这样的。哎，我觉得费老师非常的专业啊，让我们想的最多就是把联系电话留给我就可以了派工时间也要写上去啊。
1: 是的，
0: 嗯，质保多少年同样要写，对吧？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啊，这里边呢要提醒朋友们注意的，我们装饰公司的它质保期它是有时间限制的，一般的公司呢会给写两年，对吧？
1: 对，
0: 有一些呢它不写在合同里边，那就很麻烦了，对吧？我还看过一个投诉，因为他之前的装饰公司都是写的2到5年的质保时间，
1: 嗯，
0: 所以他就没有看那个合同，就第二次在装修的时候呢，这个质保期是1年，就很多问题其实是发生在这个1年之后的，
1: 对，
0: 结果就导致了他在这个售后方面就发生纠纷了。
1: 其实房子出现问题哈，基本上你入住的2到5年之内。
0: 嗯，是、嗯、
1: 对，它的频率还是蛮多的。
0: 对，它是密集的会反映出来啊。这、
1: 嗯、
0: 跟你安装，就是我施工工艺，除了有这个影响之外，另外呢，就是它有些是不可避免的会发生的，对吧？
1: 对，是的。
0: 啊，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沉降式的这个乳胶漆墙面的一些裂缝，哎，对吧？
1: 沉降缝其实确实是避免不了。
0: 哎，
1: 对。只能说我们大大的降低它沉降缝的概率。
0: 哎，是的啊，
1: 因为像我们承重墙与就是像这个轻质砖的墙体粘接处的地方，它非常容易产生这个沉降缝。但是我们怎么样去避免或者是减少这样的裂缝呢？那就会涉及到一个工艺，就是墙面的乳胶漆整体挂网的一个工艺。
0: 哎，是的、
1: 嗯、
0: 啊，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在具体施工工艺上要加以注意啊、
1: 嗯、
0: 那我们在这个售后的约定里边呢也尽量的写详细一些，对吧？
1: 对，越详细的话肯定是对我们消费者，对我们业主他的受益是最大的。
0: 对、
1: 嗯、
0: 就是我的对消费者的保护呢就是比较全面了。我举个例子啊，你看我的这个给公司交付的这个钱足不足以支付，比如说我的乳胶漆墙面开裂了啊、
1: 嗯、
0: 局部的这个能不能这个过一段时间给我进行一个集体的修补啊，这种情况等等。
1: 对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容易发生纠纷和出现问题的就是瓷砖骨漆骨，
1: 嗯，瓷砖空骨的问题。
0: 哎，对，
1: 存在。对，
0: 要是墙面的砖呢，你可能会你用着用着卫生间你突然发现一块砖掉下来了啊，不知道大家经历过没有，我是经历过的啊。
1: 在洗澡的淋浴区、嗯、
0: 对，非常
1: 掉下来其实还蛮危险。
0: 对，非常的危险啊、嗯、很害怕。还有一些呢它是有一些松动这样一点一点的让你感觉到它会掉了，我觉得这个呢还是安全的。
1: 嗯，
0: 有一些不安全的是直接就掉落了。还有地面空骨会出现什么问题，大家经历过了没有？这个一个是我们地面沉降，如果你的瓷砖贴得过细，就是这个过密的情况下
1: 没有留收缩缝，
0: 哎，那么这个时候麻烦了，它会起骨，就夜里你会听到那个声音，瓷砖起骨的这个声音它就拱起来，第二天你再一看，哎，瓷砖怎么都两个瓷砖都拱起来了、嗯、啊！
1: 尤其现在装地暖的人群还是蛮多的、
0: 哎、对，这个一热、
1: 嗯、
0: 啊，一加热啊，就容易发生这个问题。所以说在这个合同里边一定要咱们写好。另外呢就是验收的时候，就说到这些验收的一些具体的这个工艺了哈、
1: 嗯、
0: 咱们瓷砖一定要请我们的这个师傅啊拿着这个空骨锤去敲
1: 一
0: 敲、
1: 对，
0: 一
1: 片一片敲、尤其是在它瓷砖的四个角的地方，
0: 嗯，
1: 尤其是中间地方空的话还是概率很小的。
0: 嗯
1: 嗯，尤其四
0: 主要是四角，
1: 对，
0: 对吧？
1: 还有的话呢一些小的细节，比如说窗边，
0: 嗯
1: 啊，内窗的一圈啊，仰角砖的地方
0: 也是非常容易，你的瓷砖选的不好，仰角那个地方就脱落了，对吧？
1: 对，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
0: 嗯、你就再漂亮的这个家如果出现这个问题也显得你这个档次降低了，还不好修，关键是
1: 是
0: 啊，这是一个验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45度这个切面的时候，它要做仰角，这个时候你要看它这个厚度非常完美的漂亮的，很也很容易就裂掉了，
1: 对，
0: 碎掉了，
1: 嗯，
0: 尤其是在窗台附近啊，一热一冷啊，一收缩它就出现问题啊，容易在出现在厨房和卫生间，这是最容易发生的一个问题。
1: 因为像我们瓷砖贴完之后，它倒了海棠角啊，后期的话也会有一个美缝的一个处理嘛，
0: 哎，对，
1: 对吧？你如果说处理不好的话呢，它美缝的缝隙填充的时候也是粗细不匀的，也影响美观。
0: 哎，对，是的，你看这所有的这个验收啊，就是我们第一啊，要和我们的这个装饰公司在合同里面写好啊，你可以请这个专业人士来帮你验收啊。如果你请不到的话怎么办？也不用担心啊，因为装修大师是一档公益的节目，所以说在这儿呢，您可以提出您的申请啊，邀请我们为您提供啊相关的这个服务，比如说相关各个工序的这个验收服务啊，我们将请我们的专业人士啊。前往陪同您来验收，逐项来验收啊。这个事情呢，我们这项工作我们从2020年开始啊，每一年都在做，在帮助不同的家庭去进行啊这个每一项这个工艺流程的一些验收啊。验收中呢，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及时整改，那么就防止了以后的售后问题出现和防止了这个纠纷的出现啊，这是非常的好。这是施工验收的一些标准。
1: 嗯，
0: 那么在这儿呢，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我们飞老师呢是我们的专业设计师，就是您平常进不进工地？就是
1: 设计老师是必须要去工地的，对，
0: 就是您负责的这个房屋，你不仅要看它的这个施工，也要进行相关的这个验收，
1: 对
0: 吗？对，嗯，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我想我们设计师比所有的人都清楚我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啊，这个这是非常专业的。咱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是我们必须得写在这个合同里的。
1: 还有一点的话呢，是我们的工期啊，就是你装修这套房子，它从开始到房子完全交给你的时间啊是多久啊，这个是明确要写在合同里面去的。你比如说如果因为现在有节假日嘛，有一些房子它可能周六周天要不让施工，
0: 对，
1: 我们肯定是要按照小区物业严格的时间去进行施工的啊。其次的话呢，如果说是因为装修公司原因导致这个交房延期了，对吧？它其实是要适当的去赔付违约金的。
0: 所以说在这儿呢，咱们要写好工期和这个相应的责任啊，不要口头约定啊，但凡口头约定呢，最后在发生纠纷的时候都难以处理，你最差要在微信里边明确。
1: 是的，一定要文字或者语音，
0: 哎，对，是能够提供证据的啊，就微信的这个最好是文字啊，
1: 对，
0: 不要语音。语音有些时候如果说我们连云港方言的话，你可能翻译过来不完整，这个工期是非常重要的。咱们怎么算工期我们也要先说一下啊，就很多朋友都说我要急着入住，那我们可能是工期上面写着60天或者90天，对吧？我们怎么看这60天啊？这个还是要提醒朋友们的，
1: 对，
0: 它是能够有效工作的天数，
1: 对，它是属于60个工作日。
0: 哎，对，可能很多朋友呢一看到60天我就想象呢，我是比如说我是
1: 7月1号
0: 啊，7月1号那我就应该9月1号我结束了交付了，对吧？但是呢装修公司迟迟还没给你交付，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节假日是不能施工的，不能进场施工的，对吧？
1: 是的，
0: 我们的几大节假日啊，不论是五一11中秋节啊，我们只要放假的元旦春节这期间都不能够，只要是法定假日周六周日都不允许施工。
1: 是的，
0: 对吧？这个时候一定要加以注意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时间
1: 要不能算在
0: 排除在外。
1: 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在我们施工过程中它的一个安全和邻里邻居之间的一些责任划分啊，这个也是要非常明确的。你比如说像我们在施工过程中他的一些施工人员施工工人的安全，他是直接 对标说是装修公司呀，还是作为我们业主呀，这个要明确好，
0: 非常的重要，
1: 这是非常重要的。
0: 不要觉得这里边不会发生人员施工安全的问题，是恰恰如果忽视的话，它真的是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正常的

0: 这个消费投诉维权里面呢，我们也会看到有这样的人员伤或者是亡的事情出现，
1: 还有一些财产的安全。
0: 哎，对，那这个一定要加以注意。那么在这儿呢，也要提醒我们的朋友们，一定要请正规的、专业的，啊，有这样的一个施工工艺和标准要求的，就是这个越严格的施工，我们的安全啊，工人的安全就越有保障，
1: 对
0: 吧？对，
1: 其实我在前段时间也遇到过一样的事情，
0: 嗯，
1: 就是我们在装修过程中哈，业主买过去的一些灯具，因为他会提前送到现场，
0: 哎，对，
1: 对吧？因为在施工的时候呢，基本上有很多新的小区，它是属于集中施工，
0: 哎，
1: 拿房之后，很多业主他都会在一起装修房子的，这个其实就会涉及到一个财产安全了。你比如说业主送过去的花洒呀，或者送过去的一些灯具、开关、面板呀，可能工人师傅如果是自己装修房子啊，如果是自己装修房子的话呢，东西被邻居或者其他人拿走了，那这个损失肯定是你自己的。
0: 哎，是的
1: 啊。如果说呢是找这个相应的装修公司去装修您家的房子，那您一定要跟他前期的时候要拟好合同。
0: 哎，对，
1: 从我房子交给你到我房子结束中间的所有过程中，所有材料也好，我放到这个房子里面的一切东西丢失都是与你装修公司有直接关系。
0: 对，
1: 对，
0: 尤其在这里要提醒啊，有二手房改造的朋友啊，有些我们的家具设施设备呢是不离开这个家的。
1: 对，
0: 比如说很多电器啊，我们前一段时间呢就接到了几起基本上类似的一个纠纷，我的这个电视机，它的其实表面上它已经是覆膜了啊，就是他认为我已经保护到位了，这也是装饰公司认为是保护到位的，但是就是因为在搬运一些物品的时候，它有没有保护好，导致了它这个电视机的这个
1: 磕碰，
0: 对，液晶面发生了这个划痕，你看这个就产生纠纷了，
1: 对
0: 吧？所以这个呢也要写在合同里边，尤其是二手房改造。
1: 是的，
0: 有一些，哎，我觉得这个，你说我把这个是，我们的家具啊都换掉，这是可能的。但有一些电器可能是我刚买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保护措施就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小心。还有你买的这些灯具什么的，尽量要做好保护啊，对吧？
1: 对。
0: 这个时候也是考验我们装饰公司、我们监理的责任心了，对吧？一定要提醒好我们的工人师傅。好，那么这接下来呢，我们说到这个施工安全啊，施工安全就不光包括了我们的室内安全，还包括了一个室外的安全。
1: 对，因为在装修过程中，你们家就是装修房子，尤其对于二手房拆改这个项目，因为它的所有的水管它是比较老旧的，
0: 对
1: 啊，在过程中如果被破坏了呀，影响到楼下，对吧？这个就会涉及到邻里邻居之间的关系了。
0: 你要是水管一旦破裂，这个漏水，我们最简单的，我们顶棚就印了。
1: 是的，
0: 对吧？最后事后要赔付，也应该是我们楼上的业主来赔付。
1: 对，这个就是细节性还是蛮多的啊。
0: 我们要写在合同里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最后就是售后和保修，这个也是确保你幸福生活最关键的一点啊。这个我们一开始验收的时候看着这个新房，很多朋友都很兴奋和激动啊，哎，我的新家刚装出来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但是用着用着呢，难免会有一些需要去售后去维护
1: 的，
0: 对吧？
1: 因为其实装修过程中哈，它所有的施工都是人为的，
0: 哎，对，
1: 很难说避免不出现问题，这个是实话实讲。
0: 哎，是的，
1: 如果说出现问题了，那这个公司是否能帮你完善完美的解决，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其次的话呢，在你整体装修结束，其实对于我而言哈，它才是一个服务的开始。
0: 对对，这个确实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服务才是真正体现到一家装饰公司最重要的品质的最重要的一点。
1: 对，因为你房子住进去之后，你才能切身实际的感受到，哎，我所有的设计是否是完善的，我的所有的施工质量是否是好的，包括我住进去之后我所有的材料是否是环保的，因为你住进去之后你才能切身实际的感受到，这个时候的话呢， 遇到问题了，

0: 那么装修公司是否能够帮你去解决吗？
1: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说瓷砖出现空鼓了，对吧，影响到我们切身的生活了。第二的话呢，如果这个防水出现渗水了，又涉及到对楼下它的财产的损失问题了。
1: 是的。
0: 那这个装修公司它是否能够全部的损失是由装修公司负责的，这个所以我们一定要探讨清楚。
1: 还会发生一个问题，这是也是经常会发生的啊，就比如说很多师傅在施工的时候，他会把水泥通过下水管道主管道他往下放往下扔，对吧？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一旦它凝固的时候就非常麻烦。可能你还留有一些缝隙，你可能觉得排水平常排水没有问题，一旦你洗浴的时候，
0: 是的，
1: 水量大的时候就会开始沿着这个各个方向开始溢出渗漏，那么这个时候楼下的业主就成为最大的受害人。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责任说好，对吧？那么这个也是考验一家公司施工是不是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来进行的，
0: 它是否正规的。
1: 对。所以看一看啊，这些细小的问题啊很多了。我们还经历过什么呢？我入住之后我才发现某些插座它没接电，你知道，没有电线，这是很多朋友拍过来给我看，插座盒都给我装上了，但是它没有接线，
0: 布线没有，
1: 线没有拉过来，这是师傅没有做这件事情。如果你是外面请的游击队，你就找不到人了，没有办法啊，你还要请专业人。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7: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6: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1: 好，欢迎朋友们收听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健康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跟我们的工作也息息相关，和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也息息相关。那今天呢，依然给朋友们送上我们健康的这个话题。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早期矫正，别等到换牙完啊我们再踩坑。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口腔科的林浩主任。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90.2和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七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这儿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我们欢迎您把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啊，我们将请我们的林浩主任给我们做专业的解答。那么其他的朋友有问题需要咨询，记住我们的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445都可以啊，这两部热线可以随时拨通。那如果您在这一时段直播过程中来提问不是很方便，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您可以在您方便的时候来提问。我们都知道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卫健委和我们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每期节目呢，我们都将邀请我们专家团的健康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为

0: 朋友们捡一大货。说到我们最近比较热门的这个话题呢，都会集中在儿童早期矫正。很多家长呢就会到医院去问专家，你看我们家这个7岁的宝宝，这个门牙都已经歪成8字了啊，因为换牙嘛，是不是现在就应该去正畸？然后还有宝宝睡觉的时候总是喜欢张嘴，现在这个嘴怎么感觉有点突突嘴了啊，就是有点撅撅嘴。那么还有人说过早的去矫正啊，它这个会伤孩子的牙齿，要等所有的这个牙换完了之后咱们再进行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说，你看谁家的孩子都已经长成地包天了，现在不弄是不是就会变成月亮脸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困扰着很多家长。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这个家长的心头大患，我们为朋友们请来咱们第二人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林浩副主任医师走进直播室，和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个话题。那咱首先欢迎今天的主讲嘉宾。好，林主任你好。
1: 徐老师好。
0: 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口腔科的林浩医生。
0: 嗯，
1: 很高兴呢能和大家聊聊家长们最关心的娃的牙齿的问题。
0: 哎，对，咱们来说一下啊，什么是儿童的早期矫正？
1: 儿童的早期矫正呢，准确的来说呢，就是孩子在剔牙的期间，这剔牙期间主要针对于9到12岁的儿童，这个时候呢，是乳牙正在替换成恒牙。
0: 嗯，
1: 这个早期矫正主要是针对于剔牙期出现的问题做的咬合、诱导的干预。
0: 嗯，
1: 比如说呢，给孩子的异常的牙颌发育畸形呢做一些温和的主动的干预。不是等以前传统的所说等所有的牙齿换完再排齐再矫正，而是提前的矫正根源，帮助孩子的颌骨肌肉牙齿往正常的方向生长。不然呢会影响到颌骨的发育，甚至导致孩子的心理问题。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比较多见的，有的孩子给同学之间起外号，比如说他牙齿有点龅牙啊，起个大板牙、肚子牙，所以说这孩子这个时候呢，容易自卑，所以说我们需要通过早期矫正，及早的去干预。
0: 好的。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再来说啊，就是咱们儿童矫正区的这个比例是多少？
1: 根据2026年国内的最新的儿童口腔健康的相关统计，儿童错颌畸形的早期矫正干预比例呢，其实还是极低的。我国剔牙期，比如说6到12岁的儿童呢，错颌矫正率其实已经挺高，因为现在的饮食啊比较精细，又有遗传因素，导致了儿童呢这个错颌矫正这个几率已经到了71%的左右。也就是说10个孩子之中呢有7个孩子存在于牙齿颌骨的异常，比如说牙齿的拥挤，地包天，甚至是口呼吸导致的牙齿的狭窄，牙弓的狭窄等等。接受早期矫正的儿童的比例仅为0.95%，也就是相当于呢在100个孩子中才只有不到一个孩子进行了早期干预。
0: 哎，就是说很多家长还没有注意这件事，
1: 对，
0: 就是不重视这件事啊。就是说到这儿了，你看我们都知道，如果说地包天可能家长也知道，这个牙齿排列不整齐可能我们也懂啊，他已经出问题了。但还有一种问题，我就发现这个小孩这个脸长歪了，有注意一下啊，就是这个一边脸大，这个也是牙齿引发的吗？
1: 一边脸大一边脸小呢，其实它的因素挺复杂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可能是偏侧咀嚼，这孩子长时间用一侧的咀嚼，可能会脸偏。再有一个孩子呢可能趴着睡觉，或者是没事用手啊抵着下颌，导致了这个两侧的关节不对称的发展。也有呢确实是因为口腔的牙颌系统出现了畸形，导致了他的偏颌。
0: 那就是首先呢咱们先去这个咱们口腔科去看一下，对吗？
1: 检查一下。
0: 那比如说到第二人民医院，咱们就得去看口腔正畸科，对吧？
1: 对。
0: 我们这在选择这个科室的时候我们就要选对才行，对吧？好，那说完了咱们再来解决大家最纠结的一个问题。就很多家长都认为早矫正咱们就是早折腾了，一点点小孩就不停的要去，因为正畸 他需要可能经常一段时间就要去医院啊，是不是能等到12岁左右咱们再弄行不行？
1: 这个呢，其实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0: 嗯，
1: 这也是目前很多家长踩的最大的坑，因为我们临床上我们遇到很多家长来了，我说你这个你应该早一两年的找我。这个家长说我之前也去过别的医院，但是那医生都跟我说过啊，你应该12岁之后黄牙之后再来找我。啊，我们明确，我们首先要明确呢，儿童的早期矫正不是跟那个过早矫正是不对等的，它准确的名称是叫替牙期咬合诱导干预，主要是针对6到12岁这个颌骨和牙裂快速发育的阶段。啊，这个阶段呢，孩子的牙齿呢就像生长的树，啊，有很强的可塑性，啊，如果发现问题呢，及时的干预呢，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达到4两拨千斤的效果，啊，但是如果放任不管，等到12岁牙齿恒牙全部替换完成，这个时候其实它的牙颌呢基本上已经定型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给它矫正的时候，一个是它的就属于被动的矫正，它的难度会变大，然后呢花费的精力啊和费用啊也会变多，孩子受的罪也会相对而言多一点。
0: 也就是说咱们早矫正，咱们就一孩子更容易矫正，不用跑那么多次医院，对吧？
1: 对。
0: 第二呢，咱们的费用也低，还有就是实际上是更省时省钱省力，对吧？
1: 对。
0: 好，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咱们再说另外很多家长关心的事啊，早期去矫正它上不上牙？
1: 啊，这个是家长呢担心的确实是比较多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哈，但是也是一个误区哈，就有的家长认为呢早期矫正呢牙齿还没有完全长好啊，早期矫正可能会伤到牙根啊，会问我给你早期矫正这医生我家孩子的牙齿会不会松掉啊，其实不然哈，早期矫正用的力量呢它是比较温和的，这是生理性的温和力，就像扶一棵刚发芽的小树苗啊，顺着生长方向啊去扶正，而不是暴力的去扶正，它不会伤根，不像成人矫正，成人矫正的力量确实很大，它的用托槽的力量啊它比较大，在矫正结束之后我们通过拍 X 线片呢，确实成人矫正的时候它的牙根会有不同程度的吸收，但是儿童矫正呢它这个牙齿虽然还没有完全定型，但是呢它移动的力量都比较温和，它是短暂的松动，在矫正过程中牙齿出现短暂的松动呢那是正常的骨头改建的生理表现，矫正结束之后呢它牙齿的松动呢又会恢复正常啊，所以说呢只要找对找对儿童正畸专科医生正规操作啊，那早期矫正呢不仅不会伤牙，反而能保护儿童的牙齿，然后让颌骨呢正常的正确的去发展，避免严重的错颌。
0: 那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家长怎么判断我的孩子需不需要早期矫正，他有没有一些信号，就是我们发现这个预警信号了就可以带孩子去医院去赶紧检查？
1: 这个其实是有一些预警信号的哈，预警信号挺多，但是常规呢我们会有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有五个预警信号啊，这如果出现这样的预警信号呢，家长呢也不要犹豫，那平时的假期周末啊或者是寒暑假啊尽量带孩子啊早点去儿童正畸科检查啊。第一个我们常见的那就是地包天，我们医学叫反颌，这个地包天呢不管是乳牙期还是替牙期还是恒牙期，我们都会临床上都常见的啊，就是它是什么情况呢，它是下牙呢过度发育，它咬在上颌牙齿的前方啊，这个时候呢必须尽早的干预，因为如果是乳牙的时候是地包天，那如果是不干预的情况下恒牙变成地包天的几率会很大，甚至能超过90%，如果在恒牙时候还是地包天呢，它下颌骨随着它的孩子的生长发育啊高生长高峰期来临啊，它的下颌会快速的生长，这个时候呢就变成骨性的因素，我们所说的什么叫骨性的因素呢，就是不单纯是牙齿，是颌骨快速发展，这个时候有可能就要发展成做手术的程度了，这个时候对孩子的身心伤害都比较大啊。临床上我们见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孩子家里边三个孩子哈，就一个是反颌，那他呢也没有遗传， 但他就习惯性拍照的时候

0: 这个时候呢也要及早的干预。第三个就是有一些不良习惯，这个不良习惯很多，我们简单的讲一下，比如说有的孩子喜欢把舌头伸在上下牙之间啊，或者是咬上面嘴唇，或者是咬下面嘴唇，那咬指甲，咬指甲的方式还不同啊，有的是咬笔，临床上还有呢，甚至是咬衣角，咬拉锁啊，这样的话他的牙齿呢都会慢慢的被挤歪了哈、啊、甚至是上下牙咬不到一起啊、嗯、第四个就是家长要检查一下孩子的牙弓的情况，比如说你看孩子已经换牙了，换牙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他有的牙齿重叠在一起，或者是很拥挤啊，不像一排啊并排的，那你就要早点看了，这个时候呢他说明他的牙弓呢空间不足，恒牙的空间是不够的，那我们甚至呢需要早点干预啊。临床上比较多见的就是老百姓说的小虎牙啊，就是虎牙重叠在外面，刺在外面啊啊，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主持人徐老师讲的那个面部不对称啊，这个面部对称呢其实是比较影响颜值的啊，那我们就要检查到底是有没有他有没有长期的偏侧咀嚼啊，他到底有没有颌骨的发育的不对称啊，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尽早的干预
1: 啊，这个都是需要我们赶紧啊，家长发现了之后马上要带孩子去看，对吧？那说到这个看，很多家长都问，我的孩子正常一到五都在上课，那咱们这个门诊周六周日开吗？
0: 周六周日呢他是这样哈、啊、他有可能每个医院情况也不一样啊，有的医院呢他是可能在周末呢正畸医生足够多的情况下他是一直有正畸门诊啊，有的医院他可能是也医生不够多的情况下他可能是轮流的排值班啊、
1: 嗯。那咱们二院有吗？
0: 二院目前呢周末如果是排上我们正畸医生值班的话会有、嗯、平时的话也会有，平时的话在周二周三周四啊都会排正畸门诊、
1: 哦、就是、
0: 周末的时候呢不是有可能不一定每个周末都有，但是呢基本上现在为了满足我们百姓的就诊困难会排两个医生值班，
1: 就是有医生在那里值班是吧？
0: 对对对，
1: 还是可以帮我们看一看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嗯。好，那么还有一些家长问，咱们这个孩子刚把门牙换完啊，这门牙有点歪，这个时候要不要管？
0: 这个时候如果是门牙轻微的有点歪斜啊，如果是没有不良习惯，没有啃指甲啊、咬笔等不良习惯、可以观察的哈，可以暂时观察，因为门牙刚萌出呢，它的位置还会随着你的肌肉的调整，它会慢慢调整位置的。
1: 嗯
0: 啊，但是如果有刚才我们说到的五点的不良习惯，那种预警信号，张口喘气、吐舌头，这个时候牙齿可能呢就不是它的歪，就不是暂时的，有可能需要及时的干预的。
1: 那就是很多家长呢也对比过啊，就比如说，早矫的这个矫治器看起来就是和成人的这个不一样，对吧？特别简单，是不是它这个就不如成人的这个效果好呢？
0: 这种是两种矫正的混淆哈，因为早期矫正和成人矫正它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啊。成人矫正呢，它是牙齿已经完全换完，它的棘骨基本上已经发育好了，那这个时候呢，医生做的矫正呢，它能干预的事情就比较少了，甚至有可能拔牙矫正比较多，它用的是周期呢2到3年，用的是金属脱槽或者隐形的矫治器。啊，它的力量会有点大，那这个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会感觉到它的酸胀感比较明显，而且呢它要严格佩戴保持器，否则容易复发反弹。儿童矫正呢，它是它的颌骨还有肌肉还可以在你用正确的方法顺着你的正确的力量正确的方向正常的发育，核心是解决你的不良的一些功能性问题，比如说呼吸啊，改善呼吸啊，去破除吐舌的不良习惯呢，然后去解决骨头方面的，因为孩子还有可塑性，他的上颌骨狭窄，他的下颌骨发育过度，他的上颌骨发育不足啊、都是可以通过活动式矫治器啊，比如说肌功能矫治器啊、或者是我们目前比较推荐的是儿童的无脱槽隐形矫治器，这种矫治器呢又轻便又透明，孩子容易佩戴啊，每天戴的时间呢10到14个小时啊、周期就比成人矫正的比较短，它可能一年左右啊，而且几乎不用拔牙，因为早期矫正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避免儿童呢以后拔牙的几率大大的降低，这样的话痛苦也小。
1: 其实通过我们林主任一

0: 讲，我们可能很多家长就明白了啊，要矫正还是要早，一定要早。你看早，咱们最短6个月，咱们就可以解决问题啊，最长也就12个月。还有就是说我痛苦低，因为这个孩子的骨头还在发育，是吧？我们这个矫正起来比较容易。你看到了，真的是成人那个年那个时间呢，有可能会拔牙。那我也看到，就是很多年龄大了，我20几岁再去矫正，那就要把两边都要拔牙，然后让他把这个位置腾出来啊，一点点把它拉开，这样才能够把这个骨头矫正过来。而且时间长，2到3年的这个时间，这个矫正过程中，我相信啊，因为是有一个牵拉的一个过程，对这个我们的患者来说，一定是有一些不舒适的这种感觉，对吧？
1: 嗯。
0: 好，那么说到这儿，我们就知道了啊，要及时去矫正。那么早期矫正，它会不会反弹？会不会我已经矫正完了？这个孩子后期会不会发现就是，哎，我怎么长着长着又长不好了呢？这种事情会发生吗？
1: 早期矫正呢，和所有的矫正一样，他要配合医生呢，他也要严格遵守一些注意事项。
0: 嗯
1: 啊，如果你严格做到了，你反弹率是很低的。啊，比如说这个矫治器呢，每天按时佩戴，然后呢，在过程中啊，把你的不良习惯、吐舌啊、口呼吸的习惯给他改一改。然后后期呢再佩戴保持器，保持器呢也是按照我们的要求要认真的佩戴，这样呢就可以稳定。但是跟成人矫正比，成人矫正呢他的骨头已经定型啊，这个时候矫正的反弹的几率就很大。他可能戴的保持器的时间呢要更长，甚至是有可能终身佩戴啊。所以说儿童矫正他的复发率，只要是按照医生的要求去佩戴矫正器和保持器，它复发的几率还是比较低的。
0: 哦，那相对来说儿童早期矫正还是对的，对吧？你看成人我也是刚刚知道还是需要带一段时间的这个保持器的。
1: 保持器。
0: 好，那说到了这个咱们这个早矫治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啊，咱们刚刚说了这个对这个口腔的不良习惯呢，这个有是有帮助的。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帮助？
1: 儿童早期矫正的益处呢，它其实挺多的。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它可以诱导你的颌骨正常的发育，比如说你的上面骨头发育不足，然后可以把上面颌骨牵拉出来。你如果超过10岁你再牵拉，那时候就有点晚了啊。同时呢，矫正器上可以加一些装置，可以纠正你的不良习惯，比如说我们在矫正器上加一些舌刺，这样呢，你吐舌的时候就会刺到你的舌头，你就会感觉到，哎，我不能朝前伸，我就会退回去啊。同时呢，早矫的话，对于牙齿前凸的一些孩子，你如果把牙齿及早的收进去，那你在运动的时候，你这个外凸的门牙也不容易受伤。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它可以简化你所有牙齿都替换完成之后的周期和难度，你的拔牙的几率呢也大大的降低了。这样孩子牙齿也整齐啊，他也愿意开心的去笑啊，也有自信了啊。比如说我们临床上经常见到的就是9岁啊10岁左右的孩子来的时候，家长就说，那我家孩子就是检查了腺样体大，扁桃体可能还有点大，就睡觉总张嘴，我买了什么闭口贴啊给他贴。那我就说你闭口贴不能随便贴，对吧？你如果贴的同时呢，要检查到底鼻子喘气好不好喘，如果鼻腔喘气好喘你可以贴，如果不好喘你再把他的嘴巴给他堵起来，那他嘴巴鼻子都不好喘气，那很容易出问题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呢，他这个孩子出现了腺样体扁桃体大，那容易张嘴喘气，容易打呼噜，这样呢他睡眠的质量不好，白天就会无精打采的，上课还容易走神，注意力不集中，那甚至影响他的成绩，影响他的身高啊。这个家长就一听我们这样讲，他就会重视起来了所以说这个儿童早期矫正的益处还是很多很大的啊。
0: 好，那么最后呢，咱们再做一个总结啊，在节目的最后，不要等到这个换完牙，再去矫正，然后地包天啊、口呼吸啊、吐舌啊、面部不对称这些问题呢，都要尽早的干预，才是又省钱又省心，对吧？还有就是一定要查查根源。就比如说我是口呼吸，张着嘴呼吸的，那首先是要咱们去咱们医院去看看啊，先去看耳鼻喉科，去排除一个腺样体扁桃体的是否有肿大啊，是不是有鼻炎，然后再去我们这个口腔科，对吧？ 啊，去
1: 可以同时配合
0: 啊，同时配合
1: 啊，对。
0: 那么扩大气道，这样的效果呢是最好的。那还有就是找对医生啊，咱们儿童早期矫正呢是要找儿童正畸专科医生。因为这些专科医生才懂孩子的这个颌骨的发育规律，不会造成一个过度的一个干预。那这个呢就不要错了啊，就比如说咱们去二院，咱们要挂这个口腔正畸科。
1: 正畸科、
0: 啊，那比如说我们要找林主任的话，是可以去啊去挂这个林主任的这个号。另外呢，每半年带孩子做一次口腔检查啊，这个是防止发现问题，对吧？
1: 对对，
0: 啊，及早的发现问题，及早的来解决，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的时间里呢，我们再回答几个朋友们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说到了这个孩子在矫正，如果我的孩子要矫正，大概就是我带这个矫正器，要这个每周都要去进行调节吗？
1: 这个是不用的哈，很少的矫正器需要。复诊频率那么高，
0: 嗯，
1: 只有在比如说有可能是，乳牙期反颌，
0: 嗯，
1: 带了一些那种推黄矫治器，
0: 嗯，
1: 可能复诊频率高一点，2到3周，如果是我现在目前我们常规做的儿童矫正啊，特别是配合无托槽隐形矫正的，有可能2个月才需要复诊一次。
0: 啊，就是说无托槽的，就是什么叫无托槽的？我们一样。
1: 无托槽就是比如说像中国国家队的做的。冠军版的隐形矫正，他可以拿下来，他吃饭的时候是不戴的。
0: 哦，吃饭的时候是不戴
1: 的，
0: 拿下来，
1: 它是透明的。
0: 嗯，
1: 你戴上去呢，当同学跟同学说话，同学如果不认真看的话，不仔细看，也不知道你在矫正牙齿。你的牙齿是慢慢一天一天的去变宽变整齐，骨头也是一天天的变宽，这样的，它是无形中去让你的牙齿，让你的颌骨去达到一个顺着正常的发育。去生长的，
0: 它就跟我们那个之前看到的那个有钢丝的是不一样的，对吗？
1: 不一样的，钢丝的那种主要针对于牙齿呢，可能更多的是替换完成12岁之后，在6到12岁这期间呢，它有乳牙，它有恒牙，它是一个混合牙列，这个时候更适合用无托槽隐形矫正，这个效果会更好。
0: 好，那么了解到这儿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一个明确的一个判断了。那因为时间的原因，咱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林主任，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4岁的陈亚翔是一名网红爸爸，他的女儿21岁是一名大三学生。2023年开始，因为记录帮节目当中，我们倾听这位网红爸爸和他80分女儿的故事。孩子妈妈不喜欢这种活动，每次主要是我陪女儿去。女儿出生前我就知道有 cosplay 这回事儿，只不过了解不深。我30年前曾被单位公派去日本留学，当时二次元文化就在日本年轻人中很风靡。女儿还小潮流，这样我才能跟得上这个时代，才能跟年轻人打成一片。我也是在这一次漫展上才知道集邮，我听他们好多人都说集邮，我说啥意思，这里又没有邮票。后来漫展现场女儿一直鼓励我去集邮，她看到电梯边有个超级帅的 coser， 就让我过去跟对方自拍一张。我自己也注意到一个肩膀上背着翅膀的小伙子，他叫啥名字我不知道，我以为是天使。我问他，这位天使我们一起拍照可以吗？结果他说他不是天使，拍完合影也没告诉我他究竟 cos 的是什么。张起灵是小说《盗墓笔记》中的人物，他是主动找过来要跟我合影的，他认出我是网上那个帮女儿养猫。

0: 的爸爸。我当时还以为他真名就叫张起灵，不知道是角色名，跟女儿确认了好多遍。后来我把这些合照发在网上，很多网友都看出来了，我在照片里有点局促。说实话，我还是有点小紧张的，因为周围 90% 的人都是 coser， 而我穿一身日常服装。在这个帖子下评论的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会跟我抱怨说自己玩 cosplay 总被家长说乱花钱不正经。我告诉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就不算乱花钱。我们家里有不少漫展的周边，窗帘、对联、抱枕通常是女儿挑，我付钱，但如果遇上我喜欢的，我自己也会买。还有一些意外的评论来自家长，他们原本以为这种场合会反感年纪大的人，看了我的分享说下次去漫展更有信心了。我跟女儿看到都很开心，当然这次我也没有深度参与，下次去我考虑能不能办个锦衣卫，感觉蛮帅的。很多网友最早都是因为我帮女儿养猫才关注我的。去年国庆节，我们在路边捡到一只流浪猫，女儿在北京上大学不能养，放家里的话又担心妈妈反对，后来我跟女儿唱双簧才让她在我们家顺利落户。我那些照顾小猫的日常原本是拍给女儿看的，没想到吸引了那么多年轻人。年轻人说的最多的就是羡慕我跟女儿的关系，我们父女关系确实很好。我一直强调做不扫兴的家长，平时除了陪女儿去漫展，一起养宠物，我们还经常一起看电影。星际穿越是我们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已经看了无数遍了。我跟女儿可以无话不谈，她还在上中学时，我就会试探她，你有喜欢的小男孩吗？实际上是有的，我也不反对。我觉得16、17岁小孩的喜欢是很单纯的，我那时还会经常跟他开玩笑，你喜欢小男孩是正常的，爸爸初中也喜欢前排的女同学。有时候我们家庭内部产生分歧，只要女儿在理，我就是她的后盾。养小猫之前，我们还养过一只小豚鼠，它难照顾，乱拉屎。有一年我们从杭州去无锡的外婆家过年，把小豚鼠一起带去了。准备回杭州时，妈妈和亲戚都劝女儿弃养，说别带回去了，就放在农村，回去再给她养只小鸟。当时我一直在观察她的反应，她开始不同意，但当周围所有人都说不能带走，压力就来了。她说好吧，我把豚鼠留在这地方，你们后面要给我买小鸟。她是哭着说这话的。我一看这样不对，女儿当时面临那么大的压力，心里肯定是很孤独很无助的，而且老家的亲戚一直说豚鼠很好吃，如果留在老家，她的遭遇可想而知，这样一来会不会给女儿留下坏印象。后来我做通了妈妈和其他亲戚的工作，豚鼠女儿喜欢，我们还是得把她带回去。我自己是在很压抑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我讲一个我小时候经常发生的事，爸爸妈妈在下棋，爸爸下棋输了，小朋友也就是我在边上哈哈笑，原本是非常和谐美好的场景，但突然间棋子就朝我飞过来了，你笑什么笑，你有什么好笑的。我父亲是一个很严厉脾气很暴躁的人，低气压的环境对小孩心灵和精神上的压迫是非常强烈的。我小时候经常会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的评论区也有很多年轻人会提到自己的原生家庭，一些父母习惯把孩子当作赚钱的工具，当成一种投资，让现在的年轻人很痛苦。所以看到有的年轻人说因为没被父母善待过，所以来看我的视频云体验下别人家的爱，我觉得很心酸。在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就想明白了，我跟女儿是平等的，上一代不好的都要在我这里斩断，痛苦不能传播到下一代，我得让女儿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下成长。我经常跟她讲，爸爸不要求你考100分，我们的目标是80分以上就够了。 因为相比80分，要把成绩提升到95至100分，小孩可能需要花比现在多几倍的时间，性价比太差。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做其他事。女儿3岁开始看到广场上有人玩轮滑，我们就让她学轮滑，后来她还学过围棋、象棋、跆拳道、游泳、电子琴、素描、油画、书法、琵琶，很多都是她自己提出来想学的。我认为只要对她身体健康没有威胁，兴趣就没有好坏高低之分。我们学这些不是为了得奖考级，而是想让她多接触新事物，就算什么结果都没有，但他了解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我们就值了。当然不是每项技能都学得那么深，小朋友情绪兴趣都不稳定，我希望他快乐学习，不能哭哭啼啼的学，不然肯定学不好。所以如果他说，爸爸我今天累了，我不去兴趣班了，我说那就不去。或者爸爸我已经了解了，我想学另外的东西，我说可以，我们换。他妈妈的教育观念跟我的不同，跟大部分中国家长一样，他觉得能考满分就考满分，当然也不会特别鸡娃。这些年妈妈作为全职主妇照顾女儿日常吃饭，我除了负责家里的经济支出，还会花很多时间陪女儿玩。女儿上小学时，1到3年级学校不留家庭作业，3年级以后作业每天不超过半小时。即使是这半个小时，我们也经常因为玩过头了，导致家庭作业来不及做，然后我就会在家庭作业本上写，今天玩累了，作业做不完，明天补上，老师也会打分通过。有没有为他成绩着急过的时候？也有。大概3年级，他们学校发了一张试卷下来，满分100分，他只考了50分。我看到分数确实有点着急，3年级考80不难吧，我们家的只考了50分，这可咋办？后来一看题目，奥数题到处都是坑，我转头就跟女儿说，不要紧的，这题目爸爸也不会做，别哭了，以后再来过。我还记得那次去开家长会，老师很有趣，先说这是孩子们有史以来考得最差的一次，然后问家长打过的有多少，接近一半的人举手了，骂过的有多少，一半又举手了。他问不打不骂的有没有，全班就我一个举手。问我原因，我说我看了试卷，我都不会做，小朋友肯定不会的，所以我认为考得不好不是小朋友的问题，而是试卷有问题。然后他们班主任啪啪鼓掌，说只有这位爸爸认真看了试卷，其他家长只看到了分数，没有真正关心自己的孩子。从那以后，我们女儿在班上就有了个外号，幸福宝宝。后来老师建议报奥数班，班上很多同学都报了，我们不报，还是一样的理由，我觉得没太大必要，学奥数的时间不如拿来去学那些乱七八糟的特长。我始终觉得读书虽然是适合大多数人的出路，但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不去体验和尝试，你怎么知道小朋友的特长和天赋是什么？尝试了这些年，我们家这个确实是普娃，所有兴趣中学得最久的，琵琶从小学3年级一直学到现在，跆拳道大概学了半年，围棋实在太烧脑了，坚持时间也很短。其他像画画、摄影，到现在只能说作为兴趣爱好存在。学习方面，从小到大，他一路以来的表现也都稳定在80分的水平，高中没考上重点学校，到高考时750分满分，考了600多一点，得分率算下来也是80%左右，刚好达到了我们的目标。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

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网红爸爸陈雅翔的讲述，怎样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承认我们家女儿是普娃，考不过人家，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没什么难为情的。但初中时，女儿拿了一张操行评价表回来，老师把孩子分为优秀、良好、不及格几个等级，给她打的是良好，要求家长签完字再回收。这个结果我很不认同，如果评价的是学习成绩我就认了，但那一张纸评价的是孩子的思想品德，这个字我觉得不能轻易签。我跟老师提出希望能明确评定的标准，优秀和良好的品行差距体现在哪儿？但老师说没有明确的标准，各个等级都有比例控制，他们是按教育局规定操作的，那在我看来这样的评定就不合理，这样稀里糊涂的划分我不签，一直到最后我都没有签字。成绩不好就不是好孩子吗？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我最欣赏女儿的地方在于自信心强，小时候她跟其他小朋友下棋，他们输掉了会哭，我们那个输了就说再来一盘，抗击打能力蛮强的。跟其他孩子比，她虽然顽皮些，但天底下没有不顽皮的小孩吧，更何况她的调皮捣蛋中还透着闪光点。我记得小学二三年级时，她因为去水池摸鱼错过上课铃声，被罚写检讨，老师也把我叫去。那检讨书我到现在都印象很深，那么小的孩子原因和改正计划写得清清楚楚。当着老师的面，我跟女儿说，事情你做得不对，但检讨书写得不错，逻辑清楚，反省很深刻。女儿听了，底气一下子就壮起来了，老师朝我翻白眼。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慨，说那些话时我其实没想太深，没想到离开校园后女儿突然跟我道歉，因为我一下班就被老师叫去训话了，晚上从学校出来时有点低血糖，脸色不太好看，女儿就问我，爸爸你是不是肚子饿了？对不起，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做了。我又惊讶又欣慰。到高中我发现她个性更突出了，有一次不满老师调座位时偏爱某个同学，他不服气，直接跟老师对起来。我也不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从小就告诉他不用惧怕权威。话是这么说，回过头来问题还得解决。我当时让他先反省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给老师打电话前我俩对好口供，其实就是整理一下措辞，怎样既能表达我们的想法又能让对方听得进。总之从小到大，女儿学校要开家长会的话一般都是我去，我喜欢跟女儿在一起，挨骂可以，受表扬也可以。虽然像我们这种80分小孩一般很少被表扬，她成长过程中我们很少争吵。分歧的话，高中时关于要不要玩手机、玩多久，我们讨论比较多。我觉得可以玩，但要把握度，毕竟她课业负担越来越重。当时我让她结合自己的情况做利弊分析，后来协商达成一致。高中前两年我们给手机设定使用时限，到高三压力越来越大，他自己就主动不玩了。处理类似问题的时候，我们家长其实很容易陷入一种惯性思维，认为自己经验多阅历广，孩子就一定得听从自己。我这个做爸爸的都忍不住想跟其他父母说，

用自己现有的眼光来去评价孩子，尊重孩子的选择，不要自以为是。我还记得我20多岁时公派去日本留学前，需要家长做担保签公证书，公证员说了一句话给我留下了一辈子的印象。他说，孩子已经这么大这么能干了，还要叫父母签字，父母真有能力做这个判断吗？就是那句话一下子转变了我的观念，一直警醒我到现在。包括现在女儿大三了，遇到事情还是会习惯来问我，比如前两天她就问，已经有保研本校的机会了，要不要再挑战一下考北京或南方更好的医学院。我说，这个事情爸爸没法回答你，我专业范围内的建议我可以提，但你的专业爸爸一无所知，你现在已经21岁了，你可以自己做决定。最后我还是告诉他利弊分析，最后分析的结果我们再一起讨论。同时作为一个70后，跟女儿30多岁的年龄差距，我也希望尽可能的多理解女儿。我现在工作的团队有很多年轻人，最年轻的跟我女儿年纪差不多，我女儿有啥想法我想不通的话，我都会去问问他们。我问过他们的消费习惯，一个月大概要花多少钱，发现我给女儿的生活费比他们实际花得多，我感觉更放心了。我也好奇他们的择偶观，时不时就会跟小姑娘旁敲侧击，你喜欢什么样的小伙子，帅的高的还是什么样的。但现在的年轻人总是跟我说，他们不想结婚，不想生小孩。年轻人这么想，其实我能理解，要遇到一个正确的合适的人真的很难很难。我跟他们包括跟我女儿都是一样说，不要为了不结婚而不结婚，也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顺其自然，不着急现在就下定论。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

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分享了网红爸爸陈亚翔的父女相处之道，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但不是所有女生都像小陈同学那样幸运。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听听一位女儿讲述她和父亲相爱相杀的故事。

父亲节快到了，同事问我想不想写一篇关于我爸的稿子，我兴致勃勃地说行。我想了个方向，叫明知道我爸很爱我，为什么我还是讨厌他。他说父亲节发这个也太挑衅了吧，但我想这确实是我和我爸之间的关系，我爱他又忍不住讨厌他。为什么讨厌呢？到这一步就不敢往下想了，一想就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是那个渴望被爸爸爱、被关注的小孩，实在是很没出息。中国式的家庭关系里，女儿总渴望和母亲之间能有更深刻的情感连结，但好像没多少人会特别渴望和爸爸能更亲密点。我身边的大部分同龄朋友都习惯了长大后和爸爸之间不尴不尬的疏离感，并把这种疏离称为一种和解，本质就像中年夫妻似的，凑合过吧，还能离咋地。可我还是常常忍不住想，对于我和我爸来说，到底什么才叫和解？甚至在我俩之间，会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在乎着这份和解？我和我爸并不是那种表面上剑拔弩张的父女，我们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从来都只是隐秘地发生在我的心里。我从不怀疑他爱我，但他给我留下的心理阴影实在是细碎、微小又难以启齿，以至于成年后讲起那些小事都忍不住要一边哽咽一边羞耻地自我怀疑到底至不至于。第一个涌上心头的怨念是，从小到大我爸从没有夸过我漂亮。说来有点可笑，25岁恋爱都谈了许多，在生活中没少被夸是漂亮姑娘，依旧在纠结我爸觉得我丑这件事。我总觉得在我爸眼里，他是真心认为我难看。小时候和他一起在客厅看电视，他会看着电视扭头过来看一眼我，嘴巴一撇说，你怎么长成这样，既没有遗传我也不遗传你妈。上初高中，男同学给我递情书，我爸发自内心的不可置信，不可能，怎么会有男生喜欢你，戴个眼镜戴个牙套瘦得像猴。再往后，他不得不承认女儿受欢迎的事实，但依旧要补一句，现在的审美是长得越怪越受欢迎，你看那些国际超模小眼睛满脸麻子也有人喜欢。前段时间，华裔脱口秀女演员梁乔颖在网络上走红，最出圈的一个视频是她问妈妈，在美国黑皮大嘴唇都很美的，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是个美女？妈妈扯着嘴角摇头，你是个小黑妞，猪拱嘴，我不记得你啥时候美过。看视频的时候，我立即想到我爸，但那种气得要跟他理论你女儿很美的劲儿早已经过了。到了青春期，我就开始疯狂早恋，不知道是不是想从外部寻求一些对自己相貌上的肯定。现在要我回想我爸夸过我什么，我只能想出两句话，一句是他智商还是高的，这点遗传我，但他就是不努力。另一句是这孩子挺省心的，从小到大没给我们找过啥麻烦，就连夸奖也是喜忧参半。前一句话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努力羞耻症。我毕业就到北京工作，进的都是好公司，但别人问起来从不敢说这是因为我很努力，都说是运气好。直到有天我跟男朋友讲自己刚工作的事，我说那时候写不出稿子，我就去厕所哭。不幸中的万幸，公司厕所最后一格的马桶配备了电纸和加热坐垫，我是坐在豪华厕所隔间里哭的。他听完一下子眼圈红了，说你一个人在北京把工作干得风生水起，多努力多不容易啊。我听完突然大哭起来，他不晓得这句你辛苦了你很努力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家里从没人跟我讲。工作后这几年，我爸对我的冷嘲热讽变了，他开始说我不孝顺，是个白眼狼。
理由是我一直在北京工作，一年到头见不到人。他的同事朋友的女儿这两年已经开始结婚生孩子了，我表示反驳。你那些朋友家的小孩，找工作要介绍，生活要接济，我不说很有出息，至少很独立。我爸摇头，女儿不需要出息，我就觉得养你白养了。但我总觉得，就算我真的如他所愿蹲在家里，他也有另一套说辞来骂我。还有一次，男友要教我打羽毛球，我拒绝，说我一定学不会，小时候我爸就没给我教会。他不信，你一定要教，结果不到两小时就教会了。我反复跟他确认，你觉得教我很难吗？他说一点也不。可我想起小时候我爸教我打羽毛球，每次都拉着脸，像是在完成什么地狱级难度任务。记忆里只有我爸站在很远的地方，看起来是在教我打，实际连发球也没有教会，这简直像一个悲伤的隐喻。他发的球我接不住，我的球又根本发不出去，我们从没有接到过对方的球。

要是因此就能讨厌我爸，或许我还能在这段父女关系里过得比较轻松。但对有些小孩来说，亲子关系之所以那么令人痛苦，就在于我们总会自己给自己找糖吃。我爸干了十件让我伤心的事，我就总能想起两三个他对我好的细节，心里又忍不住软一下。如果是谈恋爱，说他如何如何，可是他也对我很好的句式，多半要遭人耻笑。但这么说起父母，大家就都沉默了。比如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有次和我爸吵架，吵得天崩地裂。晚上我爸走进我的房间，我蒙在被子里装睡，听见他绕着我的小床走了一圈，叹了口气，然后给我点了一盘蚊香。很多个决定我要开始讨厌我爸的瞬间，我都想起这盘蚊香。高三那年，我妈在外地工作，家里就只剩下我和我爸，那是我们父女感情最亲密的一段时间。每天下晚自习，他都骑车来地铁口接我，我跳上车后座，耳机里放着巴赫，一言不发，只看着天上硕大明亮如玉盘的月亮在我们身后不断倒退。我爸勒令我搂住他的腰，这样的亲密已经有点令我尴尬，于是我只拽着他的衣角。那两厢沉默的十分钟路途，现在想来却是十分温柔的。这些年我为了和我爸缓解关系也做了些努力，比如我有个惯用伎俩，就是在和他无话可说的时候去问他一道菜的做法。而第一次想要和我爸和解，也是因为自己开始独居做饭，烟熏火燎汗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倾听女儿的讲述。

去年父亲节正好是我爸的生日，我翻到一张小时候在杭州拍的照片，那是我小学四五年级的暑假，人生中唯一一次没有我妈单独和我爸出去的旅行，同行还有我的一个干爹，也带着他的小女儿。那张照片上，我刚跟干爹的女儿打了一架，哭得满脸通红，青筋暴起，我爸盯着我在一旁促狭的笑，我看得很恍惚，因为照片上我和我爸之间的空气是温情的、流动的，可我已经记不得那种气氛是什么样了。我也再没有在他面前坦然地大哭过，温情的空气在我们之间几乎彻底消失，童年的照片变成了一种再也无法复刻的亲密。我几乎不忍去细想，我爸会不会也在为此失落。

工作这些年，第一次感到我在我爸面前变成了大人，是前两年的一个春节。那个春节，我爸对我格外和蔼，因为我和当时的男友分手了。我爸欢欣鼓舞地迎接了我的失恋，激动地在饭桌上多喝了两杯白酒，也允许我多喝了很多酒。对于我的恋爱，他像很多中国式父亲一样，总是持一种尖酸刻薄的反对态度。有年他喝醉了酒，抱着我大

哭，说不管你嫁给谁我都不满意，就算是刘德华吴彦祖我也不满意。我并不喜欢这种所谓的爸爸对女儿的占有欲。再有，据我观察，我爸自己也不是个合格的老公，他对我的婚恋提出的任何要求在我看来都是无理取闹，所以通常情况下我都不和他讨论这些事，直到我喝醉酒。酒精是个好东西，让平日里再无聊庸碌的长辈也能妙语连珠，也让我和我爸终于能心平气和地对话。于是我问我爸，我到底谈一个什么样的男的你会满意？我爸思考了一下，说你就照着我找就行了，英俊又幽默，还会钓鱼，会养鸟，会栽花，会做饭。我琢磨，按这个标准，我的老公只能是40岁的黄磊和吴彦祖的集合，难度不小。酒喝得太醉也有问题，醉到我和我爸勾肩搭背走出饭店，他在门口掏出烟来抽，我说你给我也来一根。我爸愣住了，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你信不信我揍你一顿？但意外的是，他还是给了我一支烟，甚至他给我把烟点上了。长这么大，我都从没有给我爸点过烟，一种荒诞的快感席卷心头。凑近打火机的那一刻，我几乎在心里放声大笑了起来，然而狂喜之后又被一种莫名的酸楚给绝住了，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刻对于我爸来说一定也是反常的，以至于他抖着手搓了好几下都没有把火机点燃。

那个银色的满是划痕的打火机是我高三那年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一个在街边小店买的总漏油的假 Zippo。 25年来第一次，我和我爸并肩站在冷风中，以两个成年人的姿态一起抽完了一根烟。我知道有很多男孩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一起抽烟或者别的什么而发生质变的，他们天然就可以是一个同盟。我从没指望过能和我爸能是一个同盟，甚至在很多时候我都默认我家是一个母系氏族，以外婆我妈和我为中心，家族里的男人与我们不是一个战线，甚至不是一个物种。但就在那个冬日的午后，在我和我爸一起抽烟的这5分钟里，有一些东西似乎在烟雾中被消泯和软化了。我突然前所未有的清晰地感觉到，这个人不是别人，是我爸。这种认知不完全是来自血缘，还有一种后天的选择。我选择不再怨恨你，不怨恨你从不夸奖我美丽和聪明，不怨恨你没教会我打羽毛球，也不怨恨你导致了我谈恋爱时的 daddy issue。 好吧，或许还是有点怨气的，但做出这种选择我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我发现我爸老了，这两年老得特明显。以前他在我心里是个高大的胖子，但有一年我看到我爸，突然感觉他缩水了，变成了一个矮小的皱皱巴巴的胖子。那年开始，我拒绝让他帮我把行李箱扛上6楼，发现父母正在越变越老，你却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你就很难再跟他们较劲儿了。再有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稍微理解了我爸。他在贫苦的单亲家庭长大，又被我爷爷揍到大的，揍得最狠时据说打断过擀面杖和条凳。人该怎么用自己从没拥有过的爱去爱别人呢？至少在教养我的过程中，他已经尽力让自己受过的苦不再重现了。我爸从没有打过我，我上小学的时候偷过我妈的钱，而且胆大包天，不满足于偷点零钱，把它放在衣柜鞋盒里的100元大钞一下偷走了4张。我妈开了家庭会议批斗我，揍人的衣架已经拿在手上，我吓得抵死不认。那天我爸把我抱在他的大腿上，用我听过最严肃的语气跟我妈说，这么多钱不可能是他拿的，我以一个父亲的名义给你担保。我羞愧地抬不起头，再也没有偷过钱。后来我总是猜想，我爸其实早就知道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篇文章，主题都和父女关系有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海系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人与城市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缘分，有人钟情于静谧的海岛，有人偏爱惊险之地，而洛杉矶纯净透彻的阳光、温暖潮湿的海风、浪漫到极致的唯美夕阳、街头巷尾的高颜亮丽男女，仿佛在我们的心里投递了一封封雕刻时光的卡片，让人潜心珍藏。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用特别的方式陪您走过万水千山。

洛杉矶呢，大概是世界上最让人身心愉快的去处之一了，就像这里一年四季不间断的万里晴空一样，方寸之间都张扬着加州特有的阳光气息，海风、沙滩、美食、美酒、俊男靓女，连空气都带有浪漫的甜味儿，让你流连再三。在洛杉矶，总会有一些新奇的事物等待我们去体验。我们可以同那些曾经把名字留在传奇的星光大道上的明星会面，甚至可以到他们家里拜访，或者欣赏坐落在骊山山脉的格里菲斯公园中的好莱坞标志，它是全球最负盛名的地标，或者参观电影王国好莱坞环球影城，娱乐活动的丰富多彩，再加上四季宜人的气候以及绵延不绝的海滩，使这里成为颇具魅力的地方。著名的威尼斯海滩，它是洛杉矶最具多元化色彩和现代风貌的海滩圣地，每到夏季人气颇旺，各路的诗人、画家、嬉皮士和朝圣的观光游客都会聚集于此，还有身手矫健的轮滑高手、青春洋溢的自行车骑士、形形色色的街头艺人都随处可见。确切地说，威尼斯海滩更像是一场免费的嘉年华，吸引着全球的奇人能人到此狂欢。距离威尼斯海滩不远的地方便是脍炙人口的阿伯特金尼大道，全长约 1.6 公里，曾被 GQ 杂志评为美国最酷的街区，这里也是最具文艺浪漫气息的街道之一。在这里能看到很多形态各异的精品店、二手旧货店、个性服饰店、沙龙、画廊、餐厅和酒吧应有尽有，街头的精彩涂鸦个性十足，成为很多朋友最钟爱的照相背景墙。这里的小店也风格强烈，别具一格，自成一派，是文艺清新小青年的必败之地。一行人来到盖蒂中心，听说啊，盖蒂中心是洛杉矶标志性的人文景点之一，也是艺术爱好者的向往之地。盖蒂中心位于圣塔莫尼卡山脚，可以鸟瞰洛杉矶全景，是由世界一流的建筑师理查德·麦耶所设计的，简洁的线条、明快的色调、自然的采光，室内天井与室外花园浑然一体，开放的空间及细腻与粗糙的和谐美感。听说一个叫保罗·盖蒂的人因石油致富，23岁就成为了百万富翁，这样的经历培养出了他出类拔萃的文艺鉴赏以及收集艺术品的雅号。1968年，他选定在马里布太平洋海岸公路边上作为馆址。世界著名绘画大师梵高、安格拉、拉维尔德的素描，与14世纪早期至19世纪末期的法国、荷兰、意大利等油画大师的真迹，在这所艺术的殿堂里散发着暖暖的光芒。中世纪拜占庭时期的144件书卷手稿，向你悠悠诉说着天赋予人的智慧灵性，而路易14到拿破仑时代的服装艺术收藏则是堪称一绝。文艺复兴时期至19世纪末期的雕刻、玻璃器皿，则是展示了当时艺术风格的时尚与转变。盖蒂中心藏品虽然只有50000件左右，但是质量实属上乘，因为其中包括了许多大师的重要作品，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珍品更为难得。而绘画馆内的近代绘画，如印象派绘画，很多也是属于大师之作，其中包括梵高的名画《鸢尾花》。盖蒂中心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建筑与环境景观的设计非常协调，在美术馆庭院间处处点缀着水池、山石和植物景观。巨大的圆形中央花园里，400多株杜鹃花组成了一个植物的迷宫，其灵感源于典型的欧洲园艺传统。盖蒂花园中还种植着300多种不同的植物，有10000多株，其中呢最惹人注目的就是昂首怒放的洛杉矶市花鹤望兰。好莱坞星光大道，全球影迷的必经之地，一条沿着好莱坞大道与藤街伸展的人行道，镶嵌着超过2500枚5间水墨石和黄铜材质的星星，星星代表着对娱乐产业有杰出成就的人的永恒纪念。
记载着演员、音乐家、导演、制作人、音乐组合、乐队、戏剧团体、虚拟人物和其他人的名字。星光大道是由好莱坞商会和自筹资金的好莱坞历史信托共同维护的，是一个著名的旅游胜地。星光大道授奖提名作业至每年5月31号截止，接下来数月由星光大道委员会开会选出下一年度的授奖人。格里菲斯公园是北美最大的都市公园，也是洛杉矶人与朋友家人共度周末的首选之地。山上的好莱坞巨型英文标牌每个大概能有5层楼那么高，而位于公园内的格瑞菲斯天文台更是声名显赫。园内种植了许多橡树和野生的鼠尾草。公园大部分的地方仍然维持着早期印第安人居住的景观。园内还有多项观光景点，包括动物园、高尔夫球场、博物馆、天文瞭望台、登山骑马步道以及火车游览等等。格里菲斯公园是由格里菲斯将军买下，并于1896年12月捐赠出来的。他认为所有居民都应该有权利享用这块美丽干净的土地，于是呢，后人就以他的名字为公园命名，纪念格里菲斯将军的贡献。格里菲斯天文台是看洛杉矶夜景最好的地方之一，作为洛杉矶地标性的建筑，成为007黄金眼、变形金刚等电影的外景拍摄地。旧金山有双子峰，洛杉矶有格里菲斯天文台，两个都是看城市夜色的好地方，但它们都是味道截然不同的。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天文台展出有关于八大行星以及宇宙天体的天文知识，顶部的球幕影院模仿天空而建，人们仰靠在座椅上360度欣赏有关天体演变的影片，仿佛置身于浩渺的宇宙之中。裸眼 3D 技术让宇宙万物都变得近在咫尺，触手可及。顶部的露天平台还可以看到整个洛杉矶城，排列有序的街道、整齐的城市建筑以及市区的摩天大楼都可以一目了然。每逢夜幕降临，拥有巨型天文望远镜的观星台便会免费向公众开放，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天上的繁星，甚至是月球的表面轮廓，尽情体验天文世界的神奇。据说建立格里菲斯天文台的灵感就来自于一个参观者，他于1904年参观了新建于威尔逊山的天文台，于是决定向这个城市额外捐赠巨额美元，在格里菲斯公园的好莱坞山建造一个天文台。这个天文台将归属于洛杉矶市，用于开启民智，教育大众。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感受洛杉矶。60年代之前，洛杉矶市中心的艺术区还只是一片瓦砾景象。60年代末，大量的艺术家涌入这个区域，把它变成了迥异于洛杉矶其他区域的艺术新区。艺术区内有着全洛杉矶最精彩的涂鸦壁画，外观像旧厂房建筑，里面却大有乾坤，俨然一座市中心的室外美术馆。热爱生活和艺术的人士恨不得常住于此。这里有数不尽的个性涂鸦，街拍圣地。我们在艺术区里发现还有不少小型的精酿啤酒厂，变化多端的啤酒口味一定会刷新你的认知。在洛杉矶最高楼联邦银行大厦的第70层，有一个让人惊叹的空中透明滑梯。虽然滑梯看起来脆弱，但其特殊的构造可以承受时速110英里的强风以及八级地震，所以无需担心安全性的问题。每个人届时都会坐上一块毯子，借力轻轻地向前一推，你就不期然嗖的一声飞出滑梯了，别提多过瘾了。整个过程仅仅4秒钟，还有工作人员为你免费拍照留念，捕捉你的惊恐瞬间。滑梯的出口处就是一个360度的观景平台，俯瞰日落时分的洛杉矶全景，美出了新高度。总听朋友们提起大熊湖，说可以在那里啊租湖景别墅度假，可以滑雪、划船、爬山、远足、野餐，可一直没有机会去。直到我身临其境，才切身地感受到这里的风光多么的值得一提。大熊湖是洛杉矶周围最著名的滑雪场所之一，在冬天一般洛杉矶下雨之后，大熊湖的山上就会有积雪，再加上大熊湖的滑雪场添加了造雪机器，无论洛杉矶的阳光多么明媚，都不用担心不能够滑雪。大熊湖湖面很大，水很蓝，但查过资料之后发现，它只是一个高山水库，水库全部来自于雪山水，没有支流或人工补充，沿途是数不胜数的小别墅、度假屋，还有不少直接伸到湖里的超级无敌湖景房。目前大熊湖已经是成熟的度假胜地了，该有的服务设施都有，星巴克、麦当劳自然是哪儿都有他们的身影，只是配合大熊湖欧式的湖景，小镇建筑多为德国、荷兰、瑞士风格，让你恍惚觉得自己是到了欧洲。比弗利山庄是举世闻名的全球富豪心目中的梦幻之地，位于洛杉矶西部，坐落于清爽宜人的太平洋沿岸和比弗利山山脚下，被称为全世界最尊贵的住宅区，是洛杉矶最著名的城中城。比弗利山庄是一个城市，有民选市长、警察局和消防部门等职能部门，也是好莱坞明星和洛杉矶富豪们居住的地方。到了这里就仿佛进入人间仙境一般，因为比弗利山庄聚集了无数的人气与灵气，世界各地的巨星们纷纷在此购置房产，包括好莱坞电影明星、乐坛明星。 NBA 篮球明星，他们都是来自于各个群族不同领域的杰出代表。巨星与富豪们聚集在比弗利山，聚集效应不断的扩大，形成了一个盘旋上升的财富漩涡，将这里的主人们越卷越高，四射的光芒更加耀眼。那些生活在万众瞩目之下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消费习惯无不引领着全球时尚的浪潮。洛杉矶，一座孕育着无数梦想的城市，纯净的天空，茂密的棕榈林，蔚蓝的海岸和璀璨的好莱坞群星，这里白天活力四射，夜晚更加妩媚动人。它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凝聚了美国文化的精髓，荟萃美食购物之精华，早已经成为了瞩目全球的焦点，不断缔造着传奇的魅力之都。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离开了魅力之都洛杉矶，宇飞希望有机会再与你开启下一段行程。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Yo, what's good, 新说唱。昨天是4月20，我接到了通知，他们和我一起给你过了生日。不会再有时间戒指，也没有下一次录制。我不用再准备什么，但我的表达足够真实。我们有过快乐，也有过争执，但是至少对彼此也算是真挚。Paper 帮我敲了 B， 他本来是个扣台 B。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A little bit low like me。当然，抱歉，我穿得不够正式，太临时了，我来不及整太大的阵势。不过，实话实说，这不是你预告里的盛世。如果这真的是巅峰，我想我应该都认识吧。Anyway， 我仍感谢你的付出，你帮我交了很多新朋友。我最爱的是雾都，他教会我很多，也告诉我没必要被束缚。他今年已经发专辑了，5年了，付出。你见证了我的成长，我的势头根本就拉不住，托你的福，我这些年甚至还养活了一个 UP 主。有你才有产业链，庆幸我赶上了末班车，也感谢自己搏一搏，我不想再骑破单车。我是你最忠实的观众，你有没有 punchline？ 我建议你 real 一点，洗牌。土哥们儿，那年到处都是你有 freestyle 吗？真的得虎哥们儿，行业在温水煮哥们儿，我在身边数哥们儿。综艺 rapper， 他们是空气 rapper， 出外面看看，他们并没有那么中意 rapper， 他们需要锋利的 rapper 去当工具 rapper， 他们更喜欢看 rapper 去攻击 rapper。 我解释我们不是这样的，你说不，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觉得酷，我们想复制这样的。我有解释，我们只是爱的故事是这样的，你又会唱，我学的最像，我们的路是这样的。 Man shut up。

0: 身边的小朋友不认识他。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 秀
5: 秀
2: 秀
1: 秀，
5: 钟灵毓秀，
2: 眉清目秀。
1: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4: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 无敌
5: 无敌
2: 无敌
1: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受够了哪些关不掉的广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广告不光无处不在，还无力吐槽。我们就拿这个相亲广告来说吧，说是虚假宣传吧，人家的配图也不算那种精修照片，说童叟无欺吧，点进广告又根本找不到封面上的那个他。而最令人迷惑的是，有时看到给自己推送的相亲广告，封面上都是一些上了年龄的大叔或大妈，很难不怀疑大数据算法对自己的审美有什么误解。这都精准地避开了审美偏好了，相亲广告它还能图啥呢？殊不知相亲广告最硬核的地方，反而可能是那些看似平平无奇的文案，比如180今年已购房，温和有同理心，想和你谈场甜甜的恋爱。27个字里精准包含了身高、住房、性格等信息量，尽管可能没有切中你的爱好哈，但不得不承认文案里的那个他的确符合了大多数人的所谓的完美伴侣的要求。全网刷屏的麦克广告背后呢，又是一种年轻人的新处境，比如卖制图课程的文案这么说的：高中同学已经学会了游戏原画，年薪20万了，你还在刷手机虚度光阴吗？仿佛配图里的作品对比差距越大，噱头就会越大，感觉自己再不报名，下一秒就要被行业抛弃了。除此之外，在职读研，还有成人本科、PSPR、播音主持等等学习领域，都是卯足了劲儿的在卖课。这些营销吃准了这一届的90后的韭菜。数据显示，在之前的那些年当中啊，有 63.1% 的比例的中国用户购买过知识付费产品，且主要以职场技能内容为主。全行业的裁员降薪，即将迎面的35岁危机挑战，年轻人把自己非常担心的一些顾虑，年轻人把那些非常 担心的啊一些事情，包括这个就业压力，转向对自身技能的培养提升了。对于年轻人来说，买课是一种解压，只要能够营造出自己有在认真学习的假象，把自己骗过去，就能够获得一种心理安慰。尽管许多人都在用亏本的教训奉劝大家不要轻易报名，但还是劝不住大家先花9.9块进去试试水深，而9.9块的诱惑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好像没觉得亏，反正呢，这机构是赚得直乐呵。电梯里的病毒式的营销后遗症还没有好彻底，主打女性形象的写真机构广告又出现在了自己的信息流里。根据出生日期为你精准定制的写真机构广告，打着什么什么星座免费的旗号来。

摇旗呐喊。生日里没有六，名字里没有金的你，以为自己终于能够靠星座来沾上点红利了，回头一看，好家伙，十二星座它就没有不打折的。除此之外，还有寻找某某城市啊，一百位小姐姐排写真啊等类似的话术，打造地域加专享的组合拳，把写真挤进了女性的消费圈里。数据显示呢，目前18至44岁的女性群体当中，有 2.38 亿人都是写真机构的目标客户，其中的高潜消费者的数量呢高达了 1.1 个亿。写真市场的整体潜力巨大，写真机构疯狂营销也是想要尽可能的抓住广阔的市场中最广泛的目标客户。不得不说哈，女生们对这类形象美妆类广告的来信程度超乎大家的想象的，连气氛组呢也能在这儿找到存在感，美妆产品底下留言买一箱孩子特别爱吃，然后心满意足的离开了。而两性共享的脱发问题还催生了一波植发广告，公司电梯里上午植发下午上班，刷微博时突然而至的一个秃头，视觉冲击力是真的不小，秃头还密孔的人当场裂开，更不用说牙齿整形医美整容等小广告了，完全没有考虑过设计风格，上来就是一张血盆大口，吃瓜追星的心情都没有了。这当代年轻人呢，甚至会陷入没有被推送广告的焦虑。你比如说之前哈，这个全朋友圈都喜闻乐见的这个过年时候这个新年贺词准时上线啊，好友热烈点赞，评论呢纷纷祈福啊，已经有几百位好友看到了，仿佛全世界都收到了新年贺词的这个祝福，偏偏只有自己的信息流里空空如也，不感兴趣的广告天天惹眼，想要看到推广他偏不给你看，难道社交平台故意和自己过不去吗？其实推送机制引发的自我怀疑呢，早在2015年朋友圈开始投放广告之后就已经初见端倪了。当初试水的第一波投放的宝马中国、 vivo 手机和可口可乐的广告，有选择的出现在了不同用户的信息流里。新功能上线，兴冲冲刷手机想凑个热闹的网友反而开始着急了，刷了半天朋友圈怎么只看到可口可乐的广告呢？难道收到宝马的才是土豪吗？草根竟然是自己吗？网友呢干脆就分析起来了啊，认为这个当年这个1月25号的宝马朋友圈广告总共只投了1000万个用户，而 iPhone 用户，特别是当年的 iPhone 6的用户是投放重点，被手机型号、地域等等因素分配的宝马广告资源无意间成了饥饿营销。但更多时候大家苦恼的还是这些广告像狗皮膏药一样怎么都关不掉。现在的广告关闭键呢比盲盒还难琢磨，每次弹窗广告一出现就像是一个拆弹专家一样的精准的用指尖触发那个叉叉的按钮，稍微一不留神跑偏了，马上就给你一条龙下载软件。有时呢你在右上方选中了跳过，低头发现真正的关闭键在左下方，那么恭喜你又从音乐软件跳转到了短视频应用了。另一边被精准定位到自己家小区定位的租房广告呢，也是被吓到了很多的网友啊，开始寻找关闭监视监听的方法，百度了半天，跟着网友的总结，在隐私保护里花了8次跳转才能找到个性化广告的关闭按钮时，发现每次停用只能关闭6个月，半年一去，精准到让人发毛的广告依然会悄悄出现，和手机里所有 APP 一起联动监控你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广告，你呢有多厌烦他们呢？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继续聊一下哈。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那些关不掉的广告。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4: 哎呀，终于可以歇会儿了，天天改方案，加班改方案，真的是让人喘不过来气。再忍几天就好了，刷刷朋友圈放松一下吧。
5: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4: 还是老歌好听呀，
5: 抓不住

0: 爱情的我总是眼睁睁看它溜走。如果你想要看着自己的毛发越来越少，不用担心，把根留住，生发液让你重回青春。想知道它有多神奇，点击屏幕下方链接吧。
1: 哎呀，好烦呀，真是猝不及防。我还以为是老哥欣赏，原来是广告。为啥要给我推生发液呢？我这头发也没掉多少呢。防患于未然，要不我还是点进去看看吧。
0: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让它随风漂流。你的满头青丝已经不在头顶站岗放哨，他们的不告而别让当打之年的你变得越发油腻。
1: 哎呀，算了算了，赶紧退出吧，还得看一遍广告，替我省钱了。以后，没有以后，我不会变光头的，我还是继续刷吧。
0: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
1: 哎，这个动画还挺可爱的，让我想起了幼儿园。
0: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啊。开心就要笑，不要因为牙齿不好看而失去了欢笑的权利。爱美牙科给你一口好牙，牙口胃口就好，吃麻麻香。一见钟情都是从微笑开始哦。点击屏幕中间的可爱牙齿，你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属牙齿顾问了。
1: 又是广告，我的天哪，想看看朋友们的动态真难啊。哎，吴哥又发朋友圈了，赶紧进去看看。
0: 东市买马，西市买鞍，南市买簪，北市买长鞭，你今天买过了吗？
1: 多可爱。这个吴哥写的朋友圈就是跟人不一样，赶紧点赞，还配了视频，点进去看看吧。
0: 挑来挑去看得眼花缭乱，比来比去价格五花八门，东西购物让你一眼看到你想要的。上东西购物买好东西，转发链接或视频领取100元购物金，开启你的随心买东西之门。
1: 原来吴哥发的也是广告啊，可能他是在购物疗伤吧。我也进去在这里面帮他买点什么呢？买个零食吧，这个坚果不错。怎么这画面怎么又跳了？
0: 内在动力与外在精致的完美结合，世界随我而动，不是所有的汽车都能驶达你的心灵深处。至高生活，至我品味，选择心系工作与生活的双重享受，宝驴汽车。
1: 我买个零食咋还出来汽车广告了？赶紧退出吧，好像买的有点少，我再加点水果吧。最近车厘子降价了，再买一盒车厘子吧，甜甜的。我们这些小女生就爱吃甜甜的。
0: 时间锤炼品质，品牌成就价值，没有中间商，只有客户与客户的交流。花生二手车让你用最少的钱拥有高品质生活。
1: 什么玩意儿呀，二手车什么意思嘛？知道我买不起宝驴就给我推二手车了是不是？看不起谁呀，我买得起二手车吗？还不如给我推一个什么共享单车包月更划算呢。我就买点零食水果，我招惹谁了？这么多广告，赶紧付款，我要退出。
0: 每当夜幕降临，总希望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有一盏灯是为我而留，给自己的陌生的城市中找一处温暖。宅家住房陪伴在异乡打拼的你。
1: 虽然明明知道是广告，但是还是忍不住想点进去看看，毕竟这视频里的房间看起来都让我想起吴哥。不知道吴哥现在心情好点没有，他也没有更新朋友圈。还没有。
0: 朋友圈里的秀恩爱是不是让你柠檬精上身？每次节假日的热闹是否映衬出你的孤独？七大姑八大姨的催婚是不是让你心乱如麻？你是否问过自己，一个三观契合的灵魂伴侣究竟在哪里？来心动婚恋交友， 一次满足你所有的想象。

0: 幸福就在你的眼前，点击爱心，让你动心。
1: 我就点了一下退出购物网站，就又给我看了一个广告。烦死了，算了，我还是刷短视频吧。当你的高中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2: 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
5: 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 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 8512-3333。
2: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7: 客服专线4006116168，400611616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 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人生在世，很多人想争个高低上下，也想论个成败得失，殊不知高与低，上与下，成与败，得与失，都是人生中的况味。争来争去，最终都是过眼云烟。功名利禄都是来来往往，颜良荣辱都是浮浮沉沉。人生需要的是一份平和与宁静，淡泊明智，不争一日之短长，不争一言之褒贬，保持一颗平常心，安宁平和地过好每一天。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菲的《人间》，歌词中有一句话是：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长大成人以后，我们走的每一步路都是由自己负责，不是一句我不知道我不懂就可以逃避所有的困难和阻碍，不是所有的挫折都毫无征兆，也不是所有的意外都是听天由命。生活教育我们的时候，本以为我们会懂，会及时吸取教训，吃一堑长一智，你忽视了这些，就等于错过了成长的机会和宝贵的人生财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有位哲学家说过，人活着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使自己幸福，而幸福的生活往往取决于自己的选择。在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时，你是选择满身戾气，赔上自己的心情和健康，让生活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还是选择平心静气，化干戈为玉帛，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当你心里装满了愤怒、怨怼，便装不下欢笑和幸福。你只有释怀那些是是非非，才能感到由衷的快乐。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人得到幸福最好的方式就是善待自己，而善待自己的第一步就是学会不生气。世上没有得不到幸福的人，只有不肯让自己快乐的心。就像古人说的，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遇事之时先静下心来想一想，发火之前先吐口气缓一缓，别急着争吵，别动不动气上心头。有些事无需去计较，时间会证明一切。有些人无需去懊恼，道不同不相为谋。学会不生气，学会善待自己，静而不争才是处世正道。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

0: 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朋友问你最近怎么样，你鼻子一酸回了句挺好的，丢了钱包明明很心疼，别人淡淡地说了句破财免灾，你故作洒脱地笑着应和，终于鼓足勇气说出不开心，却怕扫了对方的兴，赶紧加了句你说我是不是有病啊。有人说所谓成长就是把悲伤调成静音模式，情绪不动声色，明明害怕冷漠却假装淡定，明明心灰意冷却强颜欢笑，看着镜子里面无表情的自己，你会不会觉得很陌生？你有多久没有大胆的哭过，认真的笑过，真正的快乐过？你假装的快乐比流泪还让人心酸。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生活像一面镜子，微笑是面对生活最好的样子。开心了就笑，不开心了就过会儿再笑。不管生活多苦，都要笑着面对。微笑的力量在任何时空都直抵心灵。三毛说，我笑便面如春花，定是能感动人的，任他是谁。无论生活有多少挫折，请用嘴角上扬的弧度，当你笑了，全世界都会爱你。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青石一枚落叶，将自己安放在秋日的时光里，闻着光阴的味道，心怡然而静。阳光澄澈于一段如水的光阴里，氤氲于流连的记忆，在风的眉梢自有一抹诗意在心间轻舞，沁出一朵花开的芬芳。

0: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1: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将会在2024年9月1日到2024年6月30日举行的第二届运动会上，祝贺江苏汤沟两乡合久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工业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

0: 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最近几年，作为一种营养价值高的水果，蓝莓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对于很多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边走边抓起一把清新的蓝莓丢到嘴里体验口口爆浆更过瘾的感觉了。那么天天吃蓝莓会发生什么呢？很多网友说能够让皮肤变白、视力变好，这些都是真的吗？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聊一聊蓝莓的养生功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蓝莓经常被人们称为十大水果之王之一，网上流传的超级水果名单当中也必然有它的一席之地。不过蓝莓的营养到底如何呢？说到蓝莓的营养，大家通常会提到两个，花青素和维生素 C。 蓝莓的维生素 C 通常有每百克10到34毫克，最高的也只有每百克34毫克，这个含量在果蔬界只能算中等水平的，比草莓、猕猴桃、大枣等其实都要少。花青素的抗氧化能力很强，数据显示不同品种的蓝莓营养成分会有差异，最高的可以超过每百克400毫克，这个在果蔬界确实是算比较丰富的。另外呢，还有网友说能够缓解甲状腺疾病，甲状腺功能发生病变的情况呢也有很多种，比如第一，甲亢是甲状腺功能亢进了，常见的症状是食欲增加、多汗、震颤、睡眠困难。第二， 甲减是甲状腺功能减退了，常见的症状是疲劳、嗜睡、便秘、肌无力等等。第三，甲状腺肿是甲状腺的不规则生长，可能表现为甲状腺整体肿大，也可能表现为不规则细胞生长，导致甲状腺中形成一个或多个肿块结节。第四，甲状腺结节呢，则是由于遗传、环境等多种原因导致甲状腺内出现一个或多个异常的团块结构，病因复杂，至今尚未完全明确。说缓解甲状腺其实是一个病句，可能他想说的是促进甲状腺健康吧。确实有一些研究认为蓝莓含有维生素 C 有助促进甲状腺健康，不过在水果中蓝莓并不算维生素 C 特别丰富的食物，而且维生素 C 的确是一种健康的营养素，但是它对甲状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如果真的有什么甲状腺功能的疾病，健康饮食吃点蓝莓是可以的，但是呢，还是要遵医嘱，合理定时吃药。说蓝莓能美白，主要是因为它富含维生素 C， 有很好的抗氧化活性，能够抑制酪氨酸被活化，这样酪氨酸就不会变成黑色素了，就能够起到美白的作用。这种说法呢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其实也没有特别充足的证据。不过维生素 C 还是组成皮肤的胶原蛋白的合成原料，对于皮肤还是有好处的，所以可以认为补充维生素 C 对皮肤可能有一定好处，但是美白作用可能没有你期待的那么有效，想要美白还是要做好日常的防晒。而且呢，蔬菜水果中啊都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平时注意多吃一些蔬菜和水果就可以。况且蔬菜水果本身就有益健康，如果要额外补充维 C 的话，买最便宜的那种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吃蓝莓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对视力好。说吃蓝莓对视力好，主要是因为它所含有的花青素。的确有研究发现，花青素对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的生长是具有促进作用的，提示它可能对保护视力也有潜在作用。不过，花青素对视力的益处，目前的证据并不充足，蓝莓也不能预防或者是治疗近视。欧洲食品安全局曾经对另外的一个含有花青素的水果黑加仑相关的健康声称进行了评估，结果认为它改善视力、促进暗视力的健康声称是证据不足的。那作为一种水果，蓝莓有水果的优点，也有自己的特点，味道也不错。如果你喜欢吃，当然可以吃。但是如果你是因为相信蓝莓那些夸大的健康功效，那我就劝你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实际上呢，目前关于蓝莓的各种健康功效基本上都是从它花青素的抗氧化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直接的临床试验数据，而且声称的健康功效存在夸大的嫌疑。而且呢，花青素并不是摄入的越多越好，花青素是一种强有力的抗氧化剂，它能够保护人体免受自由基的损伤，但是过多的花青素还是会妨碍矿物质的吸收。贫血缺锌的人群最好不要吃太多的花青素，胃肠道不太好的人群也不建议吃太多。蓝莓的价格呢并不便宜，通常一小盒都要十几块甚至是更贵，一小盒一般只有100克，也就是说一斤一般超过50块钱。难怪有人说每天吃一盒结果可能是会变穷吧，我觉得这倒是真有可能。建议大家呢，还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水果。就算想要获得花青素，你的选择也可以有很多，基本上只要是红的、紫的、黑的、蓝的食物都会含有花青素。有的蔬果的花青素是存在于果皮当中的，比如紫色茄子、深红色的苹果、紫甘蓝、桑葚、紫薯等等。如果单纯是为了摄入花青素，真的没有必要非得吃蓝莓。从性价比的因素考量，紫薯、紫色茄子皮等等这样的食品呢，会更加便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自己似乎已经很少安安静静地用原倍速看完一个视频或者一部剧了？但其实，当我们回头问一圈我们身边的人，现在不开倍速刷视频的人已经很少了。现代人似乎集体进入到了一个倍速时代，大部分人打开一个视频，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打开倍速开关，开始用两倍速甚至是三倍速浏览这条视频。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离了二倍速就追不了剧了。早在2019年，新京报的调查显示，18到40岁的观众群里就有将近70%会使用倍速来观看视频，而几年后的今天，这个比例只会比70%更高。甚至有人调侃道，如何用一句话证明你很闲？看剧不用倍速？为什么如今的我们丧失了原速看剧的能力呢？2022年发表的一项职场人加班现状调查报告2022当中显示，91.6%的职场人或多或少需要加班，近60%的人平均加班1小时，84.7%的人受到隐形加班的困扰，也就是在下班后仍然要关注工作消息。过长的工作时间带来的是休闲时间变得越来越稀缺，这也让现代人普遍面临着一种慢性时间压力，指的是人们由于持续的时间短缺，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某件事情，而产生的一种被催促感。这会让人们感到生活节奏加快，日程安排不自觉地变得紧凑。所以这也难怪我们会开启倍速看剧刷视频，因为休闲时间实在是太宝贵了，绝不能浪费在电视剧里那些注水的剧情和视频里的废话上。想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追求尽可能多的爽感，是每个倍速人内心最原始的渴望。而平台和媒体呢，也开始利用人们的倍速特点，在进度条上悉心地为观众标记各种看点，方便大家快速跳到自己想看的部分。甚至在播出之前，直接把最精彩、最引人注目的片段和最终结局放在网上，彻底解决人们对于好想快点知道结果的焦急感，然后就可以放心的开二倍速看完整个过程了。但是这也带来了另外的一个坏处，就是延迟满足能力会变低，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逐渐的从丧失原速看剧的能力发展成丧失原速生活的能力。我们会变得更喜欢追求及时当下的快乐，不再能够为生活中那些具有长远价值的事情而努力，也很难慢下脚步来欣赏生活当中的美好事物。更严重的是，我们在生活中能感受到的快乐也会变得越来越少，因为生活不能加速，我们需要耐心等待那些爽点的到来。但是习惯了倍速的我们已经变得越来越不擅长等待了。有些电视剧注水太多，让大家不得不开启倍速，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实际上呢，即使是只有8集备受好评的爆火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也有不少人倍速观看。 视频平台上几分钟看完一部作品的解说，甚至是播放量比原作还要高。这似乎说明想要快速追求爽感似乎并不是人们开启倍速的唯一原因。即使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不少人呢也是在过着一种倍速人生，比如很多人的旅游模式从休闲变成了打卡，甚至有些人追求特种兵式快速打卡各个网红景点，而不是慢慢的去欣赏当地的景色和人文气息。再比如周末特地花时间去博物馆看展，也鲜有人驻足欣赏展览的细节，更多的是开启三倍速模式，十分钟速刷整个展，然后奔赴下一个地点。心理学家提出了信息过载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信息过载指的是一个人在一定的时间内接受到的信息量超出了其处理能力的现象。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最不缺乏的就是信息和娱乐内容。在工作当中，我们用即时通讯软件来沟通工作，打工人们每天都要处理大量且频繁的工作消息。而在生活中，我们又化身 5G 冲浪的一线网友，快速地刷着各大媒体平台上几乎无限的内容。

睹着社会变化如此之快，各种网红事物更迭不穷，这些不断涌入我们视野的信息，加上人类本能的求知渴望，造成了很多人都经常处在信息过载的状态。现代人常常在不知不觉当中处于一种信息过载的状态，在无形中为我们的心理施加了一定的压力，导致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更容易变得焦虑。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感觉，当我们感到高度焦虑的时候，往往会变得更没有耐心，很难安静地坐下来去做一件事情，即使是看剧，也很难去欣赏和享受其中的过程。同时，信息过载也会让我们的认知处于疲劳的状态，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注意力更难集中，也更难保持较长时间的专注，所以我们才会刚点开视频不久，就急不可耐地要开启倍速，或者还没看两集呢，就选择去看别人总结的几分钟看完一部作品。在倍速时代里，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因为休闲时间的稀缺而开启倍速，看似节约了时间，但是其实更加剧了我们的时间焦虑和倦怠感。我们三倍速刷完了这个剧，但是仍然有下一个剧在等着我们，再怎么高的倍速也刷不完无限推送的短视频内容。但是这也更突出了一种正念心态的重要性，比起速刷电视剧和打卡网红景点，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自己在这些过程当中的体验。这需要我们适当的筛选和放弃那些对自己不重要的事情，而对于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以一种元素的方式全面深刻地体验生活中的美好和乐趣。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蓝莓的养生功效，以及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离了二倍速就追不了剧了。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诗仙李白有个铁杆粉丝叫做魏万，魏万年少时就很喜欢李白的诗，到了痴迷的程度，甚至不惜用半年的时间疾苦奔波三千里地，只为了见李白一面。见到李白的时候，魏万激动不已，喜极而泣，李白也备受触动，特意为他写了一首诗。互联网时代，很多人认为想赚钱就得爆红，拥有足够多的流量，但是有互联网预言家之名的凯文·凯利却说，任何一个人只要拥有1000个铁杆粉丝便足以。

0: 养活自己。那接下来就请听我为您解读的这本《一千个铁粉打造个人品牌的底层逻辑》。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什么是铁粉？就是不论你卖什么，凡是跟你有关的，他都乐意付费，不仅自己买，还无偿的、自发的发动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买。如果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他还会据理力争，捍卫你的形象。你可能会觉得拥有铁粉的感觉真是太爽了。那我们该怎么从零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那1000个铁粉呢？拥有铁粉的第一步是先学会发声，让别人看到你。勇于在互联网上表达自己，一定能够在这个时代获得快速成长。但是很多人却不愿意这么做。在本书作者五月歌开设的个人品牌战略课上，有很多优秀的学员，用如今流行的话来说，都是高学历、高素质、高收入的三高人群。但是五月歌发现，尽管他们的工作都需要找客户、招募人才，他们却没有公开发声的意识，这让五月歌替他们着急。那为什么有的人特别喜欢公开表达，但有的人则不擅长呢？无非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没有分享欲，也不觉得自己的分享有多重要。在五月歌的学员群体当中，有许多所谓的专业知识工作者，如教师、会计师、律师、医生、投资人等等。在跟五月歌接触之前，他们最习惯、最舒服的姿势就是埋头苦干，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按部就班、日复一日的工作。可是，在五月歌看来，这未免太可惜了。他们原本可以发挥更大的价值，甚至可以通过个人的力量让所处的行业变得更好。也许有人会说，每个人的志向不同，就这么简单安稳地过一辈子不是也挺好的吗？为什么非要去抛头露面公开表达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种意识，那就是不公开表达会失去什么。五月歌以前也是一个没有什么分享欲、不习惯公开表达的人，觉得自己的生活、事业、思想自己知道就好，没必要跟别人分享，更没必要公开。微信朋友圈一年也发不了几条，结果很多关心他的朋友都以为他失踪了，潜在的合作伙伴都以为他被封杀了，想要付费跟他学习的人以为他过气了，他的职业发展一下子就到了瓶颈期。于是吃过大亏之后，五月歌就再也低调不起来了。他意识到必须赶紧公开表达，至少让大家看到他还活跃着。从此他不断更新朋友圈、拍短视频、写文章、写书，持续曝光露脸，进而被更多人所看见、所熟知，也迎来了事业的又一个上升期。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的分享不重要，只要你愿意分享，就一定会有所收益。收益可以是利他的，比如分享干货与方法论，帮助某人解决某个问题，也可以是利己的，如分享自己的生活、情绪、喜好、荣誉，以此获得他人的点赞和反馈，从而滋养自己。不管怎么样，先开始表达，你自然会看到它的价值。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了，就算我知道表达很重要，可是该说些什么呢？这就是人们不愿意公开表达的另外一个原因，不知道该分享什么。对于这个困惑，五月歌的建议是通过3个锚点寻找自己可以表达的内容。首先是热爱。一个人在做真正热爱的事情时，会不厌其烦、精益求精，即使困难重重也依然不愿放弃。五月歌的一位朋友是自媒体平台的心理学博主，在做心理学自媒体之前，他有着稳定的工作，很

很多人羡慕的职业背景与良好的前途，但那时的他每天过得苦不堪言，还患上了抑郁症。在数年煎熬之后，他勇敢地选择追求内心所爱，开始了心理学内容创业。因为有着对心理学的热爱，他每天乐此不疲地输入输出，不到半年他便拥有了20多万粉丝，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博主。所以在开始创作前，我们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做什么事儿我们会由衷地感到开心乃至欲罢不能？迄今为止，我有过哪些难忘的、特别的、令自己骄傲的经历？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吗？我的理想是什么？找到可以表达的内容的第二个锚点是擅长。如果你所热爱的恰巧是你所擅长的，那必定是最理想的状态。但如果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就要先找到自己的优势，然后想办法让自己爱上它。那怎么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呢？五月歌的一位学员小 A， 23岁时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元，他还将赚到的钱又投了出去，让钱生钱。在和五月歌交流的过程中，小 A 还能多次有意识地巧妙地提到他所在的公司的某个智能家居产品，不会让人觉得反感。于是五月歌得出的结论是，小 A 的能力项中至少包括财商思维、销售能力、情商和沟通能力这几项。最后五月歌帮他找到了95后独立理财师的定位，为有理财需求的粉丝提供帮助。学员 W 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孩，尽管拥有硕士学历，但是她并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她自己说，自己的日子过得如白开水一样平淡，完全找不到闪光点。但是五月歌发现 W 跟婆婆在一起生活了7年，而且相处得非常的融洽。于是五月歌给 W 设置了一个家庭教练的定位，旨在帮助与她同样境遇的女性能够更好地协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管什么样的一个人，五月歌总是可以在她身上找到闪光点。她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就是要用关键事件拆解法。首先找出你在生活或者是工作当中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儿，其次进行能力维度的拆解，找到是什么样的专业技能让你取得了这样的成绩，最后在搜集到的所有能力中找一个最核心的能力项，然后围绕这个核心能力持续输出。假设我们已经找到了自己感兴趣且擅长的领域，但是如果你发现市场根本就没有这个需求，那还值得做下去吗？当然不值得。这就是五月歌提到的第三个锚点，需求。需求是怎么来的？五月歌说，现状跟期望之间存在差距，这个落差就是需求。举几个小例子，假如你想要进入某一个圈子，有一天你发现这个圈子里的人都特别的爱打高尔夫球，这时你就有了学打高尔夫球的需求。优衣库品牌创始人刘景正讲过这样一个观点，这个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公司都是因为解决了一个巨大的矛盾才有所成就的。所以当你选好了一个领域后，还需要再问问自己几个问题：我想要影响赋能的用户是谁？这样的人多不多？他们正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我可以让他们获得什么？问题越大，需求就越大，需求越大，用户就越多，用户越多，你才越有可能吸引目标人群。粉模型助你有效系统地获取1000个铁杆粉丝，全面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1000个铁粉打造个人品牌的底层逻辑，欢迎继续收听。通过公开发声，我们可以让自己有机会被更多人看见。可如今的人都在用互联网表达自己，怎么在浩瀚如烟的信息当中脱颖而出，让自己被记住呢？哲学家莱布尼茨说过，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同样人应该也是独一无二的个体。

他们回家，晚上还要把他们写进自己的苏州日记，再次回味一番。周末也不闲着，常常忍不住去找他们，约着一起郊游、野炊等等。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当初的小不点儿都二十出头了，不少学生心存感恩，通过各种方式联系到了五月哥。五月哥打趣他们：“你们还记得我呀？”他们回答：“我们对吴老师的记忆可深刻着呢。”孩子们说：“吴老师一头长发，整个冬天都穿着一袭黑色长风衣，独来独往，特别的酷。”吴老师口袋里随时装着各种糖果，机器猫似的，随时都能掏出一大把。吴老师爱拔刀相助，看见学生受罚，总会前去解围。这么多年过去，在听到孩子们说起这些往事，五月哥还是忍不住湿了眼眶。同时，他也在思考，为什么学生们会把我记得这么清楚呢？我在哪些地方给他们播下了记忆的种子？五月哥归纳起来，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会利用自身条件制造记忆点，身体条件可以是天生的气质形象，比如玉树临风的男性，风姿绰约的女性，总能在一众路人甲中脱颖而出；也可以是着装上的巧思，还可以是每次发声都会带出的口头禅，甚至可以是某些自身的缺陷。难道缺点也能提升辨识度？没错，比如近几年在某视频平台上火起来的某位网红教授，授课时带着浓厚的口音，最初被学生同行诟病，他自身也颇为在意，还为此自卑了好几年。后来他觉得自己怎么练习也难改一口乡音，索性听之任之，一门心思扑在教学研究上。再后来他成为超级网红，而那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反而让他在粉丝群中有了极强的辨识度，给他的幽默形象增色不少。其次，想要被记住，还要在个人风格上下功夫，凸显自己的个性。如今很多人把焦点放在如何涨粉、如何变现上，反倒少有人真正去思考自己是个怎样的人，这就有点本末倒置了。个性鲜明的人才能真正深入人心，拥有高价值。在互联网上，我们不妨也少些套路，多些思考，少追求流量和曝光，多在如何真实立体地呈现自己上下功夫。只要拿出好内容，就算有时看起来满身是刺儿，不好相处，也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铁杆粉丝。提到个人品牌，很多人认为就是做自媒体获取流量，做粉丝经济。但是在读完这本《一千个铁粉儿打造个人品牌的底层逻辑》之后，我们发现个人品牌的背后是人品和作品，做好这两点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铁杆粉丝，赚取互联网时代的红利。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一千个铁粉儿打造个人品牌的底层逻辑》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宋小棉说，这本书跟市面上的那些个人品牌的书很大的不同点在于，它是围绕人，围绕价值交付在经营个人品牌，这就是一个人影响力的本质，而不是那些包装策划。读者艾斯纳多多说，作者的这本书基本把 IP 起到变现的框架和经验很真诚地都分享出来了。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麦金利山。麦金利山高达6194米，是北美洲最高的山峰，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州南部的阿拉斯加山脉中段。

附近。这里的大部分地方终年积雪，白皑皑一片。麦金利山以美国第25任总统麦金利的名字命名，但是大多数阿拉斯加人还是习惯用印第安语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北美的最高点迪纳利山，它的意思是太阳之家。世界各地的许多登山爱好者每年都聚集在这里，试图登上麦金利山。对于许多人而言，麦金利山是他们的最终目标，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攀登麦金利山只是他们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练习场。在天气好的日子里，麦金利山仿佛可以轻而易举地登上，但是成功登顶和安全返回其实需要多年积累的经验、充足的体力以及足够的勇气。超过半数试图攀登麦金利山的人在高山反应、冻伤和恶劣天气面前止步，即使是在夏天，山上的温度也可能低到-35°，而且山上的风速通常超过每小时80千米，大风会很快地将气温骤降到-45°到-56°。除此之外，缺氧对于试图登上麦金利山的登山运动员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地球的大气层越靠近极地就越稀薄，因此麦金利山峰顶的空气含氧量比珠穆朗玛峰峰顶的空气含氧量还低。安德森·斯塔克是1913年最早登上麦金利山的登山队员之一，他曾经在冰天雪地的冬季带领他的雪橇犬在阿拉斯加北部靠近北极的地区进行了长达16000千米的艰苦旅程。斯塔克如此描述麦金利山顶峰的风景：眼前充满了无数纠结在一起的山脉，一直延伸到灰色的天空，灰色的山峰和灰色的大海没有了界限。关于登顶这段经历，他在日记里还写道：我记得在我生命中没有哪一天像今天这样辛苦、沮丧和筋疲力尽，但是又这么幸福和满足。与其去探索阿拉斯加最富饶的金矿，不如攀登上麦金利山。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92.7，为你报时。黄昏5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4岁的陈雅翔是一名网红爸爸，他的女儿21岁是一名大三学生。2023年开始，因为记录帮女儿抚养流浪猫的日常，他在社交平台收获了大量年轻人关注。2024年，一则陪女儿去漫展的图集，又意外地鼓舞了一批大龄粉丝，跟他一起做不扫兴的家长。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倾听这位网红爸爸和他80分女儿的故事。

0: 展的帖子会引起关注，我觉得很意外。这个活动是我们家多年来的惯例，中国国际动漫节每年五月都会在杭州举办，女儿还在上小学时，我们有空都会去。最近几年因为学业疫情去的次数少了一些，孩子妈妈不喜欢这种活动，每次主要是我陪女儿去。女儿出生前我就知道有 cosplay 这回事儿，只不过了解不深。我30年前曾被单位公派去日本留学，当时二次元文化就在日本年轻人中很风靡。女儿还小时我陪着去，主要是给她当司机拍照，带她体验社会。前不久把手机里十年前去漫展的照片翻出来，那时家长陪着去的有不少，她当时穿粉红色的裙子，我不知道 cos 的是什么角色，跟家里的芭比娃娃很像。今年她20多岁，漫展现场这种大孩子身边就很难看到家长了。我之所以还跟着去，因为我觉得自己也需要不断学习了解现在的潮流，这样我才能跟得上这个时代，才能跟年轻人打成一片。这次女儿 cos 的角色叫广陵王，去漫展前她在家里准备，我说你这服装怎么像个小帅哥，她告诉我这个人物叫广陵王，是她喜欢的游戏代号渊中一个女扮男装的角色。我也是在这一次漫展上才知道集邮，我听他们好多人都说集邮，我说啥意思，这里又没有邮票，后来才知道是跟 coser 合影的意思。漫展现场女儿一直鼓励我去集邮，她看到电梯边有个超级帅的 coser 就让我过去跟对方自拍一张。我自己也注意到一个肩膀上背着翅膀的小伙子，他叫啥名字我不知道，我以为是天使。我问他，这位天使我们一起拍照可以吗？结果他说他不是天使，拍完合影也没告诉我他究竟 cos 的是什么。张起灵是小说《盗墓笔记》中的人物，他是主动找过来要跟我合影的，他认出我是网上那个帮女儿养猫的爸爸。我当时还以为他真名就叫张起灵，不知道是角色名，跟女儿确认了好多遍。后来我把这些合照发在网上，很多网友都看出来了，我在照片里有点局促。说实话我还是有点小紧张的，因为周围 90% 的人都是 coser， 而我穿一身日常服装，这样的我不就成现场的另类了吗？在这个帖子下评论的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会跟我抱怨说自己玩 cosplay 总被家长说乱花钱不正经。我告诉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就不算乱花钱。我们家里有不少漫展的周边，窗帘、对联、抱枕通常是女儿挑，我付钱，但如果遇上我喜欢的，我自己也会买。还有一些意外的评论来自家长，他们原本以为这种场合会反感年纪大的人，看了我的分享说下次去漫展更有信心了，我跟女儿看到都很开心。当然这次我也没有深度参与，下次去我考虑能不能办个锦衣卫，感觉蛮帅的。很多网友最早都是因为我帮女儿养猫才关注我的。去年国庆节我们在路边捡到一只流浪猫，女儿在北京上大学不能养，放家里的话又担心妈妈反对，后来我跟女儿唱双簧才让她在我们家顺利落户。我那些照顾小猫的日常原本是拍给女儿看的，没想到吸引了那么多年轻人。年轻人说的最多的就是羡慕我跟女儿的关系，我们父女关系确实很好，我一直强调做不扫兴的家长。平时除了陪女儿去漫展，一起养宠物，我们还经常一起看电影，《星际穿越》是我们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已经看了无数遍了。我跟女儿可以无话不谈，她还在上中学时，我就会试探她，你有喜欢的小男孩吗？实际上是有的，我也不反对，我觉得16、17岁小孩的喜欢是很单纯的。我那时还会经常跟他开玩笑，你喜欢小男孩是正常的，爸爸初中也喜欢前排的女同学。有时候我们家庭内部产生分歧，只要女儿在理，我就是她的后盾。养小猫之前我们还养过一只小豚鼠， 他难照顾乱拉屎。有一年我们从杭州去无锡的外婆家过年，把小豚鼠一起带去了。准备回杭州时，妈妈和亲戚都劝女儿弃养，说别带回去了，就放在农村，回去再给她养只小鸟。当时我一直在观察她的反应，她开始不同意，但当周围所有人都说不能带走，压力就来了。她说好吧，我把豚鼠留在这地方，你们后面要给我买小鸟。她是哭着说这话的。我一看这样不对，女儿当时面临那么大的压力，心里肯定是很孤独很无助的。而且老家的亲戚一直说豚鼠很好吃，如果留在老家，她的遭遇可想而知，这样一来会不会给女儿留下坏印象。后来我做通了妈妈和其他亲戚的工作，豚鼠女儿喜欢，我们还是得把她带回去。我自己是在很压抑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我讲一个我小时候经常发生的事。爸爸妈妈在下棋，爸爸下棋输了，小朋友也就是我在边上哈哈笑。原本是非常和谐美好的场景，但突然间棋子就朝我飞过来了。你笑什么笑？你有什么好笑的？我父亲是一个很严厉脾气很暴躁的人，低气压的环境对小孩心灵和精神上的压迫是非常强烈的。我小时候经常会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的评论区也有很多年轻人会提到自己的原生家庭，一些父母习惯把孩子当作赚钱的工具，当成一种投资，让现在的年轻人很痛苦。所以看到有的年轻人说，因为没被父母善待过，所以来看我的视频云体验下别人家的爱，我觉得很心酸。在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就想明白了，我跟女儿是平等的，上一代不好的都要在我这里斩断，痛苦不能传播到下一代，我得让女儿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下成长。我经常跟她讲，爸爸不要求你考100分，我们的目标是80分以上就够了。因为相比80分，要把成绩提升到95至100分，小孩可能需要花比现在多几倍的时间，性价比太差，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做其他事。女儿3岁开始看到广场上有人玩轮滑，我们就让她学轮滑，后来她还学过围棋、象棋、跆拳道、游泳、电子琴、素描、油画、书法、琵琶，很多都是她自己提出来想学的。我认为只要对她身体健康没有威胁，兴趣就没有好坏高低之分。我们学这些不是为了得奖考级，而是想让他多接触新事物，就算什么结果都没有，但他了解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我们就值了。当然不是每项技能都学得那么深，小朋友情绪兴趣都不稳定，我希望他快乐学习，不能哭哭啼啼的学，不然肯定学不好。所以如果他说，爸爸我今天累了，我不去兴趣班了，我说那就不去。或者爸爸我已经了解了，我想学另外的东西，我说可以，我们换。他妈妈的教育观念跟我的不同，跟大部分中国家长一样，他觉得能考满分就考满分，当然也不会特别鸡娃。这些年妈妈作为全职主妇照顾女儿日常吃饭，我除了负责家里的经济支出，还会花很多时间陪女儿玩。女�儿上小学时，1到3年级学校不留家庭作业，3年级以后作业每天不超过半小时，即使是这半个小时，我们也经常因为玩过头了导致家庭作业来不及做，然后我就会在家庭作业本上写，今天玩累了，作业做不完明天。
1: 值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在连云港举办之际，江苏万千食品为参赛的运动健儿加油，祝他们在连云港取得好成绩，
0: 老师也会打分通过。有没有为他成绩着急过的时候？也有。大概3年级，他们学校发了一张试卷下来，满分100分，他只考了50分。我看到分数确实有点着急，3年级考80不难吧，我们家的只考了50分，这可咋办？后来一看题目，奥数题到处都是坑，我转头就跟女儿说，不要紧的，这题目爸爸也不会做，别哭了， 以后再来过。我还记得那次去开家长会，老师很有趣，先说这是孩子们有史以来考得最差的一次，然后问家长打过的有多少，接近一半的人举手了，骂过的有多少，一半又举手了。他问不打不骂的有没有，全班就我一个举手。问我原因，我说我看了试卷我都不会做，小朋友肯定不会的，所以我认为考得不好不是小朋友的问题，而是试卷有问题。然后他们班主任啪啪鼓掌，说只有这位爸爸认真看了试卷，其他家长只看到了分数，没有真正关心自己的孩子。从那以后，我们女儿在班上就有了个外号，幸福宝宝。后来老师建议报奥数班，班上很多同学都报了，我们不报，还是一样的理由，我觉得没太大必要，学奥数的时间不如拿来去学那些乱七八糟的特长。我始终觉得读书虽然是适合大多数人的出路，但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不去体验和尝试，你怎么知道小朋友的特长和天赋是什么？尝试了这些年，我们家这个确实是普娃，所有兴趣中学的最久的，琵琶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学到现在，跆拳道大概学了半年，围棋实在太烧脑了，坚持时间也很短。其他像画画、摄影，到现在只能说作为兴趣爱好存在。学习方面，从小到大，他一路以来的表现也都稳定在80分的水平。高中没考上重点学校，到高考时750分满分，考了600多一点，得分率算下来也是80%左右，刚好达到了我们的目标。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网红爸爸陈雅翔的讲述，怎样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承认我们家女儿是普娃，考不过人家，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没什么难为情的。但初中时，女儿拿了一张操行评价表回来，老师把孩子分为优秀、良好、不及格几个等级，给她打的是良好，要求家长签完字再回收。这个结果我很不认同，如果评价的是学习成绩我就认了，但那一张纸评价的是孩子的思想品德，这个字我觉得不能轻易签。我跟老师提出希望能明确评定的标准，优秀和良好的品行差距体现在哪儿？但老师说没有明确的标准，各个等级都有比例控制，他们是按教育局规定操作的，那在我看来这样的评定就不合理，这样稀里糊涂的划分我不签，一直到最后我都没有签字。成绩不好就不是好孩子吗？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我最欣赏女儿的地方在于自信心强，小时候她跟其他小朋友下棋，他们输掉了会哭，我们那个输了就说再来一盘，抗击打能力蛮强的。跟其他孩子比，她虽然顽皮些，但天底下没有不顽皮的小孩吧，更何况她的调皮捣蛋中还透着闪光点。我记得小学二三年级时，她因为去水池摸鱼错过上课铃声，被罚写检讨，老师也把我叫去，那检讨书我到现在都印象很深，那么小的孩子原因和改正计划写得清清楚楚。当着老师的面，我跟女儿说，事情你做得不对，但检讨书写得不错，逻辑清楚，反省很深刻。女儿听了，底气一下子就壮起来了，老师朝我翻白眼。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慨，

说那些话时，我其实没想太深。没想到离开校园后，女儿突然跟我道歉，因为我一下班就被老师叫去训话了。晚上从学校出来时，有点低血糖，脸色不太好看。女儿就问我，爸爸，你是不是肚子饿了？对不起，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做了。我又惊讶又欣慰。到高中，我发现她个性更突出了。有一次不满老师调座位时，偏爱某个同学，她不服气，直接跟老师对起来。我也不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从小就告诉他不用惧怕权威。话是这么说，回过头来问题还得解决。我当时让他先反省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给老师打电话前，我俩对好口供，其实就是整理一下措辞，怎样既能表达我们的想法，又能让对方听得进。总之，从小到大，女儿学校要开家长会的话，一般都是我去。我喜欢跟女儿在一起，挨骂可以，受表扬也可以。虽然像我们这种80分小孩，一般很少被表扬。她成长过程中，我们很少争吵。分歧的话，高中时关于要不要玩手机、玩多久，我们讨论比较多。我觉得可以玩，但要把握度。毕竟她课业负担越来越重。当时我让她结合自己的情况做利弊分析，后来协商达成一致。高中前两年，我们给手机设定使用时限，到高三压力越来越大，他自己就主动不玩了。处理类似问题的时候，我们家长其实很容易陷入一种惯性思维，认为自己经验多、阅历广，孩子就一定得听从自己。我这个做爸爸的都忍不住想跟其他父母说，不要用自己现有的眼光来去评价孩子，尊重孩子的选择，不要自以为是。还记得我20多岁时，公派去日本留学前，需要家长做担保，签公证书。公证员说了一句话，给我留下了一辈子的印象。他说，孩子已经这么大，这么能干了，还要叫父母签字，父母真有能力做这个判断吗？就是那句话一下子转变了我的观念，一直警醒我到现在。包括现在，女儿大三了，遇到事情还是会习惯来问我，比如前两天他就问，已经有保研本校的机会了，要不要再挑战一下考北京或南方更好的医学院？我说这个事情爸爸没法回答你，我专业范围内的建议我可以提，但你的专业爸爸一无所知，你现在已经21岁了，你可以自己做决定。最后我还是告诉他利弊分析，最后分析的结果我们再一起讨论。同时作为一个70后，跟女儿30多岁的年龄差距，我也希望尽可能的多理解女儿。我现在工作的团队有很多年轻人，最年轻的跟我女儿年纪差不多，我女儿有啥想法我想不通的话，我都会去问问他们。我问过他们的消费习惯，一个月大概要花多少钱，发现我给女儿的生活费比他们实际花得多，我感觉更放心了。我也好奇他们的择偶观，时不时就会跟小姑娘旁敲侧击，你喜欢什么样的小伙子，帅的、高的还是什么样的。但现在的年轻人总是跟我说，他们不想结婚，不想生小孩。年轻人这么想，其实我能理解，要遇到一个正确的、合适的人，真的很难很难。我跟他们，包括跟我女儿，都是一样说，不要为了不结婚而不结婚，也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顺其自然，不着急现在就下定论。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

0: 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分享了网红爸爸陈雅翔的父女相处之道，做一个木扫性的家长。但不是所有女生都像小陈同学那样幸运。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听听一位女儿讲述她和父亲相爱相杀的故事。

父亲节快到了，同事问我想不想写一篇关于我爸的稿子，我兴致勃勃地说行。我想了个方向，叫明知道我爸很爱我，为什么我还是讨厌他。他说父亲节发这个也太挑衅了吧，但我想这确实是我和我爸之间的关系，我爱他又忍不住讨厌他。为什么讨厌呢？到这一步就不敢往下想了，一想就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是那个渴望被爸爸爱、被关注的小孩，实在是很没出息。中国式的家庭关系里，女儿总渴望和母亲之间能有更深刻的情感连结，但好像没多少人会特别渴望和爸爸能更亲密点。我身边的大部分同龄朋友都习惯了长大后和爸爸之间不尴不尬的疏离感，并把这种疏离称为一种和解，本质就像中年夫妻似的，凑合过吧，还能离咋的。可我还是

是常常忍不住想，对于我和我爸来说，到底什么才叫和解？甚至在我俩之间，会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在乎着这份和解？我和我爸并不是那种表面上剑拔弩张的父女，我们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从来都只是隐秘地发生在我的心里。我从不怀疑他爱我，但他给我留下的心理阴影实在是细碎、微小又难以启齿，以至于成年后讲起那些小事，都忍不住要一边哽咽一边羞耻地自我怀疑，到底至不至于。第一个涌上心头的怨念，是从小到大，我爸从没有夸过我漂亮。说来有点可笑，25岁，恋爱都谈了许多，在生活中没少被夸是漂亮姑娘，依旧在纠结我爸觉得我丑这件事。我总觉得在我爸眼里，他是真心认为我难看。小时候和他一起在客厅看电视，他会看着电视，扭头过来看一眼我，嘴巴一撇说，你怎么长成这样，既没有遗传我，也不遗传你妈。上初高中，男同学给我递情书，我爸发自内心的不可置信，不可能，怎么会有男生喜欢你，戴个眼镜戴个牙套，瘦得像猴。再往后，他不得不承认女儿受欢迎的事实，但依旧要补一句，现在的审美是长得越怪越受欢迎，你看那些国际超模，小眼睛满脸麻子也有人喜欢。前段时间，华裔脱口秀女演员梁乔颖在网络上走红，最出圈的一个视频是她问妈妈，在美国黑皮大嘴唇都很美的，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是个美女？妈妈扯着嘴角摇头，你是个小黑妞，猪拱嘴，我不记得你啥时候美过。看视频的时候，我立即想到我爸，但那种气得要跟他理论你女儿很美的劲儿早已经过了。到了青春期，我就开始疯狂早恋，不知道是不是想从外部寻求一些对自己相貌上的肯定。现在要我回想我爸夸过我什么，我只能想出两句话，一句是他智商还是高的，这点遗传我，但他就是不努力。另一句是这孩子挺省心的，从小到大没给我们找过啥麻烦，就连夸奖也是喜忧参半。前一句话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努力羞耻症。我毕业就到北京工作，进的都是好公司，但别人问起来从不敢说这是因为我很努力，都说是运气好。直到有天我跟男朋友讲自己刚工作的事，我说那时候写不出稿子，我就去厕所哭。不幸中的万幸，公司厕所最后一格的马桶配备了垫纸和加热坐垫，我是坐在豪华厕所隔间里哭的。他听完一下子眼圈红了，说你一个人在北京把工作干得风生水起，多努力多不容易啊。我听完突然大哭起来，他不晓得这句你辛苦了你很努力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家里从没人跟我讲。工作后这几年，我爸对我的冷嘲热讽变了，他开始说我不孝顺，是个白眼狼，理由是我一直在北京工作，一年到头见不到人，他的同事朋友的女儿这两年已经开始结婚生孩子了。我表示反驳，你那些朋友家的小孩找工作要介绍，生活要接济，我不说很有出息，至少很独立。我爸摇头，女儿不需要出息，我就觉得养你白养了。但我总觉得就算我真的如他所愿蹲在家里，他也有另一套说辞来骂我。还有一次，男友要教我打羽毛球，我拒绝，说我一定学不会，小时候我爸就没给我教会。他不信一定要教，结果不到2小时就教会了。我反复跟他确认，你觉得教我很难吗？他说一点也不。可我想起小时候我爸教我打羽毛球，每次都拉着脸，像是在完成什么地狱级难度任务，连发球也没有教会，这简直像一个悲伤的隐喻。他发的球我接不住，我的球是因此

就能讨厌我爸，或许我还能在这段父女关系里过得比较轻松。但对有些小孩来说，亲子关系之所以那么令人痛苦，就在于我们总会自己给自己找糖吃。我爸干了十件让我伤心的事，我就总能想起两三个他对我好的细节，心里又忍不住软一下。如果是谈恋爱，说他如何如何，可是他也对我很好的句式，多半要遭人耻笑，但这么说起父母，大家就都沉默了。比如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有次和我爸吵架，吵得天崩地裂。晚上我爸走进我的房间，我蒙在被子里装睡，听见他绕着我的小床走了一圈，叹了口气，然后给我点了一盘蚊香。很多个决定我要开始讨厌我爸的瞬间，我都想起这盘蚊香。高三那年，我妈在外地工作，家里就只剩下我和我爸，那是我们父女感情最亲密的一段时间。每天下晚自习，她都骑车来地铁口接我，我跳上车后座，耳机里放着巴赫，一言不发，只看着天上硕大明亮如玉盘的月亮在我们身后不断倒退。我爸勒令我搂住他的腰，这样的亲密已经有点令我尴尬，于是我只拽着他的衣角。那两厢沉默的十分钟路途，现在想来却是十分温柔的。这些年我为了和我爸缓解关系也做了些努力，比如我有个惯用伎俩，就是在和他无话可说的时候去问他一道菜的做法。而第一次想要和我爸和解，也是因为自己开始独居做饭，烟熏火燎汗流浃背的时候，突然就明白了我爸数十年如一日从厨房端出四菜一汤的不易。我开始找各种借口给他打电话，笋子炖牛肉用干笋还是鲜笋呢？麻婆豆腐勾芡要勾几次？油泼辣子吃完了你再寄点来。做饭的话题逐渐成了我们父女之间的安全区，把那些刻薄的讥讽都隔开了。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与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倾听女儿的讲述。

去年父亲节正好是我爸的生日，我翻到一张小时候在杭州拍的照片，那是我小学四五年级的暑假，人生中唯一一次没有我妈单独和我爸出去的旅行，同行还有我的一个干爹，也带着他的小女儿。那张照片上，我刚跟干爹的女儿打了一架，哭得满脸通红，青筋暴起，我爸盯着我在一旁促狭的笑。我看得很恍惚，因为照片上我和我爸之间的空气是温情的、流动的，可我已经记不得那种气氛是什么样了。我也再没有在他面前坦然地大哭过，温情的空气在我们之间几乎彻底消失，童年的照片变成了一种再也无法复刻的亲密。我几乎不忍去细想，我爸会不会也在为此失落。

工作这些年，第一次感到我在我爸面前变成了大人，是前两年的一个春节。那个春节，我爸对我格外和蔼，因为我和当时的男友分手了。我爸欢欣鼓舞地迎接了我的失恋，激动地在饭桌上多喝了两杯白酒，也允许我多喝了很多酒。对于我的恋爱，他像很多中国式父亲一样，总是持一种尖酸刻薄的反对态度。有年他喝醉了酒，抱着我大哭，说不管你嫁给谁我都不满意，就算是刘德华吴彦祖我也不满意。我并不喜欢这种所谓的爸爸对女儿的占有欲。再有，据我观察，我爸自己也不是个合格的老公，他对我的婚恋提出的任何要求在我看来都是无理取闹，所以通常情况下我都不和他讨论这些事，直到我喝醉酒。酒精是个好东西，让平日里再无聊庸碌的长辈也能妙语连珠，也让我和我爸终于能心平气和地对话。于是我问我爸，我到底谈一个什么样的男的你会满意？我爸思考了一下，说你就照着我找就行了，英俊又幽默，还会钓鱼，会养鸟，会栽花，会做饭。我琢磨，按这个标准，我的老公只能是40岁的黄磊和吴彦祖的集合，难度不小。酒喝得太醉也有问题，醉到我和我爸勾肩搭背走出饭店，他在门口掏出烟来抽，我说你给我也来一根。我爸愣住了，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你信不信我揍你一顿。但意外的是，他还是给了我一支烟，甚至他给我把烟点上了。长这么大我都从没有给我爸点过烟，一种荒诞的快感

席卷心头。凑近打火机的那一刻，我几乎在心里放声大笑了起来，然而狂喜之后又被一种莫名的酸楚给攫住了，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刻对于我爸来说一定也是反常的，以至于他抖着手搓了好几下都没有把火机点燃。

那个银色的满是划痕的打火机是我高三那年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一个在街边小店买的总漏油的假 Zippo。 25年来第一次，我和我爸并肩站在冷风中，以两个成年人的姿态一起抽完了一根烟。我知道有很多男孩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一起抽烟或者别的什么而发生质变的，他们天然就可以是一个同盟。我从没指望过能和我爸能是一个同盟，甚至在很多时候我都默认我家是一个母系氏族，以外婆我妈和我为中心，家族里的男人与我们不是一个战线，甚至不是一个物种。但就在那个冬日的午后，在我和我爸一起抽烟的这5分钟里，有一些东西似乎在烟雾中被消泯和软化了。我突然前所未有的清晰地感觉到，这个人不是别人，是我爸。这种认知不完全是来自血缘，还有一种后天的选择。我选择不再怨恨你，不怨恨你从不夸奖我美丽和聪明，不怨恨你没教会我打羽毛球，也不怨恨你导致了我谈恋爱时的 daddy issue。 好吧，或许还是有点怨气的，但做出这种选择我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我发现我爸老了，这两年老得特明显。以前他在我心里是个高大的胖子，但有一年我看到我爸，突然感觉他缩水了，变成了一个矮小的皱皱巴巴的胖子。那年开始，我拒绝让他帮我把行李箱扛上6楼，发现父母正在越变越老，你却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你就很难再跟他们较劲儿了。再有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稍微理解了我爸。他在贫苦的单亲家庭长大，又被我爷爷揍到大的，揍得最狠时据说打断过擀面杖和条凳。人该怎么用自己从没拥有过的爱去爱别人呢？至少在教养我的过程中，他已经尽力让自己受过的苦不再重现了。我爸从没有打过我，我上小学的时候偷过我妈的钱，而且胆大包天，不满足于偷点零钱，把它放在衣柜鞋盒里的100元大钞一下偷走了4张。我妈开了家庭会议批斗我，揍人的衣架已经拿在手上，我吓得抵死不认。那天我爸把我抱在他的大腿上，用我听过最严肃的语气跟我妈说，这么多钱不可能是他拿的，我以一个父亲的名义给你担保。我羞愧地抬不起头，再也没有偷过钱。后来我总是猜想，我爸其实早就知道钱是我拿的，对吧？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篇文章，主题都和妇女关系有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 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 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
1: 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新海莲君澜大饭店，泽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 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 9月28日盛大启幕。 预订热线 0518-8258-9999。
2: 沙光鱼，酒醉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巨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 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 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 电话 0518-8118-3333。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购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划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七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7: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0: 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我们日常驾驶当中，经常会遇到要掉头行驶的情况。掉头之前，有时候需要看左转信号灯才能掉头，有时候可以不看信号灯直接掉头。同样，在城市中车辆右转也不能随意，如果没有按照信号灯和交通法规行驶，就会面临扣分罚款。那么车辆掉头和右转有哪些规定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3: 我眼花缭乱，被你意乱情迷，无力反驳，被你淹没，莫名的被你吸引，就算福尔摩斯也找不到线索。

首先来看车辆掉头，哪些情况允许掉头，哪些不允许呢？一般来说，只要没有禁止掉头标志的情况下，都可以在不影响正常行驶车辆及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掉头。另外，以下这些情况下，不用等绿灯亮起也可以掉头。第一，双黄线内侧为虚线时，靠近虚线一侧的车辆，在不影响对向来车的情况下，不可以直接掉头。第二，路口双黄线内侧为虚线左转路口，在路口靠近虚线一侧的车辆，无需经过人行横道或进入路口，在不影响对向来车的情况下，可以不等绿灯直接掉头。第三，地上有黄色网格线区域，黄色网格线区域只要中间没有设置隔离护栏或实线，在避让正常行驶的车辆。

0: 音乐才子金志文不仅拥有实力的唱功，在作词作曲方面也不在话下。这首难以启齿的柔弱，沙哑的嗓音融入细腻的情感，将歌中复杂的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不用看红绿灯可以直接掉头的第四种情况继续来说一说啊，路口绿化带虚线一侧。在路口的绿化带靠近虚线一侧的车辆，在确保安全下可以不用等绿灯直接掉头，但是当绿化带前方为实线区域时，必须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且越过斑马线后才能掉头，绝不能在实线区域内掉头。以上四种情况掉头虽然不受信号灯控制，但也要保证不能影响对面车辆正常行驶。如果由于掉头车辆没有礼让正常行驶车辆而发生了交通事故，则由掉头车辆负全责。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介绍了不用等绿灯也可以掉头的几种情况，接下来为您介绍禁止掉头的情况。第一，有禁止掉头或者左转的指示牌。第二，路口的斑马线处，因为斑马线区域等同人行道，所以是不允许掉头的，车辆掉头需要越过斑马线后才能掉头。第三，道路中心是实线，无论是黄实线还是白实线，开车都不能压实线，掉头自然也是不允许的。第四，在高速公路上，有些驾驶人不注意看交通指示牌，错过了该下的匝道口后便掉头逆行，这是十分危险的，将予以扣12分罚款200元的处罚。除此之外，铁路道口、桥梁、陡坡或者隧道等属于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机动车辆通常情况下不能掉头。

车辆在斑马线上掉头是非常危险的，曾经有不少车辆在行驶到黄色实线和设置有斑马线的路口时，看到没有禁止掉头的标识，就直接在路口的斑马线上掉头，最后与正常行驶的车辆相撞，导致两车都受到严重的损失。那经过交警现场勘查，判定掉头车辆在事故中承担主要的责任。所以说，不管有没有信号指示和掉头标志，都要仔细观察路面情况，在确认可以掉头的安全情况下再行动，以免造成车辆和人身伤害。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辆掉头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说到红灯下能不能右转这个问题，很多车主都认为只要不影响行人和直行车辆，红灯下是可以右转通行的。但是有交警提示，红灯随意右转就会有扣六分罚款200元的风险。那么什么情况下车辆不能右转呢？为什么绿灯下右转也有可能要面临扣分罚款的处罚呢？稍后为您介绍。

以下三种情况，车辆是不能右转或者看清后再右转。第一，单行道的路口都会有禁止右转的路标，如果注意不到右转了，将按逆行处理。第二，有右转指示灯的，千万不要随意右转，要看清楚右转灯是红灯还是绿灯，否则将会按闯红灯处理。第三，有辅助标志的或者禁止右转指示牌，一些路口虽然没有单独设置右转指示灯，但是会在指示灯上安装一个红灯时禁止右转的标志，这个时候车主必须等绿灯亮了才能右转，否则扣6分，罚款200。但是遇到圆形指示灯，车主就可以直接右转，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右转时要注意过往行人和直行车辆，如果此时发生碰撞，那么右转车负主要责任。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有些车主说自己在绿灯情况下右转，也受到了罚款100元、记3分的处罚，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右转绿灯亮起时，车辆遇到了刚走上斑马线的行人，却没有丝毫避让，直接从行人中间通过。对于不礼让的机动车驾驶员，交警部门将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给予罚款100元、记3分的处罚。所以说，绿灯右转时一定要注意礼让行人。同时，如果大型车辆在右转时没有做到停车瞭望，也会面临处罚。目前全国多地实行了右转必停的要求，车辆在绿灯右转时假如没有泊车等候的动作，就要被扣分罚款。右转必停就是指大型车辆驾驶人进入路口后要先停稳再瞭望，保证安全再起步。这个停的动作或许只有短短的几秒钟，但却留出了2个安全时间。如果在设有泊车让行标志的路口右转时不停下直接经过，那么将面临扣3分罚款200元。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跟您聊了车辆在掉头和右转时需要注意的几个事项，不管驾驶哪种车辆，不论怀着怎样的心情，开车上路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按照交通指示灯及标志标线的要求驾驶，避免被扣分罚款，保证人和车的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人生在世，很多人想争个高低上下，也想论个成败得失，殊不知高与低，上与下，成与败，得与失，都是人生中的况味。争来争去，最终都是过眼云烟。功名利禄都是来来往往，颜良荣辱都是浮浮沉沉。人生需要的是一份平和与

宁静，淡泊明志，不争一日之短长，不争一言之褒贬，保持一颗平常心，安宁平和地过好每一天。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菲的《人间》，歌词中有一句话是：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长大成人以后，我们走的每一步路都是由自己负责，不是一句我不知道我不懂就可以逃避所有的困难和阻碍，不是所有的挫折都毫无征兆，也不是所有的意外都是听天由命。生活教育我们的时候，本以为我们会懂，会及时吸取教训，吃一堑长一智，你忽视了这些，就等于错过了成长的机会和宝贵的人生财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有位哲学家说过，人活着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使自己幸福，而幸福的生活往往取决于自己的选择。在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时，你是选择满身戾气，赔上自己的心情和健康，让生活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还是选择平心静气，化干戈为玉帛，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当你心里装满了愤怒、怨怼，便装不下欢笑和幸福。你只有释怀那些是是非非，才能感到由衷的快乐。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人得到幸福最好的方式就是善待自己，而善待自己的第一步就是学会不生气。世上没有得不到幸福的人，只有不肯让自己快乐的心。就像古人说的，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遇事之时，先静下心来想一想，发火之前先吐口气缓一缓，别急着争吵，别动不动气上心头。有些事无需去计较，时间会证明一切。有些人无需去懊恼，道不同不相为谋。学会不生气，学会善待自己，静而不争才是处世正道。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朋友问你最近怎么样，你鼻子一酸回了句挺好的，丢了钱包明明很心疼，别人淡淡地说了句破财免灾，你故作洒脱地笑着应和，终于鼓足勇气说出不开心，却怕扫了对方的兴，赶紧加了句你说我是不是有病啊。有人说所谓成长就是把悲伤调成静音模式，情绪不动声色，明明害怕冷漠却假装淡定，明明心灰意冷却强颜欢笑，看着镜子里面无表情的自己，你会不会觉得很陌生？你有多久没有大胆

生活像一面镜子，微笑是面对生活最好的样子。开心了就笑，不开心了就过会儿再笑。不管生活多苦，都要笑着面对。微笑的力量在任何时空都直抵心灵。三毛说，我笑便面如春花，定是能感动人的，任他是谁。无论生活有多少挫折，请用嘴角上扬的弧度，当你笑了，全世界都会爱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花的微笑最美，无需矫揉造作，因为心里有个世界。水的微笑最近，无需风花雪月，因为心里有个梦想。心的微笑最真，无需刻意，无需伪饰，因为心里有一首歌，有一片时而宁静时而澎湃的大海。

岁月在无憾中微笑才美丽，人生在眼泪中微笑才多姿，生命在坚强中微笑才精彩。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可以在后台留言。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诗仙李白有个铁杆粉丝叫做魏万，魏万年少时就很喜欢李白的诗，到了痴迷的程度，甚至不惜用半年的时间疾苦奔波三千里地，只为了见李白一面。见到李白的时候，魏万激动不已，喜极而泣，李白也备受触动，特意为他写了一首诗。互联网时代，很多人认为想赚钱就得爆红，拥有足够多的流量，但是有互联网预言家之名的凯文·凯利却说，任何一个人只要拥有1000个铁杆粉丝便足以养活自己。那接下来就请听我为您解读的这本《1000个铁粉打造个人品牌的底层逻辑》。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什么是铁粉？就是不论你卖什么，凡是跟你有关的他都乐意付费，不仅自己买，还无偿的自发的发动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买。如果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他还会据理力争，捍卫你的形象。你可能会觉得拥有铁粉的感觉真是太爽了，那我们该怎么从零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那1000个铁粉呢？拥有铁粉的第一步是先学会发声，让别人看到你。勇于在互联网上表达自己，一定能够在这个时代获得快速成长。但是很多人却不愿意这么做。在本书作者五月歌开设的个人品牌战略课上，有很多优秀的学员，用如今流行的话来说，都是高学历、高素质、高收入的三高人群。但是五月歌发现，尽管他们的工作都需要找客户、招募人才，他们却没有公开发声的意识，这让五月歌替他们着急。那为什么有的人特别喜欢公开表达，但有的人则不擅长呢？无非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没有分享欲，也不觉得自己的分享有多重要。在五月歌的学员群体当中，有许多所谓的专业知识工作者，如教师、会计师、律师、医生、投资人等等。在跟五月歌接触之前，他们最习惯、最舒服的姿势就是埋头苦干，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按部就班、日复一日的工作。可是在五月歌看来，这未免太可惜了，他们原本可以发挥更大的价值，甚至可以通过个人的力量让所处的行业变得更好。也许有人会说，每个人的志向不同，就这么简单安稳地过一辈子不是也挺好的吗？为什么非要去抛头露面公开表达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种意识，那就是不公开表达会失去什么。五月歌以前也是一个没有什么分享欲、不习惯公开表达的人，觉得自己的生活、事业、思想自己知道就好，没必要跟别人分享，更没必要公开。 微信朋友圈一年也发不了几条，结果很多关心他的朋友都以为他失踪了，潜在的合作伙伴都以为他被封杀了，想要付费跟他学习的人以为他过气了，他的职业发展一下子就到了瓶颈期。于是吃过大亏之后，五月哥就再也低调不起来了，他意识到必须赶紧公开表达，至少让大家看到他还活跃着。从此他不断更新朋友圈，拍短视频，写文章，写书，持续曝光露脸，进而被更多人所看见所熟知，也迎来了事业的又一个上升期。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的分享不重要，只要你愿意分享，就一定会有所收益。收益可以是利他的，比如分享干货与方法论，帮助某人解决某个问题，也可以是利己的，如分享自己的生活、情绪、喜好、荣誉，以此获得他人的点赞和反馈，从而滋养自己。不管怎么样，先开始表达，你自然会看到它的价值。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了，就算我知道表达很重要，可是该说些什么呢？这就是人们不愿意公开表达的另外一个原因，不知道该分享什么。对于这个困惑，五月哥的建议是通过三个锚点寻找自己可以表达的内容。首先是热爱。一个人在做真正热爱的事情时，会不厌其烦，精益求精，即使困难重重，也依然不愿放弃。五月哥的一位朋友是自媒体平台的心理学博主，在做心理学自媒体之前，他有着稳定的工作，很多人羡慕的职业背景与良好的前途，但那时的他每天过得苦不堪言，还患上了抑郁症。在数年煎熬之后，他勇敢地选择追求内心所爱，开始了心理学内容创业。因为有着对心理学的热爱，他每天乐此不疲地输入输出，不到半年他便拥有了20多万粉丝，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博主。所以在开始创作前，我们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做什么事儿我们会由衷地感到开心乃至欲罢不能，迄今为止我有过哪些难忘的、特别的、令自己骄傲的经历，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吗？我的理想是什么？找到可以表达的内容的第二个锚点是擅长。如果你所热爱的恰巧是你所擅长的，那必定是最理想的状态。但如果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就要先找到自己的优势，然后想办法让自己爱上它。那怎么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呢？五月哥的一位学员小 A， 23岁时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元，他还将赚到的钱又投了出去，让钱生钱。在和五月哥交流的过程中，小 A 还能多次有意识地、巧妙地提到他所在的公司的某个智能家居产品，不会让人觉得反感。于是五月哥得出的结论是，小 A 的能力项中至少包括财商思维、销售能力、情商和沟通能力这几项。最后五月哥帮他找到了95后独立理财师的定位，为有理财需求的粉丝提供帮助。学员 W 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孩，尽管拥有硕士学历，但是她并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她自己说，自己的日子过得如白开水一样平淡，完全找不到闪光点。但是五月哥发现 W 跟婆婆在一起生活了7年，而且相处得非常的融洽，于是五月哥给 W 设置了一个家庭教练的定位，旨在帮助与她同样境遇的女性能够更好地协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管什么样的一个人，五月哥总是可以在她身上找到闪光点。他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就是要用关键事件拆解法。首先找出你在生活或者是工作当中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儿，其次进行能力维度的拆解，找到是什么样的专业技能让你取得了这样的成绩，最后在搜集到的所有能力中找一个最核心的能力项， 然后围绕这个核心能力持续输出。假设我们已经找到了自己感兴趣且擅长的领域，但是如果你发现市场根本就没有这个需求，那还值得做下去吗？当然不值得。这就是五月歌提到的第三个锚点，需求。需求是怎么来的？五月歌说，现状跟期望之间存在差距，这个落差就是需求。举几个小例子，假如你想要进入某一个圈子，有一天你发现这个圈子里的人都特别的爱打高尔夫球，这时你就有了学打高尔夫球的需求。优衣库品牌创始人刘景正讲过这样一个观点，这个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公司都是因为解决了一个巨大的矛盾才有所成就的。所以当你选好了一个领域后，还需要再问问自己几个问题。我想要影响赋能的用户是谁？这样的人多不多？他们正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我可以让他们获得什么？问题越大，需求就越大，需求越大，用户就越多，用户越多，你才越有可能吸引目标人群。粉模型助你有效系统地获取1000个铁杆粉丝。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1000个铁粉打造个人品牌的底层逻辑，欢迎继续收听。通过公开发声，我们可以让自己有机会被更多人看见。可如今的人都在用互联网表达自己，怎么在浩瀚如烟的信息当中脱颖而出，让自己被记住呢？哲学家莱布尼茨说过，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同样人应该也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有自己的风格、个性、脾气、美感。我们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特性，有独特性才有差异化，有差异化才有竞争力，有竞争力才能脱颖而出。2009年夏天，五月歌去了苏州吴江，在一所民办学校当老师，教小学语文。对他来说，那是最简单也最快乐的时光。五月歌每天6点起床陪孩子们晨读，每天放学因为舍不得他们离校，便像老父亲似的站在教学楼前目送他们回家，晚上还要把他们写进自己的苏州日记，再次回味一番。周末也不闲着，常常忍不住去找他们，约着一起郊游、野炊等等。如今10几年过去了，当初的小不点儿都20出头了，不少学生心存感恩，通过各种方式联系到了五月歌。五月歌打趣他们，你们还记得我呀？他们回答，我们对吴老师的记忆可深刻着呢。孩子们说，吴老师一头长发，整个冬天都穿着一袭黑色长风衣，独来独往，特别的酷。吴老师口袋里随时装着各种糖果，机器猫似的，随时都能掏出一大把。吴老师爱拔刀相助，看见学生受罚，总会前去解围。这么多年过去，在听到孩子们说起这些往事，五月歌还是忍不住湿了眼眶。同时他也在思考，为什么学生们会把我记得这么清楚呢？我在哪些地方给他们播下了记忆的种子？五月歌归纳起来大概有2方面的原因。一是他会利用自身条件制造记忆点，身体条件可以是天生的气质形象，比如玉树临风的男性，风姿绰约的女性，总能在一众路人甲中脱颖而出，也可以是着装上的巧思，还可以是每次发声都会带出的口头禅，甚至可以是某些自身的缺陷。难道缺点也能提升辨识度？没错，比如近几年在某视频平台上火起来的某位网红教授，授课时带着浓厚的口音，最初被学生同行诟病，他自身也颇为在意，还为此自卑了好几年。后来他觉得自己怎么练习也难改一口乡音，索性听之任之，一门心思扑在教学研究上。再后来他成为超级网红，而那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反而让他在粉丝群中有了极强的辨识度，给他的幽默形象增色不少。其次，想要被记住， 还要在个人风格上下功夫，凸显自己的个性。如今很多人把焦点放在如何涨粉、如何变现上，反倒少有人真正去思考自己是个怎样的人，这就有点本末倒置了。个性鲜明的人才能真正深入人心，拥有高价值。在互联网上，我们不妨也少些套路，多些思考，少追求流量和曝光，多在如何真实立体地呈现自己上下功夫。只要拿出好内容，就算有时看起来满身是刺儿，不好相处，也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铁杆粉丝。提到个人品牌，很多人认为就是做自媒体获取流量，做粉丝经济。但是在读完这本《1000个铁粉儿打造个人品牌的底层逻辑》之后，我们发现个人品牌的背后是人品和作品，做好这两点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铁杆粉丝，赚取互联网时代的红利。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1000个铁粉儿打造个人品牌的底层逻辑》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宋小棉说，这本书跟市面上的那些个人品牌的书很大的不同点在于，它是围绕人，围绕价值交付在经营个人品牌，这就是一个人影响力的本质，而不是那些包装策划。读者 S 纳多多说，作者的这本书基本把 IP 起到变现的框架和经验很真诚地都分享出来了。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麦金利山。麦金利山高达6194米，是北美洲最高的山峰，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州南部的阿拉斯加山脉中段附近。这里的大部分地方终年积雪，白皑皑一片。麦金利山以美国第25任总统麦金利的名字命名，但是大多数阿拉斯加人还是习惯用印第安语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北美的最高点迪纳利山，它的意思是太阳之家。世界各地的许多登山爱好者每年都聚集在这里，试图登上麦金利山。对于许多人而言，麦金利山是他们的最终目标，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攀登麦金利山只是他们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练习场。在天气好的日子里，麦金利山仿佛可以轻而易举地登上，但是成功登顶和安全返回其实需要多年积累的经验、充足的体力以及足够的勇气。超过半数试图攀登麦金利山的人在高山反应、冻伤和恶劣天气面前止步，即使是在夏天，山上的温度也可能低到-35°C，而且山上的风速通常超过每小时80千米，大风会很快地将气温骤降到-45°C到-56°C。除此之外，缺氧对于试图登上麦金利山的登山运动员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地球的大气层越靠近极地就越稀薄，因此麦金利山峰顶的空气含氧量比珠穆朗玛峰峰顶的空气含氧量还低。安德森·斯塔克是1913年最早登上麦金利山的登山队员之一，他曾经在冰天雪地的冬季带领他的雪橇犬在阿拉斯加北部靠近北极的地区进行了长达16000千米的艰苦旅程。斯塔克如此描述麦金利山顶峰的风景，眼前充满了无数纠结在一起的山脉，

一直延伸到灰色的天空，灰色的山峰和灰色的大海没有了界限。关于登顶这段经历，他在日记里还写道，我记得在我生命中没有哪一天像今天这样辛苦、沮丧和筋疲力尽，但是又这么幸福和满足。与其去探索阿拉斯加最富饶的金矿，不如攀登上麦金利山。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6: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7: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8: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人间大事，吃喝二字，爱吃的人啊，最知珍惜当下，不困于过往遗憾，不忧于前路迷茫，只珍惜眼前这一口热气腾腾的温暖。爱吃的人是热爱生活的，他们用一餐一食治愈日常琐碎，把平凡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爱吃的人自带温柔与乐观，一碗合心合意的食物就能驱散所有疲惫与阴霾。今天为您分享的是70几年的当我们在谈论吃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让我们一起细数他笔下描绘的百般滋味。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那天和朋友一起专门开车去乐山吃跷脚牛肉，高速公路上遇到大雾，前方发生了15车连撞的特大车祸，堵了3个小时。到下午2:30，我们四头吃货还被死死困在高速上，滴水未进，眼睛都饿绿了，淌着口水7嘴8舌的聊吃的，聊了1个小时各种各样难以忘怀的美食，我们更饿了。大家纷纷表示不能再继续此话题，否则太折磨，遂低头玩手机，陷入沉默。一个朋友感慨着用《舌尖上的中国》的解说词总结了这次谈话： 总有一种味道，以其独有的方式，每天三次，在舌尖上提醒着我们，认清明天的去向，不忘昨日的来处。我曾经是一个在吃东西这件事上让人头痛的孩子。一岁的时候，我家的阳台正对长江。据我母亲说，为了给我喂饭，她必须用左手抱着我，同时拿着碗，右手举着勺子，站在能看见江景的地方，哄我，快看呀，轮船来了。趁我一高兴，就对着轮船发出哇的叫声之前，赶紧舀一勺食物塞进我嘴里。不用这种把戏，我根本不肯张开嘴。四岁的时候，幼儿园的食物惨不忍睹，一个灰色的大铝桶，装一桶清水白面，黏糊成一坨，一个铁勺舀出来，啪一声屎一样填进碗里，喂给我们。我想不通为什么别的小朋友可以吃得那么香，我永远难以下咽，吃到最后一个。饭堂空空，老师急得要死，忍不住亲手灌我。眼看快喂完的时候，我实在受不了了，哇的一口全呕吐了出来，把他吓坏了。我妈妈还为他受到惊吓而道歉，说这孩子就这样，一个鹌鹑蛋他都一口吞不下去，要分成几口，还一边吃一边翻白眼。小时候就这样胃口不好，体弱多病，母亲工作越来越忙，没有时间做饭，于是吃东西这件事儿成了成绩这件事情之外另一个常常挨打挨骂的缘由。越吃不下，剩菜剩饭越多，越难吃，越难吃越吃得少，越只能吃剩菜剩饭，如此恶性循环。碰到母亲心情不好的时候，若我十分钟之内还没有吃完午饭，她就会无视我的存在，直接收拾饭菜，把碗筷拿去洗了。更糟糕的情况下，他会非常暴躁地说，吃不吃？不吃是吧？然后当着我的面把饭菜啪的全倒了，饿我一天。步入青春期，大约是因为身体开始发育，我的胃口渐渐变好了，饭量增大不少。中学阶段是我吃货道路的改革开放阶段，高中的食堂虽然难吃，但深陷囚笼没有选择，只能接受垄断。在冲向食堂买饭的这件事上，我和我的饭搭子配合密切。今天我扛书包，你买饭；明天你扛书包，我来买饭。我们是神一样的队友，总是能够快准狠地解决三餐。下课铃一响就各司其职，在别人还在排长队买饭的时候，我俩已经吃完回寝室了。从冲出教室排队买饭吃完回到寝室，总共也就15分钟吧。由于我俩配合太密切，以至于高中毕业之后到了大学，我们都找不到任何饭搭子，因为我们吃得太快了。在别人细嚼慢咽的时候，我早就吃完了，只能呆呆坐在对方对面看着对方吃，谁受得了呢？改革开放之后，我的吃货之路取得重大成就。记得在香港读书的那一年，学校食堂的饭量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少了。一般我会吃一个三明治，一碗米线，然后再吃一碗叉烧饭，才能饱。有一天，一个很斯文的女同学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吃掉了一个三明治，又捧起了一碗米线准备下口，她惊叫起来说，你吃这么多啊？我被吓了一跳，抬起头来无辜地望着她说，我还没垫着底呢，一会儿还有一碗叉烧饭。她那个无比复杂的表情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胃口太好的尴尬还不止这个，我不挑食，尤其饿起来，就连盒饭也觉得非常好吃，常常在别人很小心地尝了一口抱怨，啊，这个好难吃啊的时候，我却刚好兴高采烈地脱口而出，哇，这个好好吃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重合到一起，也是醉了。后来我开始意识到， 胃口好不是你的错，出来吓人就不对了。于是我不再去食堂吃饭，转而去街市买菜，自己做来吃。这导致至今我的粤语仍然停留在对小巴司机喊某该有楼和向菜贩询问点买啊改买压根的水准。我还买了一个电饭锅，在宿舍里自己煮东西吃。条件有限，我是将就着电饭锅的内胆吃饭的，这意味着我的饭量是论锅算的。遇到外出聚餐的情况，和我一起吃自助餐的人都会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干掉自己面前的大量食物，然后我还会反过来盯着对方的盘子说，你是吃不下了吗？我帮你吃了吧。我像个自助餐厅老板一样，根本不接受看到桌子上面有剩菜。也是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有一周国际课程在布拉格进行，但我在布拉格待了两天就坐不住了，逃课跑去了维也纳。那什么都好，什么都美，但茨威格也好，弗洛伊德也好，施特劳斯也好，都不能抚慰我枯槁的胃。物质食粮的贫瘠让我意识到，所有的精神食粮都是饱暖思淫欲，只有吃饱了撑的才顾得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我们走过很多路，遇见很多人，也尝过无数种滋味，有的清淡寻常，有的醇厚绵长，有的独特难忘，而最能抚慰人心的，始终是那一口记忆中熟悉而让人踏实的味道。节目的下半时段，就让我们继续跟随七几年的文字，漫步维也纳街头，寻觅那直抵人心的动人滋味。由于抗拒参考任何旅行攻略，导致我打开这座城市的方式必然不对，否则为什么我在维也纳走那么远，却几乎看不到像样的餐厅？当然，像样的我也吃不起，咖啡馆又不能顶饱，我一个穷学生实在太能吃了，偏偏维也纳的食物又贵又难吃。当年的地铁站小摊上，一小块冰冷的隔夜的披萨售价2欧，放眼望去，唯一可选择的馆子只有麦当劳，这怎么行呢？我的胃是纯正而高贵的四川血统，巍巍天府之国，任何一个苍蝇馆子厕所串串都甩这儿18条街，岂能容得下这种侮辱？所以我忍饥挨饿，在极怀的大学里走路走了一天，冻得整个人都废掉了，恨不得能坐下来喝一碗热腾腾的老妈蹄花汤，再吃一碗香辣重庆小面，有鲜肉云吞就太棒了。那一天到了黄昏时分，当整个维也纳陷入迷人的深蓝暮色的时候，我终于坚持不下去了，后悔没有走进那家麦当劳，可又不想走回头路，最后我只找到一家10平米大小的 Subway。 我高傲的胃啊，像一个法国大革命中被人拖出来游街示众的贵族，终于妥协了，买了一个5欧的冰冷三明治。不挑食如我，眼睛都饿绿了，味道都没尝出来就吞干净了。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天，我很不甘心，上网搜了攻略才出门。美食是不指望的，大雪天只要是热餐别太贵就好了。中午的时候成功混进了维也纳大学的食堂，

问我哪里有肯德基、麦当劳，薯条和汉堡就可以了，不奢求其他。天哪，那天我简直太失望了。我想不通，跟那些垃圾食品相比，这么好吃的精致菜肴你们都吃不惯，我简直有一种山猪吃不了细糠的愤慨。但后来啊，我理解了，世上本没有最好吃的食物，吃习惯了也就成了最好吃的食物，那是你从小到大就习惯的味道，你的记忆，你身体的故乡。2014年，我不时会去北美住两三个月，那里好山好水好寂寞，令我思念国内的好脏好乱好快活。北美风景好，空气好，人有礼貌，整齐有序，但总有一种味道以其独有的方式每天三次在舌尖上提醒着我们，认清明天的去向，不忘昨日的来处。召唤我乡愁的不是别的，就是我的胃。每次回国的第一天晚上，我就直奔那个猪师烤全茄的摊子，呼啦呼啦点两条烤茄子，拿一盘掌中宝、鸡脆骨之类，痛痛快快吃一顿正宗地沟油刷出来的地道烧烤，第二天肚子一拉，然后整个人就神清气爽了。回国后一般会很快把朝思暮想的烧烤、火锅、川菜吃完一轮，这样我也就很快适应了我曾经很适应的种种，适应了处处人山人海、高声喧哗，适应了没有烘干机，洗完衣服去晾晒。那天我把洗好的床单拿到楼顶上去晾，顺便俯瞰着一片灰蒙蒙的城市，那雾霾重重，看不见日落也看不见朝霞的天，白了又黑了，如此熟悉。那一刻我的心情像是凝视一位久别重逢的旧爱，这是我所熟悉的糟糠之妻。我想起不久之前远在地球另一边的日子，那一度是我的新欢。是的，新欢很美丽，很年轻，干净优雅，可是生活在这里比在那里又有什么区别呢？一样需要洗衣机、冰箱，需要去超市买牛奶、鸡蛋、卫生纸，需要洗澡，需要空调，需要那帮老朋友，需要那几个常去的老馆子，菜端上来，该要醋的要醋，该加辣椒的加辣椒。虽然那个你吃惯了的食物，有时候你也会厌倦，但让你一月不吃，你又会想念。这种感觉，类似根深蒂固的婚姻，小吵小闹，离不了。当我们在谈论吃的时候，我们是在谈论小时候校门口那家麻辣烫如何香，谈论第一次能花自己的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时候如何爽，是在谈论那个陪你吃烧烤的身边人如何体贴，是在谈论只需为下一顿吃什么而烦恼的学生岁月如何单纯，是在谈论那一双忙于擀面包饺子的手如何操劳，是在谈论那一锅因为吵架而被统统倒掉了的烧鸡如何可惜，是在谈论那个喝得神志不清的夜里吃完夜宵如何伤感，是在谈论加班回来微波炉里的那碗汤如何孤独。你会安慰自己，与其寡淡无味养生100岁，不如好酒好肉潇洒50年，所以啊，你会视死如归地爱着正宗地沟油刷出来的烧烤，只因为味道够销魂；视死如归地爱着添加剂过多的午餐肉、福尔马林泡出来的黄喉、农药过多的空心菜、饲料可疑的小龙虾，只因为你的胃不可背叛。你的胃会告诉你哪里有你最爱吃的，而你最爱吃的告诉你哪里是你的故乡。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当我们在谈论吃的时候，我们谈论的其实是那缓缓流过的岁月，是跌跌撞撞的成长，是心底绵长的牵挂，是再也回不去的来时路。即使身在他乡，但是味蕾依然记得故乡，味亦知晓归处。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 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4岁的陈雅翔是一名网红爸爸，他的女儿21岁是一名大三学生。2023年开始，因为记录帮女儿抚养流浪猫的日常，他在社交平台收获了大量年轻人关注。2024年，一则陪女儿去漫展的图集，又意外地鼓舞了一批大龄粉丝，跟他一起做不扫兴的家长。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倾听这位网红爸爸和他80分女儿的故事。

漫展的帖子会引起关注，我觉得很意外。这个活动是我们家多年来的惯例，中国国际动漫节每年五月都会在杭州举办，女儿还在上小学时，我们有空都会去。最近几年因为学业疫情去的次数少了一些，孩子妈妈不喜欢这种活动，每次主要是我陪女儿去。女儿出生前我就知道有 cosplay 这回事儿，只不过了解不深。我30年前曾被单位公派去日本留学，当时二次元文化就在日本年轻人中很风靡。女儿还小时我陪着去，主要是给她当司机拍照，带她体验社会。前不久把手机里10年前

园区漫展的照片翻出来，那时家长陪着去的有不少，她当时穿粉红色的裙子，我不知道 cos 的是什么角色，跟家里的芭比娃娃很像。今年她20多岁，漫展现场这种大孩子身边就很难看到家长了。我之所以还跟着去，因为我觉得自己也需要不断学习，了解现在的潮流，这样我才能跟得上这个时代，才能跟年轻人打成一片。这次女儿 cos 的角色叫广陵王，去漫展前她在家里准备，我说你这服装怎么像个小帅哥，她告诉我这个人物叫广陵王，是她喜欢的游戏代号渊中一个女扮男装的角色。我也是在这一次漫展上才知道集邮，我听他们好多人都说集邮，我说啥意思，这里又没有邮票，后来才知道是跟 coser 合影的意思。漫展现场女儿一直鼓励我去集邮，她看到电梯边有个超级帅的 coser 就让我过去跟对方自拍一张。我自己也注意到一个肩膀上背着翅膀的小伙子，他叫啥名字我不知道，我以为是天使，我问他这位天使我们一起拍照可以吗，结果他说他不是天使，拍完合影也没告诉我他究竟 cos 的是什么。张起灵是小说《盗墓笔记》中的人物，他是主动找过来要跟我合影的，他认出我是网上那个帮女儿养猫的爸爸，我当时还以为他真名就叫张起灵，不知道是角色名，跟女儿确认了好多遍。后来我把这些合照发在网上，很多网友都看出来了，我在照片里有点局促，说实话我还是有点小紧张的，因为周围 90% 的人都是 coser， 而我穿一身日常服装，这样的我不就成现场的另类了吗？在这个帖子下评论的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会跟我抱怨说自己玩 cosplay 总被家长说乱花钱不正经，我告诉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就不算乱花钱。我们家里有不少漫展的周边，窗帘、对联、抱枕通常是女儿挑我付钱，但如果遇上我喜欢的我自己也会买。还有一些意外的评论来自家长，他们原本以为这种场合会反感年纪大的人，看了我的分享说下次去漫展更有信心了，我跟女儿看到都很开心，当然这次我也没有深度参与，下次去我考虑能不能办个锦衣卫，感觉蛮帅的。很多网友最早都是因为我帮女儿养猫才关注我的，去年国庆节我们在路边捡到一只流浪猫，女儿在北京上大学不能养，放家里的话又担心妈妈反对，后来我跟女儿唱双簧才让她在我们家顺利落户。我那些照顾小猫的日常原本是拍给女儿看的，没想到吸引了那么多年轻人。年轻人说的最多的就是羡慕我跟女儿的关系，我们父女关系确实很好，我一直强调做不扫兴的家长，平时除了陪女儿去漫展一起养宠物，我们还经常一起看电影，星际穿越是我们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已经看了无数遍了。我跟女儿可以无话不谈，她还在上中学时我就会试探她，你有喜欢的小男孩吗？实际上是有的，我也不反对，我觉得16、17岁小孩的喜欢是很单纯的，我那时还会经常跟他开玩笑，你喜欢小男孩是正常的，爸爸初中也喜欢前排的女同学。有时候我们家庭内部产生分歧，只要女儿在理，我就是她的后盾。养小猫之前我们还养过一只小豚鼠，它难照顾乱拉屎，有一年我们从杭州去无锡的外婆家过年，把小豚鼠一起带去了，准备回杭州时，妈妈和亲戚都劝女儿弃养，说别带回去了，就放在农村，回去再给她养只小鸟。当时我一直在观察她的反应，她开始不同意，但当周围所有人都说不能带走，压力就来了。她说好吧，我把豚鼠留在这地方，你们后面要给我买小鸟。她是哭着说这话的。我一看这样不对，女儿当时面临那么大的压力，心里肯定是很孤独很无助的，而且老家的亲戚一直说豚鼠很好吃，如果留在老家她的遭遇可想而知。
这样一来会不会给女儿留下

坏印象。后来我做通了妈妈和其他亲戚的工作，屯属女儿喜欢，我们还是得把她带回去。我自己是在很压抑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我讲一个我小时候经常发生的事，爸爸妈妈在下棋，爸爸下棋输了，小朋友也就是我在边上哈哈笑。原本是非常和谐美好的场景，但突然间棋子就朝我飞过来了。你笑什么笑？你有什么好笑的？我父亲是一个很严厉脾气很暴躁的人，低气压的环境对小孩心灵和精神上的压迫是非常强烈的。我小时候经常会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的评论区也有很多年轻人会提到自己的原生家庭，一些父母习惯把孩子当作赚钱的工具，当成一种投资，让现在的年轻人很痛苦。所以看到有的年轻人说，因为没被父母善待过，所以来看我的视频云体验下别人家的爱，我觉得很心酸。在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就想明白了，我跟女儿是平等的，上一代不好的都要在我这里斩断，痛苦不能传播到下一代，我得让女儿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下成长。我经常跟她讲，爸爸不要求你考100分，我们的目标是80分以上就够了。因为相比80分，要把成绩提升到95至100分，小孩可能需要花比现在多几倍的时间，性价比太差。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做其他事。女儿3岁开始看到广场上有人玩轮滑，我们就让她学轮滑，后来她还学过围棋、象棋、跆拳道、游泳、电子琴、素描、油画、书法、琵琶，很多都是她自己提出来想学的。我认为只要对她身体健康没有威胁，兴趣就没有好坏高低之分。我们学这些不是为了得奖考级，而是想让她多接触新事物，就算什么结果都没有，但他了解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我们就值了。当然不是每项技能都学得那么深，小朋友情绪兴趣都不稳定，我希望他快乐学习，不能哭哭啼啼的学，不然肯定学不好。所以如果他说，爸爸我今天累了，我不去兴趣班了，我说那就不去。或者爸爸我已经了解了，我想学另外的东西，我说可以，我们换。他妈妈的教育观念跟我的不同，跟大部分中国家长一样，他觉得能考满分就考满分，当然也不会特别鸡娃。这些年妈妈作为全职主妇照顾女儿日常吃饭，我除了负责家里的经济支出，还会花很多时间陪女儿玩。女儿上小学时，1到3年级学校不留家庭作业，3年级以后作业每天不超过半小时。即使是这半个小时，我们也经常因为玩过头了，导致家庭作业来不及做，然后我就会在家庭作业本上写，今天玩累了，作业做不完，明天补上，老师也会打分通过。有没有为他成绩着急过的时候？也有。大概3年级，他们学校发了一张试卷下来，满分100分，他只考了50分。我看到分数确实有点着急，3年级考80不难吧，我们家的只考了50分，这可咋办？后来一看题目，奥数题到处都是坑，我转头就跟女儿说，不要紧的，这题目爸爸也不会做，别哭了，以后再来过。我还记得那次去开家长会，老师很有趣，先说这是孩子们有史以来考得最差的一次，然后问家长打过的有多少，接近一半的人举手了，骂过的有多少，一半又举手了。他问不打不骂的有没有，全班就我一个举手。问我原因，我说我看了试卷，我都不会做，小朋友肯定不会的。所以我认为考得不好不是小朋友的问题，而是试卷有问题。然后他们班主任啪啪鼓掌，说只有这位爸爸认真看了试卷，其他家长只看到了分数，没有真正关心自己的孩子。从那以后，我们女儿在班上就有了个外号，幸福宝宝。后来老师建议报奥数班，班上很多同学都报了，我们不报，还是一样的理由，我觉得没太大必要，学奥数的时间不如拿来去学那些乱

0: 乱七八糟的特长。我始终觉得读书虽然是适合大多数人的出路，但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不去体验和尝试，你怎么知道小朋友的特长和天赋是什么？尝试了这些年，我们家这个确实是普娃，所有兴趣中学的最久的。琵琶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学到现在，跆拳道大概学了半年，围棋实在太烧脑了，坚持时间也很短。其他像画画、摄影，到现在只能说作为兴趣爱好存在。学习方面，从小到大，他一路以来的表现也都稳定在80分的水平。高中没考上重点学校，到高考时750分满分，考了600多一点。得分率算下来也是80%左右，刚好达到了我们的目标。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网红爸爸陈雅翔的讲述，怎样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承认我们家女儿是普娃，考不过人家，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没什么难为情的。但初中时，女儿拿了一张操行评价表回来，老师把孩子分为优秀、良好、不及格几个等级，给她打的是良好，要求家长签完字再回收。这个结果我很不认同，如果评价的是学习成绩我就认了，但那一张纸评价的是孩子的思想品德，这个字我觉得不能轻易签。我跟老师提出希望能明确评定的标准，优秀和良好的品行差距体现在哪儿？但老师说没有明确的标准，各个等级都有比例控制，他们是按教育局规定操作的。那在我看来，这样的评定就不合理，这样稀里糊涂的划分我不签，一直到最后我都没有签字。成绩不好就不是好孩子吗？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我最欣赏女儿的地方在于自信心强。小时候她跟其他小朋友下棋，他们输掉了会哭，我们那个输了就说再来一盘，抗击打能力蛮强的。跟其他孩子比，她虽然顽皮些，但天底下没有不顽皮的小孩吧，更何况她的调皮捣蛋中还透着闪光点。我记得小学二三年级时，她因为去水池摸鱼错过上课铃声，被罚写检讨，老师也把我叫去。那检讨书我到现在都印象很深，那么小的孩子原因和改正计划写得清清楚楚。当着老师的面，我跟女儿说，事情你做得不对，但检讨书写得不错，逻辑清楚，反省很深刻。女儿听了，底气一下子就壮起来了，老师朝我翻白眼。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慨，说那些话时我其实没想太深，没想到离开校园后，女儿突然跟我道歉，因为我一下班就被老师叫去训话了，晚上从学校出来时有点低血糖，脸色不太好看。女儿就问我，爸爸你是不是肚子饿了？对不起，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做了。我又惊讶又欣慰。到高中我发现她个性更突出了，有一次不满老师调座位时偏爱某个同学，他不服气，直接跟老师对起来。我也不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从小就告诉他不用惧怕权威。话是这么说，回过头来问题还得解决。我当时让他先反省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给老师打电话前我俩对好口供，其实就是整理一下措辞，怎样既能表达我们的想法又能让对方听得进。总之从小到大，女儿学校要开家长会的话一般都是我去，我喜欢跟女儿在一起，挨骂可以，受表扬也可以。虽然像我们这种80分小孩一般很少被表扬。她成长过程中我们很少争吵，分歧的话高中时关于要不要玩手机玩多久我们讨论比较多。我觉得可以玩，但要把握度，毕竟她课业负担越来越重。当时我让她结合自己的情况做利弊分析，后来协商达成一致。高中前两年我们给手机设定使用时限，到高三压力越来越大，他自己就主动不玩了。处理类似问题的时候，我们家长其实很容易陷入一种惯性思维，认为自己经验多阅历广，孩子就一定得听从自己。我这个做爸爸的都忍不住想跟其他父母说，不要用自己现有的眼光来去评价孩子，尊重孩子的选择，不要自以为是。我还记得我20多岁时公派去日本留学前，需要家长做担保签公证书，公证员说了一句话给我留下了一辈子的印象。他说，孩子已经这么大这么能干了，还要叫父母签字，父母真有能力做这个判断吗？就是那句话一下子转变了我的观念，
一直警醒我到现在。包括现在女儿大三了，遇到事情还是会习惯来问我。比如前两天她就问，已经有保研本校的机会了，要不要再挑战一下考北京或南方更好的医学院。我说这个事情爸爸没法回答你，我专业范围内的建议我可以提，但你的专业爸爸一无所知，你现在已经21岁了，你可以自己做决定。最后我还是告诉他利弊分析，最后分析的结果我们再一起讨论。同时作为一个70后，跟女儿30多岁的年龄差距，我也希望尽可能的多理解女儿。我现在工作的团队有很多年轻人，最年轻的跟我女儿年纪差不多，我女儿有啥想法我想不通的话，我都会去问问他们。我问过他们的消费习惯，一个月大概要花多少钱，发现我给女儿的生活费比他们实际花得多，我感觉更放心了。我也好奇他们的择偶观，时不时就会跟小姑娘旁敲侧击，你喜欢什么样的小伙子，帅的高的还是什么样的。但现在的年轻人总是跟我说他们不想结婚，不想生小孩。年轻人这么想，其实我能理解，要遇到一个正确的合适的人真的很难很难。我跟他们包括跟我女儿都是一样说，不要为了不结婚而不结婚，也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顺其自然，不着急现在就下定论。

0: 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分享了网红爸爸陈雅翔的父女相处之道，做一个木扫性的家长。但不是所有女生都像小陈同学那样幸运。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听听一位女儿讲述她和父亲相爱相杀的故事。

父亲节快到了，同事问我想不想写一篇关于我爸的稿子，我兴致勃勃地说行。我想了个方向，叫明知道我爸很爱我，为什么我还是讨厌他。他说父亲节发这个也太挑衅了吧，但我想这确实是我和我爸之间的关系，我爱他又忍不住讨厌他。为什么讨厌？

念呢？到这一步就不敢往下想了，一想就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是那个渴望被爸爸爱、被关注的小孩，实在是很没出息。中国式的家庭关系里，女儿总渴望和母亲之间能有更深刻的情感连结，但好像没多少人会特别渴望和爸爸能更亲密点。我身边的大部分同龄朋友都习惯了长大后和爸爸之间不尴不尬的疏离感，并把这种疏离称为一种和解，本质就像中年夫妻似的，凑合过吧，还能离咋地。可我还是常常忍不住想，对于我和我爸来说，到底什么才叫和解？甚至在我俩之间，会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在乎着这份和解？我和我爸并不是那种表面上剑拔弩张的父女，我们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从来都只是隐秘地发生在我的心里。我从不怀疑他爱我，但他给我留下的心理阴影实在是细碎、微小又难以启齿，以至于成年后讲起那些小事都忍不住要一边哽咽一边羞耻地自我怀疑到底至不至于。第一个涌上心头的怨念是，从小到大我爸从没有夸过我漂亮。说来有点可笑，25岁恋爱都谈了许多，在生活中没少被夸是漂亮姑娘，依旧在纠结我爸觉得我丑这件事。我总觉得在我爸眼里，他是真心认为我难看。小时候和他一起在客厅看电视，他会看着电视扭头过来看一眼我，嘴巴一撇说，你怎么长成这样，既没有遗传我，也不遗传你妈。上初高中，男同学给我递情书，我爸发自内心的不可置信，不可能，怎么会有男生喜欢你，戴个眼镜戴个牙套，瘦得像猴。再往后，他不得不承认女儿受欢迎的事实，但依旧要补一句，现在的审美是长得越怪越受欢迎，你看那些国际超模，小眼睛满脸麻子也有人喜欢。前段时间，华裔脱口秀女演员梁乔颖在网络上走红，最出圈的一个视频是她问妈妈，在美国黑皮大嘴唇都很美的，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是个美女？妈妈扯着嘴角摇头，你是个小黑妞，猪拱嘴，我不记得你啥时候美过。看视频的时候，我立即想到我爸，但那种气得要跟他理论你女儿很美的劲儿早已经过了。到了青春期，我就开始疯狂早恋，不知道是不是想从外部寻求一些对自己相貌上的肯定。现在要我回想我爸夸过我什么，我只能想出两句话，一句是他智商还是高的，这点遗传我，但他就是不努力。另一句是，这孩子挺省心的，从小到大没给我们找过啥麻烦，就连夸奖也是喜忧参半。前一句话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努力羞耻症。我毕业就到北京工作，进的都是好公司，但别人问起来从不敢说这是因为我很努力，都说是运气好。直到有天我跟男朋友讲自己刚工作的事，我说那时候写不出稿子，我就去厕所哭。不幸中的万幸，公司厕所最后一格的马桶配备了电纸和加热坐垫，我是坐在豪华厕所隔间里哭的。他听完一下子眼圈红了，说你一个人在北京把工作干得风生水起，多努力多不容易啊。我听完突然大哭起来，他不晓得这句你辛苦了你很努力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家里从没人跟我讲。工作后这几年，我爸对我的冷嘲热讽变了，他开始说我不孝顺，是个白眼狼。理由是我一直在北京工作，一年到头见不到人，他的同事朋友的女儿这两年已经开始结婚生孩子了。我表示反驳，你那些朋友家的小孩找工作要介绍，生活要接济，我不说很有出息，至少很独立。我爸摇头，女儿不需要出息，我就觉得养你白养了。但我总觉得就算我真的如他所愿蹲在家里，
他也有另一套说辞来骂我。还有一次，男友要教我打羽毛球，我拒绝，说我一定学不会，小时候我爸就没给我教会。他不信，你一定要教，结果不到两小时就教会了。我反复跟他确认，你觉得教我很难吗？他说一点也不。可我想起小时候我爸教我打羽毛球，每次都拉着脸，像是在完成什么地狱级难度任务。记忆里只有我爸站在很远的地方，看起来是在教我打，实际连发球也没有教会，这简直像一个悲伤的隐喻。他发的球我接不住，我的球又根本发不出去，我们从没有接到过对方的球。

要是因此就能讨厌我爸，或许我还能在这段父女关系里过得比较轻松。但对有些小孩来说，亲子关系之所以那么令人痛苦，就在于我们总会自己给自己找糖吃。我爸干了十件让我伤心的事，我就总能想起两三个他对我好的细节，心里又忍不住软一下。如果是谈恋爱，说他如何如何，可是他也对我很好的句式，多半要遭人耻笑，但这么说起父母，大家就都沉默了。比如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有次和我爸吵架，吵得天崩地裂。晚上我爸走进我的房间，我蒙在被子里装睡，听见他绕着我的小床走了一圈，叹了口气，然后给我点了一盘蚊香。很多个决定我要开始讨厌我爸的瞬间，我都想起这盘蚊香。高三那年，我妈在外地工作，家里就只剩下我和我爸，那是我们父女感情最亲密的一段时间。每天下晚自习，她都骑车来地铁口接我，我跳上车后座，耳机里放着巴赫，一言不发，只看着天上硕大明亮如玉盘的月亮在我们身后不断倒退。我爸勒令我搂住他的腰，这样的亲密已经有点令我尴尬，于是我只拽着他的衣角。那两厢沉默的十分钟路途，现在想来却是十分温柔的。这些年我为了和我爸缓解关系也做了些努力，比如我有个惯用伎俩，就是在和他无话可说的时候去问他一道菜的做法。而第一次想要和我爸和解，也是因为自己开始独居做饭，烟熏火燎汗流浃背的时候，突然就明白了我爸数十年如一日从厨房端出四菜一汤的不易。我开始找各种借口给他打电话，笋子炖牛肉用干笋还是鲜笋呢？麻婆豆腐勾芡要勾几次？油泼辣子吃完了你再寄点来。做饭的话题逐渐成了我们父女之间的安全区，把那些刻薄的讥讽都隔开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倾听女儿的讲述。

去年父亲节正好是我爸的生日，我翻到一张小时候在杭州拍的照片，那是我小学四五年级的暑假，人生中唯一一次没有我妈单独和我爸出去的旅行，同行还有我的一个干爹，也带着他的小女儿。那张照片上，我刚跟干爹的女儿打了一架，哭得满脸通红，青筋暴起，我爸盯着我在一旁促狭的笑。我看得很恍惚，因为照片上我和我爸之间的空气是温情的、流动的，可我已经记不得那种气氛是什么样了。我也再没有在他面前坦然地大哭过，温情的空气在我们之间几乎彻底消失，童年的照片变成了一种再也无法复刻的亲密。我几乎不忍去细想，我爸会不会也在为此失落。

工作这些年，第一次感到我在我爸面前变成了大人，是前两年的一个春节。那个春节，我爸对我格外和蔼，因为我和当时的男友分手了。我爸欢欣鼓舞地迎接了我的失恋，激动地在饭桌上多喝了两杯白酒，也允许我多喝了很多酒。对于我的恋爱，他像很多中国式父亲一样，总是持一种尖酸刻薄的反对态度。有年他喝醉了酒，抱着我大哭，说不管你嫁给谁我都不满意，就算是刘德华吴彦祖我也不满意。我并不喜欢这种所谓的爸爸对女儿的占有欲。再有，据我观察，我爸自己也不是个合格的老公，他对我的婚恋提出的任何要求，在我看来都是无理取闹。所以通常情况下，我都不和他讨论这些事，直到我喝醉酒。酒精是个好东西，让平日里再无聊庸碌的长辈也能妙语连

给我也来一根。我爸愣住了，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你信不信我揍你一顿。我一支烟，甚至他给我把烟点上了。长这么大，我都从没有给我爸点过烟，一种荒诞的快感席卷心头。凑近打火机的那一刻，我几乎在心里放声大笑了起来，然而狂喜之后又被一种莫名的酸楚给绝住了。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刻对于我爸来说一定也是反常的，以至于他抖着手搓了好几下都没有把火机点燃。

那个银色的满是划痕的打火机是我高三那年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一个在街边小店买的总漏油的假 Zippo。 25年来第一次，我和我爸并肩站在冷风中，以两个成年人的姿态一起抽完了一根烟。我知道有很多男孩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一起抽烟或者别的什么而发生质变的，他们天然就可以是一个同盟。我从没指望过能和我爸能是一个同盟，甚至在很多时候我都默认我家是一个母系氏族，以外婆我妈和我为中心，家族里的男人与我们不是一个战线，甚至不是一个物种。但就在那个冬日的午后，在我和我爸一起抽烟的这5分钟里，有一些东西似乎在烟雾中被消泯和软化了。我突然前所未有的清晰地感觉到，这个人不是别人，是我爸。这种认知不完全是来自血缘，还有一种后天的选择。我选择不再怨恨你，不怨恨你从不夸奖我美丽和聪明，不怨恨你没教会我打羽毛球，也不怨恨你导致了我谈恋爱时的 daddy issue。 好吧，或许还是有点怨气的，但做出这种选择我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我发现我爸老了，这两年老得特明显。以前他在我心里是个高大的胖子，但有一年我看到我爸，突然感觉他缩水了，变成了一个矮小的皱皱巴巴的胖子。那年开始，我拒绝让他帮我把行李箱扛上6楼，发现父母正在越变越老，你却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你就很难再跟他们较劲儿了。再有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稍微理解了我爸。他在贫苦的单亲家庭长大，又被我爷爷揍到大的，揍得最狠时据说打断过擀面杖和条凳。人该怎么用自己从没拥有过的爱去爱别人呢？至少在教养我的过程中，他已经尽力让自己受过的苦不再重现了。我爸从没有打过我，我上小学的时候偷过我妈的钱，而且胆大包天，不满足于偷点零钱，把它放在衣柜鞋盒里的百元大钞一下偷走了4张。我妈开了家庭会议批斗我，揍人的衣架已经拿在手上，我吓得抵死不认。那天我爸把我抱在他的大腿上，用我听过最严肃的语气跟我妈说，这么多钱不可能是他拿的，我以一个父亲的名义给你担保。我羞愧地抬不起头，再也没有偷过钱。后来我总是猜想，我爸其实早就知道钱是我拿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篇文章，主题都和父女关系有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战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3: 第二部。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3集，真相。
10: 这起交通意外，秦明月，你父亲当时修改了事故调查结果吧？
1: 好吧，假设说你说的是事实，那又怎样？
10: 看来你并不想知道长通案子的最新调查结果呀。
1: 哎，等一下，是我开的车行了吧？你有什么进展？快告诉我。
10: 5年前这起交通意外是怎么回事？秦女士，你主动说，或者我们调查都行。我没时间跟你磨功夫。
1: 是，当时是我开的车，我可没有喝酒。长江他知道的，我从来不喝酒。总之，是那个小孩自己冲到国道上来的，他自己撞到我车上来，那能怪谁？
10: 你还能记起当时的具体情况吗？
1: 这都多少年了，谁会记得？反正当时的事情都应该记在你们警察的报告上了。
10: 这份报告的可信度为零，我奉劝你最好把当时的事情都好好的回忆一遍，包括事后的安置赔偿是怎么做的。
1: 赔偿？难道彤彤是被那个撞死的小孩家人给？怎么会？不可能，彤彤不是被那个狐狸精。再说那个小孩是自己冲到我车上的，为什么会？不会的，那个小孩是自己找死啊，为什么要怪我？他家里人都有神经病吗？
11: 李德远。
1: 什么？
11: 自己冲上来被你撞死的小孩也有名字，他叫李德远，只有16岁。
1: 那又怎样？就算我没记住他的名字，也不能把这场意外怪罪在我身上。
11: 意外？我来帮助下你那痴呆的记忆力。这是李德远死亡现场交警拍的照片，这里是膝盖的特写，上面有被撞击的伤。 这个是胸口衣服上的轮胎印。假如只有这两个伤，我可能会认定李德远是先被你的汽车前杠撞击在膝盖位置，然后飞离出去一段距离再落地，后被你没来得及刹车的轮胎碾压。死亡原因是肋骨断裂向内刺破心脏，失血过多。你不想知道长童身上发生了什么吗？
1: 我……
11: 但是除了这两道伤，李德远还有一张照片显示他双手手心里各有两道横条印记，印记不对称，很深。这道伤并不致命，却是他临死前发生的事情。推算前因后果，我来给你一个还原。也许李德远确实是自己在国道上乱走，意外被你的车撞上，但是他并没有被撞飞，而是扑倒在了你的汽车前盖上。你的车却没有立刻停，他本能地抓住了前车玻璃上的雨刷，两只手一起抓，所以留下了手心上的伤痕。如果他只抓了几秒钟，不至于留下这么深的印记，说明你的车不仅没有及时停下，反而往前开了很远，最后你急刹车把他从车盖上甩了下去。到此为止他都没有受过致命伤，如果当时你慢慢减速报警叫救护车，这个孩子现在也许还在活蹦乱跳。但你没有，你选择第二次从他身上碾压过去，压过胸口，断裂的肋骨刺破了他的心脏，然后你打电话给你父亲。这样的描述够不够你回忆起你是怎样杀死一个16岁的孩子？
1: 不，但是这些都已经过去了，我们家也赔钱了，都过去了，对，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2: 真难想象我会和这种女人结婚。
1: 你们不会起诉我吧？
11: 没有那个必要了。
1: 什么意思？真的是他家的人把彤彤……
0: 周大增叫了两个警员进来，把失魂落魄的秦敏月带走了。然后周大增在薛洋耳边嘱咐了几句，让他跟着一起把秦敏月送回家。再转回身来时，审讯室里已空无一人。周大增突然心生一种不好的预感，一路问人有没有见到荀可然，随着别人的话追到了公安大楼的天台。
10: 喂，冯大，进去吧。对付任何犯罪分子所向无敌，但是却没把握说服自己爱的人，请他放弃自己的执念。
11: 我讨厌和车祸有关的案子。
10: 干嘛？
12: 队长，我们在秦敏月家门口抓到了向平。
0: 向平的胃口很好，薛洋第一次看到在审讯室里吃得这么欢的人。
12: 向平，知道找你来干什么吗？
13: 不知道。
12: 你认识李德远吗？
13: 俺儿子。
12: 向平，你认识长童吗？
13: 哦，对面小区那个被杀掉的小孩啊，他的保姆和俺是同乡。
12: 那长童是被谁杀掉的呢？
13: 你要是问俺，俺就说是被他娘给杀掉的。
12: 什么意思？
13: 就是那意思啊。俺还能再要吃的吗？刚才那鸡块咋这好吃啊。
0: 单面剥离后的观察房间里，
14: 队长，真的是这个女人？看起来傻乎乎的。
10: 人不可貌相，这个相片给我一种假象的感觉，她隐藏了真正的样子。还记得是谁提到一个穿着时髦的女子让她支开保姆？就是她的证词让我们找到了财务小辈，揭发了长江在外包养情人，也让秦明月的婚姻彻底破裂了。这份心机。
14: 但是他怎么会知道长江情人长什么样子？
10: 如果我没猜错，向平一直在暗中盯着秦明月。也许秦明月不在家的时候，他曾看到过长江带小贝回家。凭女人的直觉知道这就是长江的情人，所以正好拿来当转移我们视线的借口。说白了，其实我们反而被他利用了，用来揭发长江，破坏秦敏月的婚姻，还有给我们的调查放烟雾弹。万一小贝那天不在场证明真的说不清，那可能我们一直会认为他的嫌疑最大。
14: 好恐怖的心机。
10: 但就是这份心机 才配得上这起谋杀里的步步为营。
14: 你是说抛尸地点选在国道，还有给孩子穿上白色寿衣，
10: 还有在恐龙玩具里撞进自己儿子的头发，让长童在中毒身亡时一直捏在手里，发泄他心中的仇恨。
14: 我们有确定的证据吗？比如长童穿的衣服上有指纹，或者什么类似的东西吗？
10: 寻可然在将恐龙玩偶里的头发和向平的 DNA 做对比。
0: 这时薛阳低沉的声音继续从扩音器里传到观察室。
12: 向平，我们发现你在秦敏月家别墅楼外转悠，为什么？
13: 没啥，俺就是想找俺老乡絮叨絮叨。
12: 顾云云，你觉得出了这事儿，他还会在秦敏月家里做保姆吗？他是故意装傻，还是脑子本来就不正常？
13: 哦，哦，对啊，他家的娃被杀掉了。
10: 白灵，看好状况。
15: 周大桑，我找到他了。
10: 你确定？
15: 对，我确定。这里少不了你提供的资料，很多事情已经变了，这次能真的找到，我要谢谢你啊。
10: 不，不用。他在哪儿？
15: 我还没想好要怎么处理这个人。
10: 不，我是说可，寻可然，那里要怎么？
0: 第二天一早，周大增正开着车，接到薛阳的电话。
10: 是谁允许这件事的？
12: 是这样的，秦敏月不知道从哪里听到的消息，听说我们抓到了向平，然后直接冲到我们这里，连大楼的保卫科也跟着进来，因为他气势汹汹，保卫科一开始以为是来闹事的，我和白灵一开始就拒绝了他的要求，那时我就打电话给你，但是队长你关机，然后杨敬成带着他去见了局长，局长说可以让秦敏月见向平，他认为这样有助于刺激向平，迫使他说出些真相。
10: 嗯，局长的道理是没错，但是恐怕真相不是秦敏月能接受的。
12: 你的意思是？
10: 总之你先拖住他，拖延大约10分钟，我还有顶多10分钟就到局里了，你尽量拖住他，别让他进去见向平。理由随便什么理由，拿出平时你忽悠我的功夫来。
0: 审讯室门前，秦敏月站定，有意识的犹豫。
1: 他真的在里面？
14: 秦女士，我们真的不建议你进去。
1: 我问你，他是不是真的在里边？那个杀死彤彤的人？
13: 俺等你很久了。
1: 是你杀死我儿子的？
13: 哎，最近怎么看不到你男人了？
1: 你……
13: 哦，对了，那天好像看到他开着那车回来过，不过呀，车上还坐着另一个女人。哎，那女人长得还不错呀，看起来可秀气了。
1: 回答我的问题，是不是你？
13: 你有证据吗？
14: 向平，你不要在这里故弄玄虚，做这些无用功对你没有好处。
13: 哦，对了，俺还给忘了，就算俺什么都不说，你们警察呢也会编好一整套的说辞。嗯，那根本不用说什么了嘛，直接来判刑吧。
14: 向平，你别胡说啊。
13: 俺有胡说吗？那我儿子咋死的，你们警察有没有胡说？
1: 那件事不是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吗？不是已经赔钱了吗？
13: 你说那场车祸是谁压死了俺儿子呢？
1: 我不知道。
16: 向平，我们现在谈的是长童的案子，你不要牵扯其他。
13: 你错了，这两个案子是相关的，同样的地点，同样是孩子，不对吗？所以啊，你们要想知道长童是谁带走了，为啥不先看看俺儿子是谁弄死的？
11: 我有证据，李德远是死于故意伤害，我能证明谁杀了你儿子。
13: 已经没有意义了吧？
11: 证明给所有人看，他对你儿子做了什么，他隐瞒了什么。
13: 你要俺做啥？
11: 我要事实，关于长童的全部事实。
13: 这么多年了，有谁问过俺事实啊？你要俺从哪儿开始说好呢？啊，对了，大俺儿子死了以后啊，你们赔给俺家50000块，不过那些钱都被俺家男人拿走了。没多久，他就硬把俺赶出了门， 娶了隔壁村的一个年轻娘们，俺啥都没了，俺就想啊想啊，这个撞死俺儿子的人是谁呢？为啥要这样害人呢？俺想见这人，然后就没啥遗憾了。那天俺一个人在儿子没了的那条路上来回来回的走啊走啊，只想着说不好能遇到这儿子的魂，能说上两句话，兴许啊能和儿子就这么一样去了。后来俺去领儿子的身体，有一个人穿得和你一样的白大褂，告诉俺俺儿子不是车祸。他对俺说了很多谁也没说过的事情，俺觉着俺又活过来了，有了一个活着的念想。俺一定要告诉这个撞死儿子的人俺有多恨他，有多恨多恨。俺花了好多时间找到他，原来这人还是个娘们儿。那天俺守在那个小区门口，里面有他家的小花楼，但是门口保安很凶，俺说俺找人，他们把俺推倒在地上，还说俺再来就打死俺。俺只好蹲在小区对面树下面。第三天太阳快下山的时候，俺看到了你，秦敏锐。俺看到你的时候，你正挺着半大的肚子走在路上。俺拍拍自己身上的灰，然后向你走过去。就是你走过俺身边的时候，俺变了想法，俺不想你死了。俺就是想看看你在遇到和俺一样的事情后会是咋样的表情，咋样的表情呢？因为俺觉着吧，绝对不能放过这个人。
1: 为何这句话听起来如此熟悉？是谁？刚才说过。
13: 从那以后，每天俺就坐在你那小区对面的饭馆里洗菜。中午，俺拿个小板凳坐在树荫下，看着你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抱住越来越大的肚子，看着你男人的小轿车开进开出小区，看着你脸上笑得越来越开心。几个月后，看着你抱着刚出生的娃从医院里回来，看着你带着你的娃在花园里晒太阳，看着你自个儿开车离开家以后，你男人车上带着另一个年轻娘们进了小区，看着你家保姆每天带着那娃去花园里玩。现在小区保安看着俺也习惯了，进出小区再也没人拦着了。俺想着俺的机会来了。
16: 是你谋杀长童吗？
13: 俺老是忍不住拿你家的娃跟俺儿子比较。俺娃一岁时长得还要再高些，但是你家娃比较聪明，他已经会咿呀咿呀地说两句了。俺把他带到租的房子里喂他吃米糊，他也不哭不闹，咿咿呀呀的哟。俺那也没啥玩具，俺儿子小时候喜欢玩纸箱，俺就拿了几个小纸箱给你的娃看，可没想到他玩得欢着呢，一边玩一边吃俺喂的米糊，连印有你家啤酒厂子的纸头看也没看，一块吃了下去。俺心里那个高兴啊，这娃咋这么乖呀。吃完后俺就哄他睡觉，然后用玻璃胶封住他的嘴。对了，俺和老板娘借了个相机，把他吃了米糊之后的样子都拍下来了，你待会儿可得好好欣赏啊。后来等俺撕破了玻璃胶之后，他已经没力气哭喊了，手里抓着俺儿子的布娃娃吐了几口。俺拍着他的背哄他睡，俺告诉他玩乖，一会儿到下面去呀，给哥哥做伴哈。笑吧笑吧，让你在夕阳下摸着自己的肚子继续笑啊笑啊。
1: 杀了你，我要杀了，我要杀了你。
13: 俺就是想看看这个杀死俺儿子的人会有啥子样的表情啊。
0: 八 白灵等几人努力地把秦敏月带离审讯室。秦敏月不断挣扎，一心想要冲过铁栏杆将对面人撕成碎片，碰到谁就攻击谁，用指甲不断抓杨敬成的脸。周大增进来时看到的就是这样混乱的情况。几秒钟后，他皱起眉向前几步，对准发飙的秦敏月后颈就是一掌，后者终于安静地被拖了出去。
10: 全交代了。
16: 嗯，向平，你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抓到了吧？就算杀了孩子，你儿子就会回来吗？现在自己也
13: 俺不后悔。
16: 你不后悔？那你为什么要逃？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跳出来说是你干的？
13: 因为俺要好好瞧着他有什么下场。
16: 那你把长童身体清理干净，让我们找不到你的痕迹，又是为什么？你怨恨秦敏月逃脱法律制裁，你自己不也是正想逃脱吗？你说话呀，说得好像你自己有多大无畏，那你怎么不来自首？嗯，
10: 不会是为了逃脱，他根本就不打算逃走，否则我们不会在长江门口抓到他。
16: 那他为什么？
11: 因为他哭了，在面对尸体的时候。
0: 审讯室左转是公安大楼的阶梯，寻可然一步一步拾级而上，转过无人的角落，止步于法医科前漫长的走廊。
10: 寻可然，
11: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10: 你姐姐事故的档案我派人监控很久了，有人从内部调用就会通知我。
11: 所以指使弄坏我电脑里那些文件的也是你？
10: 放弃吧，宣可然，找到那个人你又能怎么样？看看向平的下场，向平心里只剩下仇恨，是因为他只身一人一无所有。但是你不一样，宣可然，你有自傲的工作，有家有亲人，至少你还有我，没必要为了已经。
11: 闭嘴，周队长，工作的事情我会听取意见，但找寻撞死我姐姐的凶手，这是我的私事。就算你去局长那里揭发我，也不会改变想法，而且你也没有资格干涉我。周大增，不要自以为你是我的谁，可以对我的人生比我更有权指手画脚。
17: 他没有资格，那我总可以说吧。小然，你给我放弃这事儿，我不允许你再追查你姐姐的案子。
11: 我还没有找到最后的答案，你就迫不及待地搬来救兵。周队长，你不像是这么沉不住气的人，除非是我找到了凶手，或者你们找到了。原来叫我助手搬出父亲压迫，你们却私底下已经找到了我苦苦找寻的答案。
17: 小然，
11: 我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要跑出门让姐姐遭遇车祸，恨自己为什么害死了爸爸引以为傲的女儿，恨自己犯下弥天大错还被所有人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恨自己为什么还活在这里。
0: 打开门，夕阳消失后的余光自客厅窗户中落下，寻可然给自己倒了杯水，对着空白的墙壁愣了一会儿，然后一饮而尽。
11: 你们来做什么？
10: 我叫他来的，来给你做心理辅导。
18: 难道你不欢迎我吗？别这么紧张啊，小寻可然，我们又不是第一次见面。
11: 我不欢迎任何不请自来的人。
10: 寻可然，我们要好好谈谈，我不记得你有持枪许可呀。
11: 就是那个人，否则无话可说。
18: 喂，和我谈谈总可以吧？我是站在你这边的，小寻可然。
11: 要么交出那个人的信息，要么现在就滚出去。
10: 我就不信。
11: 沿着墙壁给我出去，两个人。
0: 周大增不知是不是吃惊过度，呆在原地不动，在古籍的半推半拉下才木然着离开寻可然公寓的门。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

0: 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6: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5: 第三部。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一集，惊魂棺材。
6: 荀可然用力睁开眼，眼前一片黑暗，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哪里，伸手想要摸到床头灯，只听得砰一声。荀可然缓缓伸手，头顶上方是木头的微凉的触感，一路慢慢延伸下去。
7: 啊，我躺在哪里？这里不是我家。哦，不对，这是个木箱，像冰箱一样供人躺着的木箱。可可，冷静，冷静，淡定。这应该是在车上吧？不论是谁这么做，我绝对会让他后悔。现在，思考，荀可然，别放弃思考。我在一个木棺材里，棺材还在晃。这么说，是在运输途中。是谁把我装进来的？等等，我最后记得的事情是，我对着大曾耳朵旁开了一枪，因为他联合老爸在我之前一步找到了那个人，那个撞死姐姐的人，却要我放弃。好像箱子晃动得更厉害了，脚底下和腰两侧有凉丝丝的风，不动了。别让我知道这是谁干的，哼。我刚才想到哪里了？大曾，对，开了一枪之后，我好像坐在地板上睡着了，醒来看到素素端坐在我腿上，尾巴轻轻蹭我。然后呢？然后手机屏幕的亮光，是谁来着？是谁啊？该死，那个人好像就在脑边，就是想不起来。
6: 光灯，比晃动更明显的一阵又打断了荀可然的思绪。静待数秒之后，荀可然闭上眼睛，似乎很遥远的地方飘来什么声音，低沉的嗡嗡，过会儿又消失了。荀可然再度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与寂静中。

0: 我刚才想到哪里？对了，我还记得什么？该死，我记不得那个手机之后的事情了。那其他的呢？我在哪里？木箱中，是谁把我放进来的？为什么？不论是谁，为什么要把我放在一个木棺材中运输？如果打算杀我，不对，给木箱四周留下了通风的缝隙是故意的，这说明那些人并不想我意外窒息。难道是大曾或者老爸为了让我放弃追查姐姐的凶手而把我秘密送出国？不对，应该不至于吧。如果这样做，他们怎么和局里交代？他们不会冒这样的风险让我恨他们。那是谁？绑架？复仇？谁会绑架我？我又没钱，老爸也没钱啊，大曾也没钱。除非是黑势力想以我为人质要挟大曾或者老爸，那未免太傻了，不用等人来救，等我出去先给他们放点血。
1: 似乎是头先触地，一记明显的震动让寻可然停止思考，仔细聆听动静。他感觉到血液往上半身涌动的过程，然后缓缓的脚下也在降低。接着又是一震，有说不清的几分钟里，寻可然知道整个木箱在平移。他想抬手砸木板，又怕外面的运输的人不明情况已被炸尸。最终寻可然放弃了所有的行动。
0: 不管把我装进来的人是出于什么目的，至少他不是要置我于死地。那为了保证我活着，迟早会打开箱子给我喝水吃饭，一切等箱子打开了再观察形势吧。
1: 各种胡思乱想混杂的黑暗之中，寻可然不知不觉又睡着了。
2: 局长，你找我呀？
3: 周大曾啊，坐吧。
2: 不用了，
3: 坐一会儿的功夫都没有。这是上头新发下来的嘉奖申请表格，你把最近你们办的几件大案要案整理一下。
2: 局长，我现在没空，你找别的分队长整理去。
3: 哟，架子挺大呀。怎么，给你案子推来推去就罢了，给你奖励也推？哎，我说，不就是个法医今天没来上班吗？指不定跑哪儿去玩了，说不定明儿就回来了。
2: 可可不是那种人，他钱包丢在酒吧里，人却失踪了。这种事情绝对不是他的做事方式。
3: 停停停，你晃来晃去的我眼都花。那又怎样，他一个法医失踪，你们整个刑警队不干活了？再说他爹不是军队的人吗？就是找也轮不到你这个队长吧？你算他什么人呢？
2: 哼，
3: 站住，拿去。愣什么，特批假条不要是不是？那我吃掉他了。不是我说你，你看你一大早跑来，目露凶光，逮谁咬谁。你下面的人都吓得躲到别的分队办公室去。我才知道这事儿，我叫你来就是要你静一静。先坐下。小寻不见了，就你一个人急？说不上全局上下都关心，至少老子是关心的。还有他那个爹，还有长风那个老家伙，一早上我这儿来来回回电话都三四回了，大家都在动关系查，你像个疯狗一样团团转，有个屁用。你办案子这么多年了，你告诉我，不管失踪的是谁，接到这样的报案你首先做什么？
2: 查失踪人最后的行踪，查最近几天和谁有过往来，查平日最亲近的人有没有什么留意到不同寻常的事情。啊，行踪，这几天和谁联系过都可以交给白灵他们去查。但是可可那把枪是现在最可疑的线索了，必须亲自调查清楚是谁给他的。除了报仇，那把枪没有其他意义可言。这个白痴，这么说还得和寻老爸联络，让他派人看住当年撞死可可姐姐的那个人。
3: 看来你够清醒了。行了，假条拿去，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不用来和我汇报，你自己判断行动。记住，我唯一的要求就是给我把人平安完好的带回来。

0: 他的都可以回头商量。
1: 局长一甩手，把刑警队长轰出门去。大增站在局长门口呆立了几分钟，甩甩头，深呼吸一口，大跨步走向法医科，边走边给手下的白灵、薛阳和王爱国打电话，发出不同的追查方向。
2: 有人们，
3: 薛，周队长，你正好，你说这个要拆开吗？上面还有紧急避看的字样，刚才有人快递送来的。照理说，巡姐的信我不能随便拆，但是今天她又没来上班。啊，
2: 苏小哲，可能遇到点麻烦，这几天你要联络其他的法医多帮忙。还有，把可可手头上正在处理的什么案子，整理一份资料给我。
1: 白色的信封里是另一个小一号的暗红色花信封，上面写着的署名让两人都愣住了。周大增刑警队长亲戚，什么信件会快递到寻可然这里？里面却套着另一个给大增的信封呢？仿佛预知了大增会打开似的。大增拆开信封，里面是和外壳一样的暗红色印花纹的信纸。
2: 周大增刑警队长敬起，借寻可然一用，三天后会联络。
3: 周队，这是什么？
2: 冷静，这个人话中完全没有攻击性，可可暂时不会有危险，而且留下这样的留言，说明这个人可可认识，我也认识。这个花纹我在哪儿见过呀？
3: 我没印象啊。
2: 不要愣着胡思乱想了，查这上面的指纹，还有刚才我和你说的，把可可最近督办的案子全都找出来，里面涉及的人名都列个表格给我。
3: 周队，巡姐不会。
2: 不会有事的。
4: 然，别信，别相信。梦境。这只是个梦。等等，我在哪儿？我讨厌地下室。
5: 那还真是抱歉了。
4: 啊，李一季，我猜到就是你。我认识你的时候，我就有种不祥的预感。
5: 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的坦率了，可可小朋友。
4: 李一季，你这考古研究员顾问的身份恐怕都是假的吧？
5: 我以为你会开口爆一串粗话来骂我，看来比我想象的还要冷静些呢。首先我不否认，我对你有所隐瞒，但是顾问这个职称是真实的。新中国成立到现在，考古和我们这类人相互合作也不止一两回了。
4: 盗墓的。
5: 而且是世代承袭。你别暗中使劲了，寻可然，顶多还有一两个小时，你身体的新陈代谢功能就会把麻醉药的效用都淡化。我需要的就是这一个小时，让我解释一下。首先，我要你明白的是，我李一季绝无伤害你的意思。
4: 你把我关在一个棺材里运输？
5: 没错，但是棺椁进行过特殊的改造，外面看不出。你待在里面，我应该知道。小朋友，我给你这样解释吧，我需要一个人，一个女子，出生时候的八字阴气甚重，但命中总有看不见的灵气在周护她，每每都能逢凶化吉。我对你调查有半年多了，这半年来我越来越确信你非常符合我的需要。
4: 停，你确定不需要去看心理医生？
5: 我不是在开玩笑，每一句都是理智清醒的实话。我大可以说些不着边际的谎言或者什么都不告诉你，但是我想你需要知道我为什么要绑架你。我要带你进另一个世界。
1: 大增独自坐在驾驶座上，关上所有车灯，将自己封闭在这个小小空间。
2: 寻可

0: 你是被人带走了，还是知道我在跟踪你啊？所以自编自导，留下了一封信躲起来了。你知不知道你很混账？大家忧心忡忡，你真是个自私的小混蛋，你知不知道啊？可可，你给我好好的活着，等我来收拾你。等我。
1: 大僧啊，小蛇给我电话说，昨天你收到一封和可可失踪有关的信呢。
0: 是，一个白信封，套着另一个红色信封。红色的那个写的是我是收件人。纸张有点特殊花纹。
1: 花纹？长什么样子啊？
0: 苏小哲没给您看吗？
1: 东西在物证科取指纹，现在一时拿不出来啊。
0: 你有智能手机吗？我拍了照片，直接短信发给你。
1: 没有，我不会用那玩意儿。你在哪里啊？直接来一趟。哦，对对，老太婆说了，你肯定没吃晚饭，过来吃饭吧。
0: 好，我立马到。
2: 哎呀，小周啊，你吃慢点啊啊！你午饭是不是也没吃啊？
3: 常老爷子则盯着手机上的照片，默不作声。大曾咀嚼着嘴里的食物，眼睛却盯着常老爷子的表情。老爷子默不作声，放下手机，起身进屋去了。
0: 那是什么？我去看看。
2: 不管什么事儿啊，先把饭吃了。你给我坐下，听到没啊？
3: 过了几分钟，常老爷子走回饭厅，手里拿着一封信，让大曾整个人都愣住了。常老爷子将手里的信封放在桌上，暗红色的花纹和一旁手机里的照片一模一样，但是看起来稍微旧一些。
1: 这封信是十几年前我收到的，来自一个不同寻常的朋友。大曾你也许没见过，但小寻是见过他的。你还记得几个月前的无头女尸案吗？小寻去华龙殡仪馆拿回来的那个红色漆木盒子，装着一个女人头的。给他那个盒子的人就是给我这封信的人，名字叫魏巍。
4: 所以你是要告诉我，你把我绑架是为了带我进一个古墓，因为这个墓只有命中阴气很重的人才可以进去，比如我。
5: 荀可然，你只猜对了一半。原先我的确是这样想的，但是如果仅仅如此，你就不会成为我唯一的备选。两年前，我开始寻找可以帮我进入墓室的人。半年前，我重新回来考量这个墓的情况，发现了其他事情。你看这两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半年前在侧墓室拍摄的。
4: 你不是想说两年前你进这个墓的时候没有这尸体吧？
5: 聪明，这尸体两年前我进墓的时候没有，而且现在不止一具。你也许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来给你解释下。朝代历史我就略过直说，古代有一种陪葬方式非常诡异，叫做掌灯童子。据流传下来的方法是，选取不满12岁的童子，灌入麻药，让他不能动弹，然后从头顶和脚下挖洞，从上往下灌入水银代替血液流达四肢，最后整个人的所有血管都能做到防腐，然后以水银粉撒遍全身，穿上华丽服饰，成为殉葬的摆设品。我本人没有见识过，但记录中明朝曾发掘过真实的掌灯童子，防腐程度之完美震惊当世，不过后来在收藏争夺中下落不明了。这就是你看到的照片中的尸体由来。
4: 等等，你说有人在制作这种人？
5: 人殉？我不能肯定，但是有另外两件事我可以肯定。第一是两年前我进墓的时候绝无这个存在，第二是文物收藏界这几年有股坏风气，有人为了仿冒古品，会将一些非常逼真的现代仿品请人带进古墓去放一段时间，然后假模假样从墓里带出来，甚至还拍照为证，以求有傻财主花大价钱买一些赝品。哎， 邢可然，你决定了吗？如果你坚持要回去就直说，这一路有很多不可预料的情况，我不可能用麻药一直绑住你，但如果你有一点追查真相的念头。
4: 我去，少废话，和你的账回头再算。如果是真的，我要做这种事的家伙吃一辈子监狱杂粮。
5: 好，我真没看错你。
4: 但我把话说在前，如果让我发现这里面有你捣的鬼，
5: 以命为偿，亦不足惜。
3: 几辆警车一并排停在华龙殡仪馆门口的时候，门卫愣了愣，出门刚想问情况，只见到一队十几个警员神情肃穆地直接冲进殡仪馆内。门卫吓得直接拿起电话拨通了领导的号码。离那个小院子不远处，周大增用手势指挥人马分成三队，一队堵住殡仪馆出入大门，一队绕到小院后面，一队原地待命。等所有人都到位，大增走在最前面，伸脚就踹开了古色古香的大门。
6: 警察，
7: 警察，
8: 报告，没有人。
7: 报告，后院没有人逃出。
8: 报告，没有异常。
9: 嘿，居然扑了个空。
10: 谁的手机没关？行动规矩不懂吗？
8: 队长，客厅桌上有个手机在响。
11: 周队长，你搞这么大的动静，把殡仪馆的领导都吓坏了，以为有人诈尸呢。
9: 可邢可然在哪里？
11: 说好三日联系，你还真是心急如焚呢。
9: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好说的事情，你们绑架市局的法医还配和我谈条件？
11: 不和你谈条件，我也明说，小可可现在因为某种理由答应配合我们的行动，所以我也给你保证，我们会尽全力保证他的安全。至于他具体在哪儿，两天后我会给你地址。不过我想你大概不会放弃调查，只不过请你高抬贵手，别为难我身边的人，我不曾透露过什么给不相干的人。
9: 去查。
10: 是。
9: 等等，你们谁记性比较好？刚才这个免提里说的话谁能重复一遍？
8: 好像是你搞这么大动静。
9: 后面那段呢？说可可答应配合什么？怎么说的？
10: 不和你谈条件，我就明说，
8: 小可可因为某种原因答应配合我们的行动，所以
9: 我们？你确定是说配合我们的行动？
8: 是我们。
7: 我也记得是那一下，我还在想他们几个人。
9: 雪阳，你带几个人再调查一下薇薇这几天的通话记录，还有在殡仪馆打听一下最近谁来拜访过他，他去哪里可能隐藏起来，但是他的同伙不一定这么小心，动作要快。这个两天的时间究竟有什么意思呢？
7: 等下你完全恢复之后，我们就要出门了，我先和你说几件事情，请你记清楚，同意？
12: 嗯哼。
7: 别这么有敌意嘛，回头我们出去与人问起，我就说你是我侄女李可然。记住几点，第一，你左右两只手腕上的金珊瑚手链不能脱，此物辟邪至极，至少在古墓里别脱下来。你别不信邪，叔叔我见多了胆壮不信邪的，最后都把那颗胆留在墓里出不来了。第二是，我叫你小可可，路上遇到任何人任何事都这样叫你，但是一旦当我叫你真名邢可然的时候，跑，跳起来就跑，什么都不要管，不要想要怎么救人怎么反抗，立刻跑，丢下我也行，把力气都花在逃跑上，直到你跑不动为止。我没有和你开玩笑，答应我。
12: 嗯。
7: 喏，这个借还给你以示诚意。
3: 李一季扶起刚刚恢复力气的邢可然，从后腰拿出一把小巧的手枪，看到这把枪，瞬时邢可然脑海中又闪过自己瞄准大增的那个画面。李一季以为是邢可然怀疑自己的动机，连忙解释，
7: 把你放进雕金棺材之前拿走的，只是为了以防枪支因为颠簸而走火，放心，弹夹卸空了。
1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

0: 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
1: 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年轻时总把爱捏成具体的形状，要朝霞般的浪漫，要永不褪色的承诺，却在追逐中把真心磨成了碎玻璃。后来才懂，那些歇斯底里的追问，原是自负的茧。月光下独舞的人，终于学会与影子和解。最深的懂得，原是接受不懂，像旷野接纳四季轮回，任春雾散作秋霜，在时光皱褶里找到与自己温柔相望的梦。

们总在寻找远方的答案，却不知道自己早已成为答案本身。行囊里装满月光与尘埃，每一站都是命运的牵吻。在陌生的站台与旧日的影子擦肩，那些被风吹散的诺言化作铁轨旁摇曳的野花，在无人知晓处绽放又凋零。原来最远的远方藏在最近的呼吸里。当汽笛声撕开黎明的茧，我们终于读懂，脚印是写给大地的情书，而漂泊是灵魂归乡的倒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世界已痛吻我，我却听见灵魂深处温柔的回响，每道裂缝都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每场离别都藏着重逢的伏笔，我们不过是时光长河里的浮游，却得以在偶然的涟漪中窥见永恒。那些破碎的、遗憾的、未完成的，终将被岁月酿成琥珀，在记忆深处流转微光。生命馈赠的从来不是答案，而是让我们学会在迷雾中起舞，于无常里种植玫瑰。当喧嚣归于沉寂，我听见心底最清澈的旋律，那是世界赠予的伤口开出的第一朵莲花。

当世界喧嚣如泡沫浮散，唯有你的轮廓在暮色中愈发清晰。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思念如星辰坠入海底，沉溺成无人知晓的珊瑚森林。爱是穿越荒漠时紧攥的指南针，是千帆过尽后仍愿重写的相遇脚本。宇宙坍缩成你眼里的微光，我甘愿困在时光皱褶里，把每句未唱完的絮语都酿成最虔诚的哑谜。命运不过是我们共同呼吸的尘埃，却折射出永恒的红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烟火绽开的刹那，仿佛所有未说出口的缱绻都被点燃，化作漫天坠落的星子，照亮并肩走过的长街。歌词里流转的晚风，裹挟着薄荷味的心事，在蝉鸣渐弱的时刻，让回忆

成为掌心融化的雪花。我们终究在夏夜尽头读懂了刹那间永恒的悖论，那些熄灭的花火原来早已在眼底种下永不褪色的银河，最后一簇光坠落时才发现，告别也可以是盛大的重逢。

那些来不及说破的遗憾，是岁月打磨出的珍珠，用疼痛裹着晶莹的温润。我们总在灯火阑珊处回望，却发现当时以为的沙粒早已在心底长成了星辰。

单依纯的嗓音穿行在字句间，如同指尖拂过褪色的琴键，惊醒沉睡在旧信封里的叹息。原来生命中最珍贵的，恰是那些被泪水浸润的瞬间，在暗处悠悠发亮，成为支撑我们穿越荒原的微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暮色漫过天际线，回忆在目光中泛起涟漪。那些被时间碾碎的诺言，如星子坠落深海，在胸腔深处化作无声的潮汐。我们曾在荆棘路上赤足狂奔，伤口结痂成琥珀，封存着倔强的光芒。黑夜总爱吞噬守望者的眼睛，却不知有些火种早已渗入骨髓，在每一次心跳时迸溅出黎明。当孤独的回声穿透时空，我听见碎裂的琴键重新歌唱。原来所有陨落的黄昏，都在为破晓时分的蝶变积蓄能量。

土坡上的狗尾草，用质朴的笔触勾勒出风中摇曳的狗尾巴草，像是被岁月遗忘的童年影子。狗儿要听狗儿歌，大黄下雨要回家，小狗雪地画梅花，那个方向就是家。我们一生会遇到很多人很多事，但是能真正在我们心间留下印记的不多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光土地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人们都很重视第一印象的作用，尤其是在职场当中，如果给对方留下好印象，那么对你的事业会很有帮助。一般来说，想提高自己的魅力，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努力呢？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来说说职场中如何给对方留下好印象。职场中如何给对方留下好印象，今天雨飞就整理了几点建议，希望可以帮助你。想吸引更多人吗？一起来听听看。首先，外在形象的吸引力。良好的形象是增进他人喜爱的筹码。有人认为外表不重要，那其实是自欺欺人。心理学研究证实，外貌的确是重要的，美貌确实是一种财富。但如果你不是帅哥美女，也不要灰心，利用外在的修饰和得体的举止，可以弥补外貌的不足，使你看起来有素质。第一印象的形成主要来自于衣着、姿态、面部表情等外部特征。穿戴得体、举止优雅、态度谦和稳重、言语礼貌等等，可以显著地提升个人外在形象的吸引力，以获得他人的喜爱。再有，利用接近性与相似性投其所好。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接近性指的是人们所处的地域接近，生活轨迹相交。接近使人们相互交往增多，感受到与他人归属同一社会单元，具有共性。接近性还可以增加曝光，增进彼此的熟悉，形成相互的喜爱。相似性呢，则是指人们在个性特质、兴趣爱好、价值观等方面的相似。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越相似越能够相互吸引，产生亲密感。特别是观点态度的相近，不仅意味着一种支持，还是对自己观点正确性的一种证实，从而呢增强安全感与自信心。与他人初次见面的时候，如何利用接近性与相似性来增进亲密感，形成好的第一印象呢？第一点，如果与对方是同乡、校友、同学， 曾经与某地工作，共同认识某人，曾有一段相似的经历等等，这样就能够拉近与对方心理上的空间距离，增加接近性，增进彼此的亲密感。第二点，面对重要客户，可以事先细致观察，收集相关信息资料等方法，来了解对方的兴趣、爱好、态度和观点，有的放矢的早做功课，做到心里有数。第三点，一项心理研究发现，人们在交谈的时候会无意间模仿对方的行为，比如同时眨眼、张鼻孔、扬眉毛等等。这种无意识的模仿动作能给人一种安心感，可以构建友善的关系。在与他人交流时，同步去模仿对方的一些面部表情、坐姿、体态、身体朝向、手势、语气、语调等，可以更容易获得对方的认同。第四点，当人们被轻触肩膀、手臂上部、后背等位置的时候，会在潜意识当中感受到对方是一位权威长者，油然而生的一种不自觉的安全、温暖、依靠的感觉，会让人特别舒服。在与人接触的时候呢，偶尔以自然的姿势接触对方上述的身体部位，会受到意想不到的亲近感，但最好是年长者对年轻人或者是同性之间采用。接下来，让对方感到你欣赏他。心理实验研究证实，一个人欣赏他人的程度，可以反过来预测对方喜欢他的程度。当告知某人被别人喜欢或者仰慕的时候，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回报的情感。因而在初次见面时，要让对方感到你喜欢他，让他有受重视或者被尊重感，有存在感，这样呢，他才会以喜欢你加以回报。而刚接触时，要表现出你喜欢他，赞美和聆听必不可少。赞美时注意态度诚恳，不虚情假意。如果有人说你的头发看起来真是太美了，而事实上你已经好几天没有洗它了，这种赞美只会让人觉得虚假和厌恶。赞美也要适度，过犹不及反而会适得其反。找到可赞之处，以事实为依据，不赞美无中生有的事情，这就需要努力去发现、挖掘，找出对方引以为豪、希望得到肯定的地方。对不同类型的人，赞美的内容和侧重点要有所不同。比如，对于男性，普遍比较在乎能力及取得的名利，而多数女性呢，则是比较在意容貌、穿着以及伴侣和孩子。要让别人喜欢你，还要善于聆听。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凡是自己在那儿滔滔不绝的，虽然自我感觉良好，但其实很多人心里并不会真正喜欢他。人们都希望被关注，而关注首先要学会聆听。说的太多，忽略了对方的心情和想法，不给对方表达的机会，很容易引起对方的反感和厌恶。学会认真而有兴致的聆听，听懂对方的话，理解对方的感受和意图，才能够获得对方的喜欢。最后，非常重要的是展现诚实的品性。一项心理学调查发现，在人的个性特质中，最令人嫌弃的是自私、虚伪，而最具有人缘的是利他和真诚。在与人接触时，自我炫耀、夸大事实往往招人厌恶，而诚实稳重、实事求是、信守承诺则是弥足珍贵的品质。心理学上有一个犯错误效应，也称自闭微瑕效应，是指在显示出一定能力和素质的前提下，适当犯一些小错误，或者是暴露一些小缺点，反而会拉近与他人之间的距离，提高人际吸引力。完美无缺给人的感觉总是不真实的，人们对此往往敬而远之，或者敬而仰之。从人的自我价值保护来说，一个人过于完美，以至于足以使对方感到卑微无能和价值受损的程度，人们就会对此感到无法接受。人无完人。

每个人都有缺点，在人际交往中巧用犯错误效应，也可以让人感受到诚实的品质，从而增进他人的喜爱。一、自我暴露，对自己的一些缺点进行暴露，自我解嘲，悠自己一默。这种做法能够获得他人会心一笑，心想原来这家伙跟我一样，都是这副德行。这不但不会让对方瞧不起，反而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获得了彼此的亲近感，比那些总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人更能获得他人的喜爱。二、偶尔犯点小错，在工作中显示自己专业水平的前提下，偶尔说错或者做错一两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儿，或者是显示出自己不如同事或客户那么见多识广，让对方获得优越感或作为上帝居高临下的感觉，这对于处理好与同事客户的关系无疑是一种润滑剂。三、傻人有傻福，不要总显示出自己聪明绝顶的样子，老实巴交给人笨笨的感觉的人，反而能让人产生一种可靠的感觉，对达成合作无往不利。一位新进的销售员第一次见到某公司经理，正怯生生地开始介绍产品，经理刚要回绝，碰巧有急事要处理，他随口说了声你稍等，之后因忙于工作早把这位销售员抛到九霄云外了。销售员坐了几个小时冷板凳，快下班的时候，这位经理才想起这件事儿，一看他竟然还在等。面对这位老实的销售员，经理顿生好感，于是当场决定进他的货。这事例道出了老实是福的道理，诚实厚道，言必信，行必果，是最让人感到踏实放心的品质，满足了人的深层需要，安全感。这样的品质能够获得人们的喜爱，就是必然的了。当然，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给对方留下好印象的前提是自己有过人之处。如果你想获得他人的信赖，自己平时做事待人就要注意，要给人很放心的感觉。如果你经常犯错，那么自然是让人觉得不靠谱的。以上几点建议，相信会对在职场上的你有所帮助，赶紧学习起来吧。这里是丽人榜样，我们休息一下，王心凌《彩虹的微笑》送给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对哪些话题更感兴趣，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告诉雨飞。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一块步入心灵花园，分享给你的是女作家乔叶的一篇文章，母亲的纯净水。每逢上体育课的时候，就有很多同学带着纯净水，以备在剧烈运动之后可以酣畅的解渴。每到这一天吃过午饭，母亲也会给他准备一瓶纯净水让他带上。好多次接过这瓶水的时候，他总是有些不安。母亲早就下岗了，在街头卖零食以补贴家用，父亲的工资又不是太高。不过他更多的感觉却是高兴和满足，因为母亲毕竟在这件事上给了他面子，这大概是他跟得上班里那些时髦同学唯一一点时髦之处了。一次体育课后，同桌忘了带纯净水，他很自然地把水递过去，你这水怎么像是凉白开？同桌喝了一口说，怎么会？他的心急速地跳了起来，同学们闻声围拢过来，证实了那瓶子里装的的确是凉白开。大家的哄笑声涨红了他的脸，他当即扔掉了那瓶水。他忽然想起，每次母亲递给他的纯净水瓶盖都是已经开启了的。他一直以为这是母亲对他的一个小小的娇宠，事先帮他打开了瓶盖的。然而这一瞬间，这些细节却让他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喝了这么长时间的纯净水，确实是凉白开。你给我的纯净水是不是凉白开？放学一进家门，他就问母亲。是，母亲看了他一眼。有人说你什么了吗？他不作声，心想，母亲真虚伪，明明是为了省钱，还说是为我好。当然，这么做也能省钱。母亲仿佛看透了他的心思，又说，你知道吗？家里一个月用水将近6块钱，可是给你买纯净水一星期2次，够我们家一个月的水费了。母亲是对的，她知道作为家里纯粹的消费者，她没有能力为家里挣钱，却有义务为家里省钱啊。况且喝凉白开和喝纯净水对她的身体来说真的没什么区别，可她还是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委屈和酸楚。同学里有人笑话你了？母亲又问。他红了眼圈，点点头。母亲看着他平静地说，孩子，你要明白，贫穷不是错，贫穷更不可怜。可怜的是那些坐享福贵不思进取还去讥笑别人的人。人要活得有自尊，要是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脑子和心贫穷了，那才是真正的可笑与可怜呢。那天晚上他失眠了。母亲说的对，贫穷所代表的只是一种生活现状，这种现状是他必须认知和要

过努力去改变的。假如把贫穷看作是一件丑陋的衣衫，那么它就真的遮住了人心灵进取的阳光。假如把贫穷看作了一块宽大的布料，那么它就可以把它裁做成一件漂亮而又温暖的新衣，甚至还可以把它当成魔术师手中的道具，用它变换出绚丽的未来和梦想。他终于明白自己在物质上的在意是那么的小气和低俗，而母亲的言行是在经过了世态炎凉之后依然健康，依然纯洁，依然保持了尊严和自信的财富。这才是母亲所给予他的最珍贵的纯净水啊。后来他去上体育课的时候，依旧坦然地带着母亲为他准备的两百开。再后来大学毕业后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喝各种名牌的纯净水了。可是他还是对别人说，我从来没有喝过比白开水更好喝的纯净水。这成了他生活中的习惯和依恋。母亲的凉白开是他一生中净化心灵最最可口的纯净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期待分享你的精彩故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10月6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10月6日发生过什么事。23年10月6日，西汉新莽政权领袖王莽被刺身亡。1866年10月6日，清政府批准筹设天津机器局。1927年10月6日，阿尔乔尔森主演第一部有声电影。1950年10月6日，世界最长的输油管道竣工。1955年10月6日，国际顶尖的旅美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出生。1984年10月6日，中国第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在安徽合肥开幕。1985年10月6日，全国第一届青少年运动会在郑州开幕。1986年10月6日，我国北极村漠河首次通航直升机。1990年10月6日，国务院批准建设首批5个海洋保护区。1993年10月6日，阿拉法特拉宾首次正式会谈。1995年10月6日，天文学家发现太阳系外第一颗行星。2000年10月6日，中国飞行员穿越太湖大桥桥洞。2008年10月6日，贵州回龙潭古泉水发生百年罕见的断水。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首先呢，让我们来把时间先锁定在公元23年10月6号，历史上的今天，西汉新莽政权领袖王莽被刺身亡。在历史上的今天啊，也就是公元23年10月6号的这一天，王莽遇刺身亡。他所创建的新朝，也就是说在短短15年的时间里就直接被倾覆了。而他的头颅据说当时啊，居然被历代的皇帝收藏了将近200多年，直到一场意外的火灾才让王莽的头被一把火烧掉了。那首先，无论是王莽成功自立为帝的举措，还是他死后头颅一度被人珍藏的故事，这都是在当时西汉的特殊背景之下所发生的事件。换言之啊，这两件事儿都和当时西汉的迷信观念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上，在汉元帝驾崩之后，汉成帝继位，而王莽的姑姑王政君正是汉成帝的生母。俗话讲，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王家就也因此摇身一变，成为了最为显赫的家族之一。只是可惜，这份光耀却没王莽什么事儿，因为他的亲生父亲早早去世了，所以即便王家如此，也没切实地落到王莽身上。但是王莽不一样啊，从小就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即便是面对叔伯家的兄弟姐妹，都已经开始享受荣华富贵了，这自己依旧是把日子过得很清贫。他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而且依旧态度恭敬，专心读书，像是家里的透明人。至于事情真正出现转机，则是因为他的伯父王凤生病。王凤的亲生孩子们面对父亲的重病，也都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尽孝。尤其是在眼看着父亲已然是病入膏肓的时候，但王莽没有，他一直都尽心尽力地守在伯父跟前照顾。也正是因为他这种持之以恒的心意，王凤啊深受感动，在垂危时向王政君提到了这个孩子，真正引导他走上了仕途之路。后来呢，王莽的品德更是为人所传唱，他即便已经官至高位，依旧虚心好学，初心不改。家里呢始终简朴，妻子穿着粗布衣服照顾母亲，儿子过失犯错，他也毫不留情地让儿子自杀偿命。在当时，人们都追求高尚品德，信奉只有真的君子才能得到上天的恩宠，被选定成为君权神授的帝王背景之下，无论王莽他的这些举动究竟是真情还是假意， 他的人气呀、啊、都已经水涨船高，成为了无数人心目当中的楷模。民间传说王莽是白蛇所化，哎，这儿就接上了这个上个故事。据说当王莽的脑袋被砍掉之后，他的头颅里啊曾经钻出了一条白蛇，那白蛇游动片刻呢，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口说话了，说什么呀，吃无头可长生不老。那白蛇这样说完，随即便消失无踪。当时砍掉了王莽脑袋的商人闻言就抱起了头颅跑路，希望像白蛇所说自己能够长生不死。然而就在当晚，他全家全部都中毒身亡，无一幸存。于是大家都说呀，这王莽是白帝之子，他化作的白蛇故意用长生引诱了商人，并且将其毒杀，本想使得众人心存畏惧，把头颅烧掉，这样他的魂魄就能够随之复生。最后呢，王莽的头颅直到晋惠帝时期为了平息瘟疫才做法烧毁，所以皇室啊之所以珍藏这王莽的头颅，可能就是防止他再次转世祸乱朝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到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在历史上的今天，1981年10月6号，这一天呀，在埃及胜利广场，埃及人正在举办盛大的阅兵式。这次阅兵呢，是为了庆祝十月战争胜利8周年，埃及全国上下都在关注着这场阅兵，而国内政要更是齐聚胜利广场，准备和民众们一起庆祝。在阅兵到中午1点左右，广场上正上演米格战机低空飞行表演，时任埃及总统萨达特和副总统、国防部长三人一起在检阅台上观看飞机表演。就在此时，忽然有一辆接受检阅的榴弹炮牵引车偏离了行驶路线，停靠在检阅台，在车上呢跳下一名陆军军官和3个士兵。萨达特认为啊，哦，这士兵可能是要来向自己敬礼，刚起身回礼，忽然军官朝着检阅台就扔了一颗手榴弹，随即掏出隐藏好的冲锋枪对准萨达特就开始了扫射。3名士兵迅速的左右包抄靠近检阅台，对台上的总统继续开始攻击，这一切就是发生的这么突然，毫无防备的萨达特当场毙命。埃及总统在这样的场合被杀，这个消息迅速震惊了全世界。在埃及历史上，萨达特呢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总统，同时他在世界政坛也非常有名。在他遇刺前3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可没想到他反而死得这么突然。击杀萨达特的人名叫哈利德·艾哈迈德·沙乌奇·伊斯兰布利，这名字有点长，是埃及陆军上尉。嘲讽的是，这名凶手还真不是靠着特殊手段混进来的，而是光明正大的参加阅兵式。当时他带着12辆炮车组成的方队参加阅兵式，他呢就利用自己的职权，顺利的在方队里面安插了3名同伙，他们非常轻松地混过了各种检查，在阅兵当天直接找到了接近总统的机会。这场刺杀也因此成为历史上最为成功的一次斩首行动。萨达特的遇刺啊，其实据说有着多重的原因，那么其中最为主要的一点就是埃及国内极端组织的崛起。行刺他的主谋这位哈利德，他就是国内伊斯兰崛起组织里面的激进派成员。埃及呢也是一个内部局势比较复杂的国家，国内有着诸多的派系，伊斯兰教的势力在国内就非常强大。可讽刺的是，这些极端组织的成员正是萨达特一手扶持起来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可以说是他自己把自己给害了。原本在纳赛尔当政的时候，国内开始极力地打压这个伊斯兰势力，诸如穆兄会这些机构都曾经有遭到过政府的强力镇压，大量的精英骨干都被关入监狱。可萨达特上台之后啊，他改变了之前的策略，开始推崇伊斯兰教，还亲手释放了大量穆兄会成员。而后来出现的诸多极端组织基本都是来自穆兄会里面的极端分子所组建起来的。那萨达特为什么这么做呢？ 除了他本人是虔诚的信徒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他想要把伊斯兰势力转变为国内的党派，让埃及变成多党执政，这样就能够对抗左翼和共产主义。按理说，即便是穆斯林的极端分子，也不应该对萨达特下手，因为萨达特和他们应该是同一战线呀，有着同样的信仰，更是一手扶持他们，给了他们极大的政治便利。结果呢，反而他就死在了这帮人手里，这看起来好像有点前后矛盾。那这些极端分子开始转向攻击萨达特，主要有两个因素。第一是以色列的问题。有关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恩怨，说起来那就太久远了，涉及的因素也非常多。由于这个恩怨，埃及和以色列已经是展开了漫长的战争，数次中东战争给双方都带来了极大的伤亡。第二因素，萨达特执政之前呢，他其实面临着非常多的问题。他在任期间积极地推行改革，使得埃及开始采取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那我们都知道，任何政策的推行，它其实有利也有弊。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这种开放的经济环境下，私人资本家们将开始新的兼并。萨达特的政策导致埃及国内阶级分化更加严重，民族矛盾不断增加，穷人呢是越来越穷，想要维持生计都很难。真正获益的人是那些私人资本家，他们利用政府的策略赚的是盆满钵满。偏偏此时萨达特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他为了能让国家获得贷款，贸然提出削减政府给社会提供大米等等这些必需品的补贴，提升了这些重要产物的价格，这个决定彻底点燃了民众的怒火。开罗等城市不断地发生暴乱，萨达特却丝毫没有在意，这不就出现问题了吗？萨达特遇刺事件看起来极端组织产生了极大的作用，然而萨达特一手导致国内矛盾加剧，大幅度的削减补贴，他没让大部分的民众过得更好，可能这才是他被杀的主要因素。因为一个国家想要安定，就必须要有让民众能够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萨达特认为自己有功劳，他就忽视民生问题，这才导致这场悲剧的发生。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10月6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

0: 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从《诗经》到《红楼梦》，三千年的笔墨背后是一个性别被定义、被利用、被牺牲的漫长故事。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撕开了古典文学中那些温婉动人的面纱，让你看见西施、王昭君、崔莺莺、霍小玉们真实的命运。他们被书写、被赞美、被诅咒，却几乎从未被当作现实中的人来对待。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怀忧中年岁：中国古代女子生存实录》。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长廊里，女性形象从来不缺少。倾国倾城的美人，才情卓绝的闺秀，为爱痴狂的痴女，善妒泼辣的悍妇，她们构成了一幅热闹非凡的画卷。但如果你仔细端详这些面孔，会发现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她们的美、她们的才、她们的怨、她们的妒，几乎全部出自男性之手。她们被书写，却从未掌握书写之笔，被赞美却从未获得自由之身。打开《三国演义》，你会发现一个颇为讽刺的现象：真正的英雄必须能过美人关。在这部小说里，判断一个人是英雄还是匹夫，有一条不成文的标准，看他如何对待女人。董卓、吕布这对假父子，见了貂蝉就走不动路，最终中了王允的连环美人计，身败名裂，所以他们只能算是匹夫。曹操是奸雄，赤壁之战前对江东二乔想入非非，结果83万人马灰飞烟灭。整张绣时贪恋邹氏美色，险些丧命。那真正的英雄该是什么样呢？关羽护送两位嫂嫂千里寻兄，曹操为试探其心智，故意安排他们同处一室。关羽为避嫌，手持蜡烛整夜肃立门外，目不窥视，一步不入。后来曹操又送来10名美女，关羽毫无所动，全部送进内室服侍嫂嫂，自己则正襟危坐，始终目不斜视。赵云夺取贵阳后，太守赵范为结好于他，主动提出要将守寡的嫂子樊氏许配给他，赵云却断然拒绝。他正色说道：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誉不利，何患无妻子乎？他看重的是忠义之名，而非儿女私情。至于张飞，小说中则干脆不提他和任何女人的情感纠葛，仿佛他的两个女儿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作者有意略去其私生活， 以维护其刚猛忠直、不近女色的英雄形象。英雄的标准由此确立，不近女色、心如古井、左怀不乱才算真丈夫。这背后是一套完整的逻辑，女人的美是考验，是陷阱，是英雄必须跨越的障碍。她们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道德试卷上的一道题。做对了你是英雄，做错了你就是匹夫、奸雄、枭雄。女人的存在价值仅仅在于检验男人的定力，至于她自己爱谁、想要什么、害怕什么，没人关心。如果说三国里的女性被男性化了，她们为忠义献身、为权力牺牲，活得像个男人，那《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则是另一个极端。他偏偏认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见了女子就清爽，见了男人就浊臭逼人。在这个男尊女卑的社会里长大的贵族公子，居然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女性主义者。贾宝玉的女性主义不是口号，而是刻在骨子里的尊重。他不喜欢和峨冠博带的男人交往，却愿意亲手给丫鬟做化妆品。平儿无辜被打，他把她请到怡红院细心照料，心里想的不是男女之事，而是此人薄命，比黛玉犹堪。香菱弄脏了裙子，他让袭人拿一条一样的来换上，暗自感叹，可惜这么一个人没父母，连自己本姓都忘了。他对女性的同情没有等级之分，小姐也好，丫鬟也好，戏子也好，甚至乡下老妇人刘姥姥，她都一视同仁。最动人的是她那套女儿经，女儿本是无价宝珠，嫁了男人就失去光泽，再老一点就成了鱼眼睛。这话说的偏激，却道出了一个真相。在那个时代，婚姻对女性来说往往不是归宿，而是磨损和消耗。贾宝玉为晴雯写的悼文《芙蓉女儿蕾》，把一个小丫鬟比作金玉、冰雪、星日、花月，说她是受小人陷害蒙冤而死的。一个钟鸣鼎食之家的公子哥，为一个被赶出府病死在家中的丫鬟写悼文，这在当时几乎不可想象。曹雪芹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仅让贾宝玉说了这些离经叛道的话，做了这些惊世骇俗的事，更重要的是，他让整部《红楼梦》的叙事视角与价值天平都彻底向女性倾斜，使之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为闺阁立传的煌煌巨著。无论是秦可卿扑朔迷离之死所引发的家族震荡，还是王熙凤协理宁国府时展现的杀伐决断，亦或是元春省亲那烈火烹油般的盛景与背后的悲凉，乃至史太君两宴大观园时定下的欢乐基调，这些真正撑起贾府命运走向、决定家族兴衰的关键大事件，其舞台中央的主角清一色全是女性。而大观园中的诗社雅集，更是书中众位才情横溢的女子集体亮相、各展风华的绝佳舞台。金子万千谁治国，群钗一二可齐家，这短短12个字力透纸背，是那个对虚眉浊物充斥却碌碌无为的整个男权社会最辛辣、最彻底的无情嘲讽。他们顽强生存，柔而不弱。马瑞芳教授30余年研究结晶，为古代女子拂去千年尘封。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怀忧中年岁：中国古代女子生存实录》，欢迎继续收听。说到被误读的历史，最典型的莫过于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这8个字。大多数人会告诉你，沉鱼是西施浣纱， 落雁是昭君出塞，闭月是貂蝉拜月，羞花

是贵妃赏花，四大美女一人一个典故，听起来严丝合缝，但这完全是错的。沉鱼落雁的源头在庄子齐物论，庄子写的是毛强和骊姬，他们是人们公认的美女。鱼见了自愧不如沉入水底，鸟见了自愧不如远远飞走。毛强和骊姬是春秋前期的人，比西施早了近200年，比王昭君更是早了近300多年。闭月出自曹植的《洛神赋》，仿佛兮若青云之闭月，那是描写洛神的身姿，跟貂蝉没有半点关系。而貂蝉本身只是一个虚构的文学形象，直到元代才出现在《三国志·平话》当中。羞花出自李白的诗《西施》，秀色掩金谷，荷花羞玉颜，写的是西施让荷花羞愧，并不是杨贵妃。把闭月羞花安到貂蝉和杨贵妃头上，是元代以后民间艺人穿凿附会的说法。这当然不只是一个知识错误，它暴露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我们太习惯用四大美女的套路去理解古代女性了。每个人都必须对应一个典故，一个标签，一个固定的命运。西施是报国，昭君是和亲，貂蝉是连环计，杨贵妃则是祸水。他们被简化为符号，服务于男人的叙事，或政治，或战争，或道德评判。至于他们自己怎么想，怎么活，怎么死，没人真正在意。这种符号化的命运在唐传奇《霍小玉传》里被推向了一个极端。霍小玉是霍王之女，母亲是宠婢。霍王在世时，母女衣食无忧，霍王死后，母女被赶出王府，流落民间。她容貌绝美，通晓诗书，却因为出身低微，只能成为一个歌妓。她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是被动的，被命运抛来抛去，没有任何的掌控权。遇到诗人李益的时候，霍小玉是清醒的，她知道自己终将被抛弃。她对李益说，只要8年的恩爱，之后你另娶名门，我甘愿削发为尼，遁入空门。这个请求低微到近乎卑微，她连一世都不敢奢求，只要8年。李益当时信誓旦旦，交日之事，死生已知，说得比唱得还好听。但男人一旦功成名就，誓言就是最不值钱的东西。李益做了官，母亲替他定下名门之女卢氏，但没有拒绝，而是跑去江淮借贷筹集聘礼，对霍小玉消极回避，试图用人间蒸发让他死心。霍小玉点卖了服饰，求仙问卜，四处打听，辗转找到李益后，等来的却是他已经娶妻的消息，他冤愤一身，一病不起。最令人心碎的是最后一幕，一位黄山豪士看不过去，把李益强行绑到霍小玉面前，小玉含怒凝视，不复有言，然后说出了那番千古绝命之词：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说罢置怀于地，长痛数声而绝。一个女子的全部生命，全部爱情，全部怨恨，在这一刻倾泻而出。她不仅死在李益面前，还用自己的死亡诅咒了她的一生。李益从此伤情感悟，郁郁不乐，对妻妾猜忌成性，闹得满城风雨，史称李益疾。霍小玉的故事之所以流传千年，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的痴情只能换来男人的负心，而男人的负心甚至不需要承担任何代价，他照样做官，照样娶妻，照样写诗。只有当女人用生命作为代价，才能在她心里留下一道阴影。这道阴影与其说是报应，
不如说是一种可悲的确认。只有死亡才能让一个男人记住你。从三国英雄的过美人关，到贾宝玉的女儿至上，从沉鱼落雁被误读，到霍小玉的痴情绝命，这些看似不相关的故事，其实指向同一个问题：在中国古代，女性是谁？她们被写进诗词、小说、戏曲，被塑造成美女、才女、怨女、妒女，却几乎没有一个人能逃脱被定义的命运。偶尔有例外，贾宝玉、曹雪芹是例外，霍小玉的决绝是例外，但例外之所以是例外，正是因为规则太过强大。三千年的笔墨写了那么多女性，真正为她们说话的少之又少。读完这本《怀忧中年岁》，心情很复杂。那些从小听到大的四大美女、才子佳人故事，原来背后藏着这么冰冷的真相。作者没有用愤怒的语气，而是把古典文学里的女性形象一个一个拆开来看。西施是工具，貂蝉是棋子，霍小玉是牺牲品，连被赞美的沉鱼落雁都是一场误读。最让读者触动的是贾宝玉那段，他居然是中国古代文学里难得的正常人，这本身就说明那个时代有多么的不正常。这本书不是在否定古典文学，而是让我们在欣赏的同时多一分清醒。几千年来那些被书写的女性，她们真正的声音在哪里？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怀忧中年岁》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拂去尘埃的人说，书名自带三分哀愁，读后却收获了十分力量。马瑞芳老师提出的男权霸女概念一针见血，从唐传奇到水浒传，女性意识的倒退令人心惊。她们活在被定义的世界里，却从未停止绽放自己的光彩。读者对话说，在飞往上海的航班上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读到那又长又臭的布条束缚的不仅仅是一双脚石，瞬间理解了外婆念叨的感谢解放。马教授从古典中打捞出的不仅是故事，更是被遗忘的疼痛与尊严。读者看穿幻想的人说，书中最精彩的是对聊斋爱情乌托邦的解剖，穷书生总有狐仙花神倒贴，不过是男权社会的精神药物。旁征博引对比西方文学，视角令人拍案。读完只想说，古代女子的生存从来不是生活，而是挣扎。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伊瓜苏瀑布。1542年，一位西班牙传教士在南美巴拉纳河流域的热带雨林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大瀑布，层层叠叠的瀑布环绕着一个马蹄形峡谷咆哮着倾泻而下，激起的水雾弥漫在密林上空，世界上最宽的瀑布伊瓜苏瀑布惊现于世。源于巴西东南沿海马尔山脉的伊瓜苏河浩浩荡荡，从巴拉纳高原边缘陡然落入一个狭窄的峡谷，并成为巴西和阿根廷的国界。在巴西一侧，伊瓜苏瀑布分级泄落，即使这样也并不影响瀑布的巨大声势。庞大的瀑布流倾泻落入魔鬼喉峡谷，在洪水盛期，瀑布雷鸣般的巨响在25千米之外都能听到。伊瓜苏瀑布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观赏点多，而且在阿根廷和巴西观赏到的瀑布景色截然不同。瀑布群中气势最宏伟的魔鬼喉落差最大，在阿根廷这边从上往下看，九股水流咆哮而下，惊心动魄；在巴西那边只能抬头往上看，飞瀑自天而降，可谓宏伟壮观。在阿根廷，即可沿蜿蜒贯穿在密林之中的小路自下而上，领略每一段瀑布的壮丽与妩媚，也可自上而下感受瀑布翻滚而下的气势。在巴西，不仅可以欣赏到从阿根廷那边主要瀑布的全景，还可以坐小船接近瀑布，甚至穿过瀑布进入其内，那一刹那有一种时空恍惚而又永恒的错乱感，让人不由深深感到自身的渺小。在重重水雾中，四周是一片极纯的白光，空气中则充斥着漫天的水珠，人仿佛已随时间隧道进入另一个空间。穿越大瀑布是经历一次神圣的大自然的洗礼，是人与自然的融合。大瀑布与伊瓜苏丛林的空气一样，处处弥漫着一种特有的新鲜与芳香，整个伊瓜苏就是这么生生不息。但愿人类永远能于此找到回归自然的感觉，自由地徜徉于明媚灿烂的阳光普照之下，聆听伊瓜苏千百年来依然动听的歌声。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健康在这里等候，
1: 生命在这里延伸。
0: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1: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0: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1: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0: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医学临床上，有一种沉默的杀手叫先天性心脏病，由于症状隐匿，很多患者将其归咎为体质差或身材肥胖，从而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近日，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团队成功地为一名被误诊为单纯肥胖长达7年的年轻患者实施了高难度微创修补术。22岁的小林稍微运动就气喘吁吁，爬几层楼梯便心跳如雷。检查发现，小林房间隔缺损，属于先天性心脏病。而令人揪心的是，缺损面积相当大。为此，心脏大血管外科王亮主任团队决定采取一个折中却精妙的手术方案，胸骨正中微创小切口。整个手术过程行云流水，出血极少，心脏跳动着完成了一切。手术结束后，小林在手术台上就拔出了气管插管，这得益于科室常规推行的心脏麻醉快速通道，精准用药，精细管理，让患者在术后第一时间恢复自主呼吸和意识。接下来的日子里，心脏大血管外科的护理团队为他量身定制了快速康复方案，早期下床，精准镇痛，营养支持，心理疏导。术后1周多，他就笑着走出了病房。对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而言，这是一台再普通不过的手术。每年数十例各类先天病矫治，从婴幼儿到成年人，从正中开胸到微创小切口，从超声引导封堵到腔镜辅助修补，技术体系成熟完备。但对这个姑娘来说，这20天改变了一生的轨迹。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4: 值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在连云港举办之际，江苏万千食品为参赛的运动健儿加油，祝他们在连云港取得好成绩。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

0: 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 92.7，畅行连云港，927，

王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

0: 良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跃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